0: 温可达8到10级左右。
1: 是，今天傍晚到夜间可能会出现一次强对流的一个天气啊，各位夜间有出行计划的话呢，一定要带好雨具了。
0: 来关注一下，还有我们的视频号端口，好朋友给我们留言互动分享了信息内容。郑秀伦他说：“元气满满早高峰，今天不用送娃，你们吃早饭了吗？还没有呢。”刚刚还有茶说，两位主播的声音听着真的好舒服，这样的信息多来一点。
1: 对呀，会说话，您多说点。
0: 都刷屏吧。欢迎您在上班路上的时间继续来锁定关注，一路领先。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领先。林职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本节目由东盛顶甲一号独家冠名播出。顶峰之上再展非凡，东盛顶甲一号12号楼一梯一户小高层璀璨面世，区实小21中本部队过，9年目送式教育社区，电话716-7777。
3: 折扣价格开走全新爱车，通盛吉姆单车世界与帅车集团强强联手，帅车直新业务震撼上线，国企背书，专业服务，品牌直供，质检无忧，百余款折扣新车任您选择，0530-2252-666。
2: 当红实力派，放心好楼盘，下班快乐，由京九新港沁园冠名播出。
4: 我家孩子要结婚，正愁买婚房呢。
5: 去京九新港沁园看看，实景现房不用等，很适合小两口。
4: 地段和学校怎么样？
5: 离人民路出行方便，学校在家门口，双阳台采光也好。
4: 那我得抓紧去。
5: 快打779-999-779-999，好户型分秒递减。
3: 跨境业务选中行，结社会跨境汇款、多币种现钞等业务满足您各种需求。通过手机银行线上报名结社会活动，至高可获得300元立减金，多种优惠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一路天马行空，
2: 大事小事消息灵通，
3: 尽在此刻车厢中。
2: 948交通广播，一路领先，
3: 一路领先。
6: 买上汽大众就到菏泽交通集团，一路领先，由菏泽交通集团乘用车公司冠名播出。
2: 上汽大众 ID.ERA9X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价29.98万起，上市真享10重超级礼，6座宽敞空间搭配省心增程动力，智能随行，舒适相伴，兼顾家庭与日常出行，以大众品质温柔守护全家每一次出发。买上汽大众就到黄河路上汽大众菏泽众通 4S 店，销售热线6306-6162-888。
0: 路况信息8:03，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内容。诚心诚意提醒各位，菏泽去往东明方向双向一路畅通，您可以放心通过。欢迎您在上班路上的时间继续来锁定关注一路领先。本节目要特别感谢菏泽交通集团乘车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元。
1: 各位好，我是龚浩。
0: 我觉得我是一个细节控的人，
1: 嗯，
0: 我觉得刚刚过去的这个假期好多细节还没有过明白，所以我想控一下细节。
1: 是，感觉自己假期没过完是吧。这样您把时间改成4月30号的17:30-29
0: 啊，
1: 嗯，然后呢1分钟之后你就可以下班回家过节了。
0: 改了，领导不同意。有些朋友说你是个细节控，那我们觉得我们好 CP 呀、啊、我是一个感觉控、
1: 嗯、你感觉啥？
0: 我感觉我假期还没放完呢。还有朋友这时间，这是树啊，他说单位今天没有发通知的开周例会，
1: 嗯，
0: 我都以为今儿不上班了，
1: 嗯，
0: 我确认了好几次日历，然后到路上发现学生也没有上学，
1: 嗯，
0: 实锤了，
1: 嗯，
0: 我穿越了，回到假期的第一天了。
1: 没错，立刻掉头回家。
0: 反方向的钟听起来还是有效果的。
1: 来吧各位，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条热点消息啊。这个喜报传来，尧舜牡丹代表菏泽作为全市唯一企业成功晋级第2届好品山东电商直播大赛决赛，在5月7号，也就是明天上午的10点至12点，决赛直播将会准时开启、嗯、各位可以来锁定尧舜牡丹的抖音直播间，一起为家乡好物加油助力。
0: 标一下重点啊，一定要考的，明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摸鱼时间一定要来关注了。价格优惠，价格真的是低到心动了。首先我觉得我要首推的是什么呢，就是牡丹玻尿酸的蚕丝面膜，原价1盒36块钱，各位非常了解这个市场价格，届时明天上午直播的时候将会是1盒10块钱。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必冲榜的第一位。
1: 嗯、是这个优惠很多啊、嗯、不光光是这个比如说刚才说的这个面膜啊，其他

0: 像这个洗发水、护发素啊、沐浴露这三件套，原价呢是39元，现在通通都是16.9元。
1: 是的，另外呢还有抑菌洗手液，原价是19.9元，不到20块钱的原价，仅需要6元就可以保佑到家了。
0: 嗯，另外呢还有就是很多女士朋友喜欢的丝绒哑光灯的唇釉啊，原价呢是49，那届时呢将会是12元的一个优惠价格。另外就是零透粉底液，原价69元，优惠16元。
1: 各位一定要锁定直播间，5月7号的上午10点到12点，决赛直播将会正式开启，到时候大家一定要锁定姚舍牡丹抖音直播间，抖音端口直接来搜索姚舍牡丹就可以了，一起为我们的家乡加油助力，而且还可以一起来抢实惠。各位到时候我们不见不散咯。
0: 时间千万不要记错，就在明天的10点钟。
1: 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来锁定关注一路领先，我们这时间要继续来搜索关注一下热点信息内容。
0: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发布呢，目前啊这个东太平洋地区的海水温度正在持续的升高。也甭说那太平洋的温度升高啥关系呢，伤心太平洋吗？啊，预计啊今年五月将会进入到厄尔尼诺的状态，并且在夏秋季形成一次中等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现象，在秋冬季将会达到峰值，所以发生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正在增大。
1: 有朋友说那是不是伤心太平洋，你想想今年夏天受厄尔尼诺的一个影响，今年夏天可能会更热而且更涝了。厄尔尼诺呢简单来说就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水异常偏暖的一个现象，怎么来比拟一下呢，它就好像给全球气候系统加了一把火、所以往往会导致全球气温模式出现显著的紊乱。
0: 我知道了，不是伤心太平洋，是太平洋里的一把火，
1: 冬天里的夏天里的一把火。
0: 那么这个它会对我们产生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呢？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的预测，在降水方面，今年夏季我国的东部可能会出现南北两条的多雨带，长江以南东北华北地区的降雨可能会偏多，而长江中游地区的降水可能会偏少。另外像松花江、辽河、海河、黄河下游以及珠江流域的汛情可能会比较重。
1: 是的，这是我们刚刚一起来关注的降水方面，还有呢就是气温方面，到时候全国大部分气温呢将会逐渐的偏高，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像华北、华东北部等等地方，在初夏的时候可能就出现明显的高温热浪了。另外呢，预计今年台风个数也会偏多，强度也会偏强，存在带台风北上登陆或者严重影响到我国的一些可能性的。
0: 专家呢还特别指出了一点，说这个厄尔尼诺的影响是具有滞后性的，那么它带来的一些干旱啊等一些效应，可能会在主汛期之后更明显的在长江东中游等一些地区来进行呈现。
1: 是的，总体来说呢，今年夏天受厄尔尼诺的一个现象呢，我们城市当中包括我们国家可能面临的热得更早更久，而部分地区像我们刚刚盘点的一些地方，雨下的可能会更大更集中的一个天气格局。
0: 届时呢我们也来多关注一下气象预报，做好提前的防护。
1: 哎，我就一发现每到夏天就会很热啊。
0: 哎呦，你终于发现了，
1: 听君一席话真是一席话呀。
0: 太棒了，都知道夏天热了。
1: 这个时间是我们上班路上的8点11分，欢迎您在上班路上的时间继续来锁定关注一路领先。
0: 松健康向您推荐片仔癀，守护传统医药本真，每一片都是健康的承诺。九钱来一粒，男士护肝养肝强身健体，女士来可以选择他们家的护肤品系列。片仔癀的周年庆活动啊，目前正在火热进行当中。
1: 是的，各位您现在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端口可以看到我们向您推荐的片仔癀的祛痘化妆品，这个礼盒呢仅需要288元。各位认准官方在菏泽唯一认证的曹州毛胡同片仔癀国药堂官方品质，品质生活，邀请您到店体验，导航直接来搜索片仔癀国药堂就可以了，直接来进行抵达了。
2: 早安，早上好，
3: 全世界最好的听友在哪里？
4: 在我们的一路领先。
5: 94.8交通广播，早高峰，
3: 我们一起关注身边事，
5: 一起点击今日头条，
3: 欢声笑语，上班路，一路领先，正在直播。
1: 在高峰上班路上，欢迎您继续来锁定关注一路领先。这时间我们要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正在进行的一个活动啊，行走的非遗课堂来到第三站了。5月23号周六的时间将会温馨开启。说到我们948交通广播的非遗课堂，我们在第一次非遗课堂当中共同来和小朋友体验了踏印。
0: 嗯，
1: 第二次呢我们认识了荷香的 DIY、
0: 哎、
1: 现在呢我们将要进行

0: 这是一个古老而且非常神秘的扎染技艺。
1: 没错啊，那么在这一天呢，我们将会这个邀请各位孩子们还有家长朋友们一起来走进尧舜牡丹盛世芳华馆。
0: 是的，
1: 来体验一下这个非常神奇的扎染的技艺。
0: 到时候我们现场呢邀请了专业的扎染老师现场来进行亲授技法。我们到时候我们的画布呢就是一件纯白色的 T 恤衫，到时候您可以在这个纯白色的 T 恤衫上通过亲手捆扎浸染创造出独一无二的花纹。而且做好的这个 T 恤衫直接您带回家来进行珍藏，穿在身上都是可以的。
1: 没错，
0: 活动时间提醒大家格外关注，5月23号周六的上午。我们这次活动呢，因为现场需要一些很多的一些特别的物料，包括一个大的大染缸，所以呢活动空间包括活动的人数是有一定的限制的，仅限30组亲子家庭共同来完成。
1: 没错啊，这个各位您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菏泽交通广播，来发送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来获取报名方式，直接在后台来进行报名了。时间记录是5月23号周六的时间。
0: 完成作品的各位家庭还可以获得非遗时间证书还有精美的伴手礼，关注一下菏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公众号端口直接来回复报名两字。
2: 旧房抵首付，国企有保障。合建东方悦以旧换新活动全程启动，免费评估，无忧置换。合建东方悦建面约150到500平，数境洋房、联排、叠拼、别墅以旧换新火热进行中，恭请亲临品鉴。7180888 7180999。当红实力派，放心好楼盘。下班快乐由京九新港沁园冠名播出。
3: 我家孩子要结婚，正愁买婚房呢。
4: 去京九新港沁园看看，实景现房不用等，很适合小两口。
3: 地段和学校怎么样？
4: 离人民路出行方便，学校在家门口，双阳台采光也好。
3: 那我得抓紧去。
4: 快打77999999779999，好户型分秒递减。
2: 全球约有14%的粮食在收获到零售的环节损失。
5: 全世界每9人中就有一个人挨饿。
2: 全世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非洲粮食总产量。
5: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坚持光盘行动，每年可以解决13亿吨粮食。
2: 厉行节约，
5: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4: 嗨，想给健康加点码的朋友注意了，尧舜牡丹植业油可别错过。这可不是普通的油，它是用优质牡丹籽榨出来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 92.42%， 里面的阿尔法亚麻酸、油酸和亚油酸比例特别均衡，差不多就是人体需要的 1.5:1:1 的黄金比例。尤其是阿尔法亚麻酸，这可是我们人体自己不能合成的好东西，必须从食物中获取。它进入体内后会转化成 DHA 和 EPA， 对大脑和眼睛都特别好，喝起来口感也很好，清爽不油腻，还有淡淡的植物香味。平时可以直接喝，也可以拌在酸奶沙拉里，或者早餐时加点，营养轻松补充，全家都能受益。尧舜牡丹毛胡同店、尧舜牡丹谭府店、尧舜牡丹自来水店、尧舜牡丹机场店、尧舜牡丹产业园店五大连锁门店有售。尧舜牡丹，让世界爱上菏泽牡丹。
2: 向着阳光，一声早安。
6: 早上好，
7: 早上好。
8: 你驾车，我探路；
2: 你出门，
8: 我导航。一路领先，
2: 一路领先，
8: 陪你在上班路上。
2: 在路上。
0: 早高峰上班路上，欢迎您继续来锁定关注一路领先。本节目要特别感谢菏泽交通集团乘车公司独家冠名播出。这时间我们要继续来通过百度数据聚焦一下此刻交通路面的通行情况。需要提醒各位，目前呢在中华桂林路口北向南方向，百度数据当中显示大概拥堵距离给到了300米左右。
1: 这个位置车辆目前稍微多了点，估计也就是一个信号灯差不多也都可以来进行正常的进行通行啊。
0: 是的。
1: 这个时刻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有朋友给我们发送的一些互动信息啊。这个时刻想要来报名到我们在5月23号非遗课堂第三站扎染这场活动的这个朋友，您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菏泽交通广播发送报名两个字啊，就可以来获取到报名的这个链接了啊，直接来进行在线扫码提交信息就可以了。
0: 这时间欢迎您继续来锁定关注我们的节目。视频号端口有朋友说啊，哇，尧舜太靠谱了，刚好我们家洗护产品用完了。要提醒大家，我们刚才来向各位来进行推荐的直播的时间一定要记好了。

0: 明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
1: 是
0: 到时候呢，第二届好品山东电商直播大赛的决赛正在进行。明天上午的这个时间点呢，大家又可以通过我们的尧舜直播间，可以为家乡来进行助力加油，支持我们家乡的好品牌。关键是还可以一起来抢实惠啊！
1: 是的，这个很多的我们一些洗护用品啊，明天都是有优惠的，比如说像这个洗发水、护发素、沐浴露，平时都是39元一瓶啊，在明天的这个直播，通通都是16.9元。一瓶。
0: 是的，另外我们家里必不可少的抑菌洗手液，原价是接近20块钱，仅需要6块钱就可以包邮到家了。
1: 还有就是很多女士朋友比较喜欢用的，像这个丝绒的哑光唇釉，原价49，明天啊只要12元。还有零后粉底液，原价69元，明天也只要16元。
0: 牡丹玻尿酸的蚕丝面膜，原价一盒36块钱，届时仅需要10块钱一盒。
1: 嗯，
0: 各位明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锁定尧舜牡丹抖音直播间，抖音端口直接来搜索关注尧舜牡丹就可以了。
1: 是，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本地的热点消息啊。虽然昨天已经立下了，但是我们菏泽的春日好时光没有因为牡丹的凋零而落幕。因为您看，在谷雨时节一过啊，雍容华贵的牡丹褪去了这个芳华之后呢，芍药已经是开始来进行盛放了。现在在咱们菏泽，千亩花海连绵成片，300余种的芍药也是次第开放。预计芍药的盛花期将会一直持续到5月中旬，
0: 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从前段时间开始，
1: 嗯，
0: 到5月中旬都是观芍药花的黄金时间段。而且呢，从5月中旬到5月底仍然是有芍药的部分品种绽放的，也适合大家伙错峰出行来赶上芍药的晚花期。
1: 是的，这个很多朋友还说，这个牡丹和芍药我咋看的都长得一样呢？
0: 嗯，
1: 看不出来啥区别。接下来时间我们要给大家来长知识了啊，带你来区分一下牡丹和芍药的区别。首先你就看那个它的茎干就行了。
0: 嗯，
1: 牡丹呢是本草植物，它的茎干呢是那种跟小木棍似的，木头似的，是那种棕褐色的，很粗糙很硬。这个冬天啊落叶之后呢，你仍然是可以来进行看到的。但
0: 芍药
1: 不一样，
0: 芍药就不同了。芍药呢，它是草本植物，它的茎干呢是那种翠绿又非常光滑的，而且你摸一下，质地是感觉非常柔软。最关键的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冬季落叶之后，地上的部分完全枯死，来年春季的时候将会重新来进行发芽。
1: 是的，另外还有就是看叶子呀，这个牡丹的叶片是那种很宽大，而且是要厚一点的。
0: 嗯，
1: 它的前端呢一般会有3到5处的一个分裂，叶片呢也是比较这个暗沉一点，但是芍药啊，它的这个叶片是那种狭长的，而且比较薄，前端也是没有分裂的，所以这个看上去呢，包括它的这个叶色啊，也是亮绿有光泽，所以对比还是很明显的。
0: 除了叶子方面，我觉得我区分芍药跟牡丹的时候主要是看花朵。因为这个牡丹花呢是生于枝头的顶端，花柄非常短，而且这个花朵特别多，一般的都是藏在于叶片之间的，花茎最大可达30公分左右。那芍药就不一样了，芍药的花大部分都生在这个枝顶或者侧枝的位置，花柄是那种非常修长的，而且花朵高出叶丛，花茎普遍不超过20厘米。
1: 这一下又长知识了啊。这个在这个五月份也不妨趁着风和日暖，在咱们菏泽来赴一场芍药的花市，感受一下春天最后的浪漫和诗意。
2: 迎着清晨的光，启动愉快驾车之旅，
3: 把手交给方向盘，把眼睛还给正前方，
2: 这里是一路领先，
3: 一路领先，
0: 在高峰上班路上，欢迎您继续来锁定关注一路领先。在我们的微信后台还有朋友来咨询我们刚跟大家来介绍的948交通广播行走的非遗课堂第三站的扎染。有朋友来进行咨询说，这个整个的扎染过程是亲子家庭共同来进行协作吗？是因为扎染呢是对这个技艺呢是考量是比较大的，就不像我们在上次来进行的合香可能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那这个呢是我们的亲子家庭共同来协作完成。想要报名的各位家庭，您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登口来回复报名两字就可以了。
1: 是，有朋友说这个扎染是咋染呢？其实呢，我们是把 一件这个白色的一个 T 恤啊纯白色的一个 T 恤当做一个画布啊，我们可以呢去通过不同的一种方式来把它给捆扎起来，
0: 嗯，
1: 然后呢在一个大染缸里来进行浸染，这样我们就可以来创作出来一个独一无二的花纹。包括呢这个我们孩子们还可以用这个蜡在上面画一些这个图案是吧，然后呢包括这个最后弄好之后啊，还可以把这件衣服直接穿在

0: 身上了。
1: 是的，报名的时间提醒大家，活动时间呢是在5月23号周六的上午，因为我们这个活动现场要求的这个相关的这物品啊道具是比较多的，所以呢仅限30组亲子家庭，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端口来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了。完成的所有作品的家庭，我们的孩子都可以获得非遗实践证书，家庭可以获得精美伴手礼，伴手礼当中来包括了像甜美口腔提供的贝精美的五件套，另外呢还有荣耀手机提供的精美相框等等一些礼品。大家记好时间了，活动时间是在5月23号周六的上午9点到11点20分。我觉得这不是一次非常简单的一个手工 DIY， 而是一次文化基因的亲子共值，一场高质量的陪伴。想要报名的各位家长朋友，添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端口来回复报名两字就可以了。
0: 以上就是今天一路领先的全部内容，各位在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如诗韵流转，曹州似画梦绵延。因为一朵花爱上一座城，张泽说牡丹，品味国色天香里的烟火人间。本节目由菏泽市牡丹发展服务中心、菏泽市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大家好，我是张泽，张泽说牡丹。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到的一款是香气浓郁、艳压群芳的牡丹名品——冠群芳。它属于楼子台阁型的牡丹，花色是艳丽的深紫红色，花瓣润泽光亮，还带有精致的绿彩瓣，色彩丰富又华贵。冠群芳株形中高偏矮，枝条半开展，成花率极高，属于中期化的品种。最难得的是它的花朵格外的耐日晒，光照越强花色越艳丽，还伴着浓郁的花香沁人心脾。这款经典的牡丹是菏泽曹州百花园在1971年选育成功的，历经半个多世纪，依旧是牡丹园中最亮眼的存在吧。它的盛花期是在每年的4月初至4月中旬左右，花开繁茂，香气四溢，凭借着出众的颜值和顽强的特性，稳居牡丹佳品之列。有诗赞之曰：紫红润泽益奇香，披红挂彩独展芳，名冠芳首不称魁，太阳愈晒色愈艳。

春芳不负其名，花开之时艳压群芳，香飘满园。菏泽牡丹甲天下，冠群芳更是菏泽牡丹的经典代表。欢迎五湖四海的朋友来到菏泽，赏冠群芳之美，品牡丹文化之韵，共赴这场春日的牡丹之约吧。张泽说牡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菏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
1: 8:30，
0: 关爱出行每一天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
2: 菏泽 Traffic Radio。
3: 喜报传来，辽盛牡丹代表菏泽作为全市唯一企业成功晋级第2届好品山东电商直播大赛决赛，5月7号上午10点到12点决赛直播准时开启，锁定辽盛牡丹抖音直播间，一起为家乡好物加油助力，优惠价格低到心动，牡丹柔顺洗发水、滋养护发素、植萃沐浴露原价39元，通通16.9元，抑菌洗手液原价19.9元，仅6元就可包邮到家。丝绒哑光唇釉原价49元，届时12元。零透粉底液原价69元，届时16元。牡丹玻尿酸蚕丝面膜原价每盒36元，届时仅需10元一盒。国花匠心皂，好品贵万家。5月7号上午10点，辽盛牡丹抖音直播间，咱一起抢实惠，支持家乡品牌，不见不散。
4: 你知道吗？有一种神奇的技艺能让白布在蓝靛水中开出千年传承的纹样，这就是国家级非遗扎染。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行走的非遗课堂第3站来了，
5: 我们将携手亲子家庭走进尧舜牡丹盛世芳华馆，一起体验扎染的奇妙技艺。
4: 5月23日周6上午，特邀扎染老师亲授扎染技法，您和孩子将以纯白 T 恤为画布，亲手捆扎浸染，制作一件可穿走的艺术品。
5: 活动仅限30组亲子家庭，完成作品还可获得非遗实践证书及精美伴手礼。
4: 关注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感受传统工艺魅力，共度温馨亲子时光。
5: 关注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
4: 折扣价格开走全新爱车。通盛金牡丹车世界与帅车集团强强联手，帅车直新业务震撼上线，国企背书，专业服务，品牌直供，质检无忧，100余款折扣新车任您选择，0530-2252-666。
0: 买上汽大众就到菏泽交通集团，一路领先，由菏泽交通集团乘用车公司冠名播出。
6: 上汽大众 ID.ERA9X 正式上市，大众品牌首款增程大六座旗舰 SUV， 超5.2米车长，超3米轴距，超级空间体验，搭载高效增程系统，纯电续航400公里，告别里程焦虑，配备智能座舱与高节智驾，畅享智能出行，现车到店恭迎品鉴。详询菏泽众望上汽大众旗舰店，0530-5366-488，地址菏泽火车站往北1公里桂林路1818号。当红实力派，放心好楼盘，下班快乐，由京九新港沁园冠名播出。
7: 我家孩子要结婚，正愁买婚房呢，
0: 去京九新港沁园看看，实景现房不用等，很适合小两口。
7: 地段和学校怎么样？
0: 离人民路出行方便，学校在家门口，双阳台采光也好。
7: 那我得抓进去，
0: 快打77999999，77999999，好户型分秒递减。
8: 他们是白袍加身的医者，也是普通的劳动者，无影灯下凝神，急诊室里奔跑，病床旁轻声抚慰，日夜兼程，只为守护生命的光亮。每一次问诊，每一台手术，每一份病历，都是对职业最深的担当。让我们一起致敬所有医务工作者，这世界最温暖的逆行者。
9: 我是医生，
10: 我是医生，
11: 我是医生，
12: 我是医生，
13: 我是医生，
14: 我将竭尽全力治病救人。
8: FM94.8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15: 世界因为你在痛里有更多。
4: 掌握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助能力。948应急广播科普时间。
16: 工厂在生产过程中该如何做好火灾防范工作呢？
0: 工厂车间常见的火灾隐患有：生产过程中违反操作规程、违章使用明火、缺少防火措施、线路老化或超负荷、乱接乱拉电线、电线电器设备发生短路、火灾打火机等意外点燃、消防器材过期或不可用、消防疏散通道不畅通。
1: 所以工厂企业要及时排查消防安全隐患，保障生产安全。
0: 日常进行消防安全体检，排查火灾隐患，及时清理可燃杂物，按照标准分类存放易燃物品，定期开展宣传教育活动，让员工掌握灭火疏散和逃生自救基本技能。节假日加强防火巡查，遇有火情及时拨打119。劳动密集型企业合理安排生产，对明火作业及易产生电火花部位加强巡护。化工企业严格按规程开工，强化仓储安全管理。建筑施工工地加强临时消防给水系统建设，强化工人宿舍区用火用电管理，及时维护和保养消防设施和器材，严禁损坏、挪用、遮挡。
10: 菏泽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提高防范意识，预防为主，科学应对。
0: 春天如期而至，
6: 花香扑鼻而来，
0: 打开车窗迎接属于你的满面春风吧。
6: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快出行每一天。
4: 这里是民生直通车，名医在线，名医在线，健康相伴。

好的，各位，欢迎回来。北京时间上午的8:36，您正在锁定到的是民生直通车名医在线，我是王超。那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上线嘉宾啊，是来自于咱们菏泽市中医医院肾病二科主任单良元单主任。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主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和聊一些有关于在肾病方面的一些相关的知识了。沉默的肾病警报，慢性肾病一定要早识别早筛查早防护。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来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方式参与进来，5700948 5800948 和5900948。微信公众平台的互动方式啊，大家可以来搜索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您直接点击关注留言互动就可以了。好的，各位，那么在这个时段呢，我们要先为大家来梳理到的是目前路面上最新的情况了。来关注到啊，今天这个孩子们还没有开学，所以呢路面上的车辆也相对的比较少一点，但是目前在这个时段早高峰可以说刚刚过去没多久。我们来关注一下北外环路的辅路西向东，泰山路的辅路附近，长江路的辅路东向西的方向，从和平路到长江路口段，曹州路西向东，西安路附近，解放大街北向南，从康庄路到北顺城阶段以上。

0: 上的这几条路段都是有缓慢通行的情况，还不至于压车，大家可以选择耐心等待一下。当然行驶在路上，最新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及时来告知，或者是您可以来直接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533-1110。好了，那么再次欢迎今天单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单主任你好，可以先跟大家来打声招呼啦。
1: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荣幸做客我们民生直通车名医在线。今天呢咱们聊一聊关于肾脏健康的一些知识，
0: 是的，
1: 帮助大家避开伤肾的误区，学会科学护肾。
0: 科学护肾哈，是的，单主任您看啊，这个肾脏在平时的生活当中真的就是被我们称为是身体当中的过滤器，对不对？但是呢它也是一个典型的哑巴器官，真的就是早期受损几乎是没有任何的痛感，可能对于我们普通的朋友来讲的话都不知道自己的肾出现问题了。那所以呢就是往往已经发展到像这种慢性肾病中晚期，有这个乏力啊、水肿啊、恶心呕吐的情况，大家才发现问题。但是呢一旦发现这种问题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比较严重了。您在这个说再到医院里面去检查，可能我们需要去治疗的这个无论从费用上还是对身体的损害上都是非常大的。所以呢今天我们邀请到您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肾脏的健康，教大家在家就能够来识别肾脏的一些求救的信号，来掌握免费简单的筛查方法，还有日常人人能够做到的护肾技巧。那这个时段大家如果是说您有这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抓紧时间啊，拨打热线进我们的直播间，跟单主任来面对面的一对一的去交流。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为大家来开启的同时呢，今天是音视频为大家来同步直播，各位好朋友可以从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来搜索关注一下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啊，就能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也欢迎各位好朋友能够把我们的视频直播的链接您分享到您的朋友圈啊、家族群啊，这个应该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应该也都会用到今天的这个相关的问题了。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呢就直接来进入到今天的主题了。单主任想今天呢我们用第一个问题哈，想跟您去聊一聊，就是很多朋友他觉得就是腰也不疼腰也不痛也不难受，肾脏就没问题，这种说法对不对呢？可以跟大家先来分析一下。
1: 其实呢这种说法是非常的不正确的。我们的肾脏它就是一个哑巴器官。
0: 哑巴器官。
1: 对。它早期的损伤的时候其实是没有任何症状的。一旦出现了像水肿啊、乏力啊、恶心啊等症状的时候呢，其实它的肾脏的功能已经损伤了一半甚至一半以上。所以说呢我们要越早的发现越好，早发现才能早治疗。
0: 是。所以刚刚您看哈，单主任也是再次强调了一下，就是它是一个哑巴器官。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如果各位好朋友您周围身边的人有关于在肾脏方面有问题，大家都可以来通过我们的热线方式您直接跟单主任来去交流了。好的，各位，目前呢我们的三部热线方式也都正在为大家来开启了，5700948 5800948 和5900948。微信公众平台的互动方式哈，大家可以来搜索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您直接点击关注留言互动就可以了。好的，那么刚刚呢也跟各位好朋友去聊过哈，您看可能对于日常来讲的话，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如果是说肾脏有问题的情况下就会出现这个腰疼啊，或者是说这个其他的这种感觉，但是我今天觉得我的这个腰部很健康没有任何的问题，是不是就代表我们的肾脏没问题了？刚才单主任也说了，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认知方式。那接下来的时间哈，单主任您刚才也说了，对于这个肾病哈，它一开始这个发病的时候可能对我们整个的这个感觉都不大可能我们发现的时候它应该就是会到这个晚期啊等等比较严重的地步了。那对于我们普通的这个老百姓来讲的话，在家如果是说我们怎么样去提前发现肾脏不好，它会对我们的身体发出哪些信号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其实啊这个问题也很简单。 大家记住，我们在家里就能自查四大的肾脏求救信号。
0: 嗯，
1: 首先第一个就是尿液的异常。
0: 尿液的异常。
1: 对，
0: 嗯，
1: 我们平时上厕所的时候呢，要多留意一下。
0: 嗯，
1: 首先第一个。

0: 那尿的颜色出现了发红，像洗肉水一样，还有一些像浓茶一样的小便，哎，这些都有可能是肾脏向我们发出了求救的信号，所以说我们要引起重视，进行一个肾脏病的筛查。
1: 您看哈，很多朋友在这一方面都会觉得我们说啊，是不是说对小便方面大家也不太关注？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说，比如说我昨天晚上可能是这个喝了酒了，或者是说啊，我这几天睡眠不好，他可能是不是说或多或少的都会影响在小便的这个颜色方面，所以大家在这一方面一定要重视起来。
0: 对，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一个不明原因的水肿
1: 啊，不明原因的水肿，
0: 有的时候可能会晚上喝水喝多了，哎，第二天有点水肿，但是如果没有过多的饮水，但是每天早晨起来都会出现一个颜面部的浮肿啊，或者是双眼的水肿啊，或者是双下肢的水肿啊，或者是脚踝一摁一个坑，然后很长时间都不能回弹，哎，这种时候或者是有的时候可能是体重不明原因的增加了好几斤，这种时候呢，可能是我们的肾脏这个排水排纳的功能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也要进行一个早期的筛查。
1: 好，是这样的，我们先跟大家讲到这里啊。北京时间上午来到了8:45，我们进入到一小段的广告，马上回来。
2: 房抵首付，国企有保障，合建东方悦以旧换新活动全程启动，免费评估，无忧置换，合建东方悦，见面约150到500平。数境洋房联排叠拼别墅以旧换新火热进行中，恭请亲临品鉴，7180888 7180999。当红实力派，放心好楼盘，下班快乐，由京九新港信源冠名播出。
3: 我家孩子要结婚，正愁买婚房呢，
4: 去京九新港信源看看，实景现房不用等，很适合小两口。
3: 地段和学校怎么样？
4: 离人民路出行方便，学校在家门口，双阳台采光也好。
3: 那我得抓进去，
4: 快打77999999779999，好户型分秒递减。
5: 第一次独自上路，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4: 堵车不堵心，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城市道路
6: 国地图，
4: 权威路况，贴心服务，百万车主的选择。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6: 关爱出行每一天。
7: 这里是民生直通车，名医在线，名医在线，健康相伴。
1: 好的，各位欢迎回来，北京时间上午的8:46，您正在锁定到的是民生直通车名医在线，我是王超。那今天呢，非常的荣幸能够请到来自于菏泽市中医医院肾病二科主任单良元单主任，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在肾病方面的一些啊预防和治疗的一些方法。那如果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有任何的有关于肾病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大家都可以来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方式参与进来，57009485800948和59009485，微信公众平台的互动方式啊，大家可以来搜索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您直接点击关注留言互动就可以了。好的，各位，那么在这个时段呢，王超要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哈，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行走的非遗课堂第三站来了。那我们将会携手亲子家庭来走进尧舜牡丹盛世芳华馆，一起来体验扎染的奇妙技艺。5月23号周六的上午，特邀扎染老师来亲手扎染的技法，您和您的孩子将以纯白的 T 恤为画布，亲手捆扎和浸染，制作一件可穿走的艺术品。那活动呢，目前我们仅限30组家庭，那完成作品呢，还可以获得非遗实践证书以及精美的伴手礼一份。这个时段大家关注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报名就可以 可以来了解到更加详细的情况了。好的，各位，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单主任做客节目啊，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肾脏健康，教大家在家就能够来识别肾脏的求救信号，掌握一些免费简单的筛查方法。那刚刚呢在广告之前，单主任跟大家去聊了，那我们从这个小便的这个

0: 情况上就能够发现我们肾脏是不是出现了问题。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会请到单主任继续来跟大家去分享了。单主任，刚刚您提到的这些问题哈，其实说实话我们平时真的是很少留意这些细节，大家都会认为可能是我们的作息不规律啊，或者是我们最近熬夜啊，睡眠少啊，或者是说这个饮食不健康啊，喝水少啊等等，可能会往这方面的情况去想。那很多不适当的这个就是很多不适都会当成这种普通的小毛病去处理了。那想问一下您，哪些人群是肾病的高危人群，需要我们格外的去注意呢？肾脏这个情况，
1: 我们主要关注是五大类的人群。
0: 五大类人群，
1: 对，
0: 您来聊一下。
1: 第一方面，第一个就是像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还有高尿酸、痛风的病人。第二类的人群呢，就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第三个方面，第三大类的人群就是长期的吃一些偏方、保健品啊、止疼药啊等等这类的人群。第四类的人群呢，就是一些有肾脏病家族史的人。
0: 哦，肾脏病家族史，他这个会有遗传的因素。
1: 这个也会有一少部分的人可能会有一个遗传的因素在里面。
0: 明白了。
1: 第五个方面就是一个长期熬夜、高盐饮食啊，还有容易爱憋尿的人群。对于这五大类的高危人群，建议至少每半年进行一次肾脏病的早期筛查。
0: 早期筛查，对，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跟大家去提到的这个问题，就是早预防啊、这个咱们早干预。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有任何有关于肾病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您都可以来通过我们的热线方式参与进来，5700948、5800948和5900948。好的，各位，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会跟单主任一起来去聊一聊另外一个问题哈。我们的平台上也有朋友来咨询了，说偶尔小便有泡沫是不是就是肾病啊？刚才因为我们提到从这个小便的发现上哈，可能会对肾病早期的发现有一定的这个预防的作用，对不对？单主任，但是您看这个可能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讲的话，他们就开始担心了，我们这个小便假如说偶尔有这个泡沫，会不会就是肾病的早期的这样的一些症状了？这个情况
1: 其实也不是这样的，不是说只要尿中有泡沫肾脏就出现了问题。
0: 是，
1: 其实我们对这个泡沫也要多加的关注。有的时候我们的泡沫比较大，然后比较少，就上面一层，很快的就消散了。这种时候呢是不用担心的，
0: 不用担心。
1: 哎，对，只有出现了那些比较细密的、很长时间不消散的那种泡沫的时候，可能才会有这个蛋白尿的时候，可能才会有肾脏早期损伤的情况。
0: 明白了。
1: 哎，对。但是我们如果是不放心的话，就去查一个尿。
0: 可以，
1: 这样的话就能够鉴别是不是有没有问题。
0: 好，那其实我刚才也听到您说了，单主任，即便是咱们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于这个小便方面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呢，大家咱打个比方说，您有这种家族的遗传史，咱也建议各位好朋友半年去医院去筛查一次，
1: 对，
0: 对不对？我们做到早预防，早发现早预防了。好的，各位，那么其实很多朋友也会想问这样一个问题哈，单主任，就是说筛查肾病是不是很复杂，费用高不高啊？对于咱们这个普通的市民去医院该从哪些方面去查，这个情况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您可以来回复一下。
1: 好的，其实我们肾脏病的筛查非常简单，只需要查三项就能
0: 项，
1: 哎，对，只需要查三项就能精准的发现了早期肾脏病的损伤。首先第一个就是尿常规，查尿常规也非常的简单，费用也不高，十几块钱、二十几块钱。
0: 哦，那这个真的是很亲民。
1: 对，然后我们主要是看一下尿里面有没有蛋白，有没有白细胞，有没有红细胞。对，肾脏这个尿常规的检查是我们肾脏筛查的最基础的，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其次呀，就是我们要抽血查肾功能。哎，肾功能我们看什么呢？主要是看肌酐，看尿素氮。但是我们有些人呢，一看自己的肌酐是正常的，然后就觉得自己的肾脏没有问题。其实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我们都可能不太注意一个指标，就叫肾小球滤过率。肾小球滤过率就是有的化验，就是医院检验机构呢，可能是没有这一项。

0: 像这个、
1: 明白了，
0: 他
1: 查不出来这个情况。
0: 对，但是有的医院可能会有这一项。其实我们肾小球滤过率，它是一个诊断这个肾脏功能有没有问题的一个金标准。
1: 嗯，
0: 如果是我们化验结果没有这一项怎么办？
1: 嗯，
0: 其实我们一个可以是到专科的，就是肾脏病专科，让专科的医生去给他估算一下。
1: 嗯，
0: 其实我们自己也可以在小程序上，就是下载一个肾小球滤过率的一个。
1: 哦，有这样的小程序。
0: 哎，对，一个小程序，对，
1: 这个就非常方便了。
0: 对，我们可以输入我们的年龄，嗯，我们的性别，我们的肌酐值，哎，就大体上估算出了肾小球的滤过率。
1: 嗯，
0: 也是非常方便的。
1: 好的。
0: 嗯，
1: 您看这个真的是今天您来到节目当中还跟我们大家去说了，目前来讲的话呢，就是说咱们有这样一个小程序，大家也可以先去选择这个下载和登录一下。那如果是说您觉得自己操作不来的情况下，咱们就可以到咱们菏泽市中医医院来找一下单主任啊，让单主任带着您去检查一下。好，单主任，刚才您也提到了有关于怎么样去检查，查哪些方面哈，咱有句话说的，查出没问题最好了，对不对哈？那有一个问题也是很多朋友比较关注的，就是咱平时在家怎么样去保养护肾的这个情况。嗯，
0: 其实我们日常护肾要记住五大黄金法则。
1: 嗯，
0: 人人都能做到，很简单。
1: 嗯，
0: 我们平时养护不是说靠吃药靠补来进行，而是要靠日常的养护。
1: 日常的养护，
0: 对，我们首先我们要做到第一点是控盐，因为我们山东人都比较
1: 重口味，
0: 对，都比较喜欢吃咸的东西。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的饮食可能是相对来说是一个高盐的饮食，
1: 是，
0: 所以说我们要控制，把盐控制在3到5克。
1: 嗯，
0: 就像这个盐每天的量呢，就像一个啤酒盖那么多就可以了。
1: 哦，每天的饮量。
0: 哎，
1: 对吗？
0: 对，每天的就是这个盐的用量，就是大约是一个啤酒瓶盖那么多就可以了。
1: 嗯，
0: 但是呢我们也要注意一些隐形盐，像火腿肠啊、咸菜啊这些酱油啊，它们都是含有盐分的。
1: 只要是咸的东西它都会含有一定的盐分存在啊。
0: 对，
1: 并不是说你每天炒菜的时候放的这些盐，可能还有其他的这个食物当中也会有盐的这个含量和成分存在。
0: 对，
1: 嗯，
0: 其实清淡的饮食就是最好的护肾方法。
1: 嗯，好的。
0: 嗯，
1: 好的。好的，今天呢也非常的感谢这个单主任哈，您看这个关于您的这些详细的讲解，今天我们也学到了很多实用的这个护肾的知识，也明白了咱们这个肾病一定要做到早筛查早干预的这样一个重要性。那也再次感谢单主任，这边你还有需要补充的，单主任可以来说一下。
0: 嗯，还有第二个方面，我们怎样保护肾脏呢？然后第二个就是科学的喝水，
1: 科学
0: 憋尿。
1: 嗯，
0: 对，我们每天健康的成人一般喝水是1500到2000毫升左右。
1: 嗯，
0: 要少量多次的喝，
1: 少量多次
0: 不要猛灌。哎，对，不要，
1: 有的朋友有这样的习惯，渴得非常非常厉害了，实在是忍不住了，就会大量的去饮水，其实这样的做法也不好。
0: 对。
1: 嗯，
0: 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对于一些有患有慢病的人群啊，要控制高血压、高血糖还有高尿酸等等。
1: 嗯，
0: 其实现在高尿酸血症啊发病率特别高。
1: 嗯，
0: 越来越年轻化。
1: 哦，越来越年轻化。
0: 对，好多的高中生、初中生甚至小学生都出现了高尿酸血症。
1: 哎呦。
0: 嗯，这可能和他们的饮食有很大的关系。
1: 嗯，
0: 这些小孩嘛都爱喝饮料。
1: 嗯，
0: 吃火锅这些高嘌呤的饮食。
1: 高嘌呤的饮食。
0: 对，所以说要戒掉这些碳酸饮料。
1: 嗯，
0: 少吃火锅之类的东西。
1: 嗯，
0: 可能会通过饮食的控制，尿酸就可能会下来。
1: 嗯，好，这是第二条。第三条呢，
0: 这是，然后就是对于一些血糖的控制。
1: 嗯，
0: 我们空腹的血糖，有些人觉得我们空腹血糖就是很好，就觉得自己的血糖达标了，
1: 没问题了。
0: 哎，其实呢，我们也要关注餐后的血糖。
1: 哦，餐后血糖，这个是一定要关注的。
0: 我们三餐后的血糖也要达标。
1: 嗯，
0: 这才能够是血糖达标。
1: 是，
0: 嗯
1: 嗯。
0: 还有一个血压的问题。
1: 嗯，
0: 其实血压的问题，我们可能很多年轻人都不太注意。
1: 嗯，
0: 觉得血压稍微高一点也没有任何的感觉，其实这是不对的。
1: 嗯，现在我发现血压这个问题也是越来越年轻化了，甚至
0: 对，
1: 嗯，
0: 对于比较年轻的人啊，我们的血压可能要控制得更好一些。
1: 是的。
0: 嗯，第四个方面呢，然后就是拒绝这个损伤的坏习惯。
1: 嗯，
0: 就是不要盲目的吃一些补品啊， 保健品、
1: 明白了，
0: 或者是止疼药等等。

0: 像那些还有一些偏方，对于这些偏方啊或者保健品啊，其实里面很多不明的成分，都可能会对肾脏造成一个损伤，
1: 有所影响，
0: 哎，
1: 对，
0: 然后还有我们要就是一个规律的饮食，
1: 规律饮食，
0: 然后不要熬夜，戒烟戒酒，
1: 哎，
0: 这些都是要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
1: 好。那这个就是您啊给我们大家的这样的五条建议，对不对？在生活当中一定要去注意的一些方法了。也再次感谢单主任的专业的科普。那这样呢，每周三我们都会请到咱们菏泽市中医医院相关科室的负责同志来做客节目，有关常见病的预防和治疗都会在节目当中做一些相关的普及，也欢迎大家来参与互动节目。好的，各位，非常感谢单主任，稍后呢继续为您带来的是今天的朝野晨光，我们稍后再见。

0: 北京时间9:00。
1: 这里是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菏泽 Traffic Radio， 关爱出行，每一天，每一天。实时路况，
0: 最新天气，948整点播报。
2: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上午的9:00，我们共同来关注到的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路况信息。先来关注一下目前西安路南向北的方向，压车三个红绿灯左右，有急事大家先来绕行一下。桂林路北向南中华路附近啊，目前是缓慢通行，2到3个红灯，还不至于压车，大家可以选择耐心等待一下。当然呢，行驶在路上，最新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及时来告知，或者是您可以来直接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533-1110。继续来关注到今天最新的天气情况，菏泽市气象台发布，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低气温18摄氏度，南风转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将会达到8到10级。所以呢，目前的这个天气哈是非常晴好的，但是今天大家有出行的打算，一定要带好雨具，您最好呢再带一件薄薄的外套了。好的，各位，那么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路况信息，稍后呢继续为您带来的是朝野晨光。
1: 临时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本节目由东盛顶甲一号独家冠名播出。
0: 马上买顶甲，今年尖子生顶甲一号知识圈层改善住区115至161平新一代人文民宅，8号楼轻动在即，12号楼超燃加推，地址中华路区十角21中本部对过，销售热线716-7777。
3: 你好，我是林芷。真正成熟的人生修行莫过于8个字：事在人先，情绪后至。遇事先解决问题，再消化情绪，先稳住局面，再安放心情。人这一生烦恼大多不是源于事情本身，而是被泛滥的情绪乱了方寸，遇事就急躁，受挫就内耗，一不小心就纠结抱怨，只会消耗心力，打乱节奏，让简单的事变复杂，该做好的事也半途而废。情绪永远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冷静和行动才可以。学会沉下心，不被脾气牵着走，不被焦虑裹着行，先专注做事，理性应对得失，把该扛的责任扛住，该处理的事情落地，稳住情绪方能稳住格局，先做成事再谈心绪悲欢，能做到事在前情在后，便是一个人顶级的清醒与通透。
1: 临时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
0: 你知道吗？有一种神奇的技艺，能让白布在蓝靛水中开出千年传承的纹样，这就是国家级非遗扎染。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行走的非遗课堂第3站来啦！
4: 我们将携手亲子家庭走进尧舜牡丹盛。

0: 城市芳华馆，一起体验扎染的奇妙技艺。
1: 5月23日周六上午，特邀扎染老师亲授扎染技法，您和孩子将以纯白 T 恤为画布，亲手捆扎浸染，制作一件可穿走的艺术品。
0: 活动仅限30组亲子家庭，完成作品还可获得非遗实践证书及精美伴手礼。
1: 关注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感受传统工艺魅力，共度温馨亲子时光。
0: 关注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
2: 堵车不堵心，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城市道路
3: 博地图，
2: 权威路况，贴心服务，百万车主的选择。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3: 关爱出行每一天。
4: 拒绝平淡开场，超越晨光，携超强歌单来袭，用旋律点燃你的每寸感官。
5: 好的，各位，欢迎回来，北京时间上午的9:04，您正在锁定到的是超越晨光，我是王超。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一起来互动的主题就是青春回音，您准备好了吗？今天节目当中要送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曲来准时出发了，飞儿乐队的歌，一开口就是一整个青春的夏天。那已经夏天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把这首歌来送给大家了。我们的爱，这首歌热烈又直白，带着年少独有的勇敢和坦荡。那这首歌我相信也是陪伴了太多人的心动与遗憾，每次它的前奏响起呢，都像是瞬间打开了旧时光。我也相信有很多朋友都是非常喜欢这首歌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把飞儿乐队的这首歌曲来送给大家。

听完热烈的青春，接下来我们来一首藏在心底的温柔。这首歌来自于陈小春的独家记忆。我觉得陈小春的歌声当中真的总是有一种非常踏实和深情的安全感，把一段放不下的心事唱得克制又动人。每个人的心里应该也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独家记忆吧。

0: 旧房抵首付，国企有保障。合建东方月以旧换新活动全程启动，免费评估，无忧置换。合建东方月建面约150到500平，数径洋房、联排、叠拼别墅以旧换新火热进行中，恭请亲临品鉴，7180888，7180999。
1: 电动车。

0: 呵呵。
1: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
2: 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
1: 关爱出行，每一天。
2: 关爱出行，每一天。

0: 好的，各位，这里是超越晨光，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今天我们的主题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青春回音。接下来这首歌可以说是很多好朋友古装剧的白月光，温柔又空灵的旋律，一想起就好像是回到了守着电视追剧的日子，浪漫又治愈，特别适合这个慢悠悠的上午。金莎的这首《星月神话》让我们瞬间回到了那年夏天的暑假。
1: 茫茫中轻轻凝

其实我觉得生活当中偶尔呢也会有一些疲惫，但是总要有一首歌给我们继续往前走的勇气。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许巍的《蓝莲花》，那么这首歌真的就是自由又开阔，像清晨的风一样，能够吹散所有的焦虑和不开心，送给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年轻的时候，我们总以为心里面有一道很难跨过的墙，后来才慢慢的懂得，温柔和时间总能够慢慢的把它照亮。郭靖的这首歌《心墙》，干净的嗓音，把少女的心事唱得特别的通透，简单又治愈。

0: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
1: 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
0: 关爱出行，每一天。
1: 关爱出行，每一天。
2: 拒绝平淡开场，超越晨光，携超强歌单来袭，用旋律点燃你的每寸感官。
1: 堵车不堵心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城市道路
3: 国地图，
1: 权威路况，贴心服务，百万车主的选择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3: 关爱出行每一天。
2: 唤醒活力的正确打开方式，
4: 收听超越晨光，让经典音乐成为你每日的快乐补给。
1: 菏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
5: 8:30，
1: 关爱出行每一天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
6: 菏泽 Traffic Radio。
1: 喜报传来，阳盛牡丹代表菏泽作为全市唯一企业，成功晋级第二届好品山东电商直播大赛决赛，5月7号上午10点到12点，决赛直播准时开启，锁定阳盛牡丹抖音直播间，一起为家乡好物加油助力，优惠价格低到心动，牡丹柔顺洗发水、滋养护发素、植萃沐浴露原价39元，通通16.9元，帝君洗手液原价19.9元，仅6元就可包邮到家，丝绒哑光唇釉原价49元，届时12元，零透粉底液原价69元，届时16元，牡丹玻尿酸蚕丝面膜原价每盒36元，届时仅需10元一盒，国花匠心造，好品惠万家，5月7号上午10点，姚顺牡丹抖音直播间，咱一起抢实惠，支持家乡品牌，不见不散。
7: 你知道吗？有一种神奇的技艺能让白布在蓝靛水中开出千年传承的纹样，这就是国家级非遗扎染。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行走的非遗课堂第三站来了，
8: 我们将携手亲子家庭走进尧舜牡丹盛世芳华馆，一起体验扎染的奇妙技艺。
7: 5月23日周六上午，特邀扎染老师亲授扎染技法，您和孩子将以纯白 T 恤为画布，亲手捆扎浸染，制作一件可穿走的艺术品。
8: 活动仅限30组亲子家庭，完成作品还可获得非遗实践证书及精美伴手礼。
7: 关注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感受传统工艺魅力，共度温馨亲子时光。
8: 关注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
2: 当红实力派，放心好楼盘，下班快乐由京九新港信源冠名播出。
9: 我家孩子要结婚，正愁买婚房呢，
1: 去京九新港信源看看，实景现房不用等，很适合小两口。
9: 地段和学校怎么样？
1: 离人民路出行方便，学校在家门口，双阳台采光也好。
9: 那我得抓紧去，
1: 快打779-9999，779-9999，好户型分秒递减。
7: 诚信集团定制家具打造核心技术，大国品质典范，配套全屋装修，省钱省心放心。广州路诚信家具广场，广福街诚信家具大厦，电话558-8888，5558-1111。我是家长课堂节目主持人方欣，五月致敬劳动者，穿梭城市街巷，风雨日夜坚守，公交驾驶员与出租车师傅日复一日守护城市出行，寒暑从不停歇，用一路安稳温暖整座小城，愿每一份坚守都被温柔以待，每一份付出皆值得致敬。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掌握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助能力。948应急广播科普时间，
10: 春季

0: 安全出行小知识。
1: 防范倒春寒，春季有时候会出现寒冷天气，驾驶人要关注天气预报，做好防寒准备。行车中遇见能见度较低的情况，要控制车速，确保行车视线良好。防春困，春季容易发生春困现象，驾驶人应保持充足的睡眠，在高速公路行车时注意力集中，保持车内空气流通，避免疲劳驾驶。行驶过程中出现困倦、疲乏、嗜睡等春困现象时，要及时进入服务区或下高速停车休息，遵守交通规则。无论是开车还是乘车，无论是在车辆前排还是后排，都要正确规范使用安全带，为儿童选用符合规定的安全座椅，不要抱着儿童乘车或让儿童乘坐站立在副驾驶位置。
2: 菏泽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提高防范意识，预防为主，科学应对。
3: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
4: 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
3: 关爱出行，每一天。
4: 关爱出行，每一天。
5: 拒绝平淡开场，超越晨光，携超强歌单来袭，用旋律点燃你的每寸感。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上午的9:35，您正在锁定到的是超越晨光，我是王朝。接下来我们把心情再调的轻快一点吧，来自于许嵩的这首歌。我觉得许嵩的这首《有何不可》就是我们学生时代最甜的背景音乐，轻松又温暖，满是少年气的温柔，听着就会不自觉的嘴角上扬，特别适合这个明媚的上午。接下来来欣赏《有何不可》。

梁静茹真的是太懂女孩子的心事了，她把那些说不出口的想念和遗憾都轻轻地唱进了歌里，不吵不闹却句句走心，是很多人单曲循环过很久的一首歌。接下来这首歌《会呼吸的痛》。

0: 省心增程动力，智能随行，舒适相伴，兼顾家庭与日常出行，以大众品质温柔守护全家每一次出发。买上汽大众就到黄河路上汽大众菏泽众通 4S 店，销售热线0530-6162-888。
1: 是风景，是风情，是音乐，是吟诵，给你一种方式，足不出户，阅遍经典好书。
2: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主播阳光携手合建东方月，为您带来《阳光书吧》。
1: 留在阳光书吧，尽享文字盛宴。
2: 阳光书吧由中视院树、武恒科技、智慧数居、合建东方月独家冠名。合建东方月邀您共享明媚生活。
1: 阳光书吧为您带来心灵归宿。
3: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阳光书吧。今天让我们在冰心先生清澈的诗句里寻找繁星与春水。这些零碎的思想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是洒向人间的爱与光明。这两部诗集收录了冰心青年时期创作的数百首无标题小诗，他以极其清新隽永的笔调歌颂母爱、童真、自然与人类之爱。诗句短小精悍，充满温柔的哲理和晶莹的想象力，像一颗颗露珠折射出整个纯真的世界。母亲啊，天上的风雨来了，鸟儿躲到它的巢里，心中的风雨来了，我只躲到你的怀里。这样的诗句温暖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冰心的文字始终守护着人性中最柔软最美好的部分。繁星春水是中国现代诗歌的瑰宝，它如一股清泉涤荡心灵，它告诉我们爱在左，同情在右，走在生命的两旁，随时播种，随时开花。
1: 阳光书吧由合建东方月独家冠名，
0: 旧房抵首付，国企有保障。合建东方月以旧换新活动全程启动，免费评估，无忧置换。合建东方月建面约150到500平，数境洋房、联排、叠拼、别墅以旧换新火热进行中，恭请亲临品鉴。7180-888、7180-999。
4: 我们小时候最早背会的就是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可长大后
5: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肉卤鸭、酱鸭肉、花椒卤料肉、香肠。
4: 然而在你大快朵颐吃不完就丢掉的同时，在这个地球的很多地方，许多人还在忍受着饥饿的折磨。
6: 齐成长，同繁荣，共持续，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7: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
8: 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
7: 关爱出行，每一天。
8: 关爱出行，每一天。
1: 拒绝平淡开场，超越晨光，携超强歌单来袭，用旋律点燃你的每寸感官。
9: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上午的9:48，您正在锁定到的是超越晨光，我是王朝。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这首歌来自于周杰伦的《给我一首歌的时间》。我觉得青春的歌单当中怎么能少得了周杰伦呢？这首经典的旋律一响起就是满满的年代感，就是温柔又有氛围感，不管过多少年再听依旧非常有味道。

孙燕姿的歌声总是清醒又真诚的，不煽情却能够精准地唱进我们心里最柔软的地方。我怀念的这首歌，有释怀，有成长，也有我们回不去的从前。

好的，各位，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听一首稳稳的幸福的歌曲，陶喆的这首就是爱你，温柔又坚定，把最简单最真诚的爱意唱得格外动人，适合送给身边最在意的人。那今天这首歌送给大家的同时呢，我们也要结束今天的超越晨光了。那稍后继续为您带来的是金融会客厅，超越晨光，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各位。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菏泽 Traffic Radio， 关爱出行，关爱每一天，每一天。实时路况，
0: 最新天气，94.8整点播报。
2: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上午的10点钟，我们共同来关注到的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路况信息。先来关注到目前在中山路西向东的方向，从府南街到刘善仁街目前压车2到3个红绿灯，大家可以选择耐心等待一下。另外在赵芬路南向北赵粉路附近呢，目前是缓慢通行，2个红灯，还不至于压车。那么最新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及时来告知，或者是您可以来直接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533-1110。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今天最新的天气情况。菏泽市气象台发布，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低气温18摄氏度，南风转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将会达到8到10级。那也提醒所有的好朋友，今天如果您出门的情况下，一定要记得带好雨具，以及一定要带一件啊这个稍微薄一点的外套了啊，预防感冒。稍后呢继续为您带来的是金融会客厅。
1: 临时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本节目由东盛顶甲一号独家冠名播出。
0: 马上买顶甲，今年尖子生顶甲一号知识圈层改善住区115至161平新一代人文民宅，8号楼轻动在即，12号楼超燃加推，地址中华路区十角21中本部对过，销售热线716-7777。
3: 你好，我是林芷。真正手起刀落的决策力，从不是鲁莽果断，而是清醒通透，思虑周全后依旧敢于立刻行动。这份能力首先要戒掉反复纠结，过度内耗，不被多余情绪牵绊，遇事先抓核心，直击本质，凡事分清主次利弊，拎清轻重缓急，不纠结无关细枝末节，不沉溺无谓的犹豫权衡，遇事先定方向再做取舍，懂得及时止损，也懂得顺势而为，不贪恋沉没成本，不纠结过往遗憾，不被他人看法左右自己的判断，冷静沉淀，独立思考，不跟风盲从，不优柔寡断，看清局势就快速定夺，认准方向就坚定执行。手起刀落是内心有底气，眼里有格局，心中有章法，既能理性权衡利弊，也能果断做决策，从容掌控自己的人生节奏。
1: 临时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金融会客厅。
0: 你知道吗？有一种神奇的技艺，能让白布在蓝靛水中开出千年传承的纹样，这就是国家级非遗扎染。FM 94.8菏泽交通广播，行走的非遗课堂第三站来啦！
4: 我们将携手亲子家庭，走进尧舜牡丹盛世芳华馆，一起体验扎染的奇妙技艺。
0: 5月23日，周六上午，特邀扎染老师亲授扎染技法，您和孩子将以纯白 T 恤为画布，亲手捆扎浸染，制作一件可穿走的艺术品。
4: 活动仅限30组亲子家庭，完成作品还

0: 可获得非遗实践证书及精美伴手礼。
1: 关注 FM 九四点八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感受传统工艺魅力，共度温馨亲子时光。
0: 关注 FM 九四点八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
1: 本节目由中国农业银行菏泽分行协助播出。
2: 农业银行万事达尊然白金信用卡，境内境外一卡通行，开卡尊享新客好礼，免费境内机场贵宾厅，无限次道路救援服务，品质酒店优惠预订，期待您的参与。菏泽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程四处旗下山东路之峰路桥工程有限公司拥有公路交通工程资质一级，公路工程总承包资质二级，公路机电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公路养护作业资质交通安全设施不分等级，建筑资质二级，装修装饰资质二级，预拌混凝土专业承包不分等级，施工劳务不分等级，主要从事公路桥梁交通安全机电建筑工程装修消防特种作业及标志标牌标线涂料预拌混凝土预制构件，包含路岩石、方砖、花砖、面包砖、 PC 砖、仿石砖等制作等工程的施工和生产业务。山东路之峰多年行业经验，品质保证，值得信赖。公司地址长江东路6600号，合作电话56432585969088。
3: 精准导航，
2: 贴心服务，
3: 电波里听见城市的温度。 FM 九四点八，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2: 关爱出行每一天。提取住房公积金有哪些条件？异地买房怎么提取公积金？都需要哪些材料？如何在网上查询公积金？纯商业贷款能提取多少公积金？别担心，这些问题交给公积金在线。

0: 好的，各位，欢迎回来。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您正在锁定到的是公积金在线，我是王超。那今天是周三，节目当中为大家有请到的上线单位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承保经理马文马经理、理赔经理彭丽媛彭经理啊，再次欢迎二位经理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在车险的这个承保方面，包括理赔方面，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您都可以来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方式参与进来。我们的热线方式57009485800948和59009485948，当然微信公众平台的互动方式哈，大家可以来搜索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点击关注留言互动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金融头条，
1: 最新金融资讯，掌握金融行情，关注菏泽财经金融头条。
0: 好的，各位，首先来关注到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发布的2026年一季度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的统计报告。那么据统计呢，2026年一季度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达到了 280.51 万亿元，同比增长了 5.7%。 那么一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了 8.6 万亿元。再来关注到国家外汇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呢，2026年3月份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达到了49876亿元，其中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是26437亿元，进口23439亿元，顺差是2999亿元。那么按照美元的计值来算呢，2026年3月份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是3829亿美元，进口达到了3395亿美元，顺差是434亿美元。
1: 最及时的金融资讯，
2: 最接地气的金融动态，
1: 最实用的理财建议，
2: 最好听的明星理财，
1: 尽在948金融会客厅。
0: 好的，各位，今天的节目当中再次欢迎马经理和彭经理的到来。那么首先呢，我们会请到马经理啊，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目前的这样一个情况啊，包括类似的一些产品啊等等一些相关的政策，感兴趣的各位好朋友可以来锁定关注一下。马经理，再次欢迎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哈，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可以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啦。
3: 好的，谢谢主持人。大家好，首先感谢948金融会客厅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能向广大听众、向社会各界介绍和汇报一下我们的工作，也欢迎各位听众、社会各界朋友积极参与，与我们共同交流、互通意见，促进我们进一步提高服务能力，为菏泽社会经济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全面、更快捷、更优质的保险服务。首先啊，我介绍一下我们公司的基本情况。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是1949年10月1日成立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是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核心成员和标志性主业，是国内历史悠久、业务规模大、综合实力强的大型国有财产保险公司，保费规模居全球财险市场前列。人保财险菏泽市分公司是成立于1984年，经过31年的发展，公司业务险种涵盖了财产险、机动车保险、责任信用险、农业保险、意外健康险、大病医疗等六大类100多个险种。2025年公司保费16.5亿元，缴纳各类税金约1.5亿元，支付各类赔款超过了10亿元，大力保障支持了菏泽市社会经济发展。公司也荣获了菏泽市委市政府颁发的支持菏泽发展先进单位、中国保险行业全国保险扶贫好事迹先锋榜、菏泽市五一劳动奖章、放心消费示范单位等荣誉称号。今天参加948金融会客厅，能够直接的和大家进行交流，倾听大家的意见和建议，我们也十分珍惜这个机会。对大家提出的问题啊，我们将耐心的解答，能现场答复的我们会现场给予大家答复，如果是现场不能解决的，各位听众可以留下联系方式，我们会尽快的解决。 对公司的介绍我就先到这里。谢谢大家。
0: 哎，好的，再次感谢马经理哈。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如果您是咱们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老客户啊，大家想来咨询一些有关于在这个承保啊理赔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来直接打进热线跟马经理来一对一的交流。当然呢，微信公众平台大家也可以来发送文字信息到我们的平台上哈，我们这边都能够看到，欢迎大家继续来咨询啦。那接下来的时间哈，我们就跟马经理一起来探讨几个问题了。马经理可以说今天才算是我们五一假期之后的第一天开班，对不对？
3: 对对对。
0: 假期出去玩了吗？
3: 这个假期没有出去。
0: 没有是吧？
3: 待在了菏泽。
0: 待在菏泽了。其实我们菏泽也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3: 对对对。
0: 对，在这个假期可能很多朋友也到我们菏泽来旅游了。当然呢，在假期期间我相信现在最盛行的方法就是自驾游了，对不对马经理？
3: 是的是的。
0: 你看我们说实话五一的这个假期它的时间不算是很长。很多朋友都会选择这种就近的短途游，带着家人一起出去散散心啊，这个也是非常好的。再打个比方说我们菏泽来讲的话，大家想去巨野，想去转一转啊，或者是说想去这个我们下面的县城啊，曹县转一转等等啊，也都会是选择自驾游的方式来出行。那现在呢，我们也这个想跟您来聊一聊哈，马经理，就是您看不少车主也是想了解一下，经常开车出去的情况下，三者险到底买多少才敢安心的上高速？这个情况您可以来回复一下
3: 啊。其实第三者责任险啊是对交强险的有效补充，是在交强险的基础上提供更高的保障，以应对较大交通事故带来的风险。
0: 嗯，
3: 像一般节假日啊，高速上就是豪车多，满载乘客的大巴也多。
0: 嗯，
3: 如果一旦涉及人伤啊，赔偿标准动辄就是百万以上。
0: 嗯，
3: 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会推荐大家承保更高保额的第三者责任险，这样子啊，一旦发生了事故，能够依托保险公司啊，得到及时足额的保障、赔偿，不需要再去额外承担这个我们赔偿压力。
0: 嗯，
3: 其实对于这个车主来说啊，从这个保费来看，其实三者险的保额增加100万，可能就是说你200万、300万、300万和500万之间啊，保费相差其实不大，可能是哈，你就是说100-200块钱，但是保额可能就差了100万到200万之间，
0: 是的。
3: 所以说用一顿饭的钱啊，买个安心，避免因小失大。防止因一次事故倾家荡产。总的来说啊，在三者险的选择上，适当提高保额是性价比最高的一种风险转移方式。

0: 为进一步提高风险保障水平啊，就是结合我们多年丰富的承保理赔经验，充分考虑现阶段交通意外死亡事故赔偿标准的不断提升，我们是建议客户尽量的就是三者险的是不低于300万选择，但是现在已经有不少客户就是说他
1: 选
0: 择400万、500万保额的三者，另外提醒大家就是说，就是是在就是说保障范围内，然后结合就是因为每个那个可能有你自己的这个服务经理跟你联系的时候和你推荐吧，然后就是大家尽可能的选择不低于300万保额的三者险，
1: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我强调的两个字啊，安心上高速。对啊，当然呢我们啊在生活当中对于很多朋友来讲的话，真的是说对于买车险这个事儿哈比较迷茫哈，马经理真的是说不知道到底该买什么样的保险更加的适合自己，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如果您也是想车险正好到期了啊，想买车险，或者是说想了解的更清楚，看自己到底适合哪方面的车险，到底买多少钱的够啊，多少保额的够等等，您都可以来咨询一下这个马经理了。还有一个问题哈，马经理，我不知道您发现一个情况没有？我发现就是近两年来讲的话，开这种电车的啊，就是购买新能源的朋友越来越多了。
0: 对对对。
1: 而且从今年来讲的话，我发现上高速来讲的话，就这个五一哈，也是带孩子出去玩嘛，开车也是自驾出去游，然后呢，在高速上就看到了各种各样，好像我很多都没有见过的这种新能源，就叫不上来名字，
0: 新势力、新品牌
1: 啊，也不知道啥牌子，也不知道啥名字，反正就是看见了好多这种新能源的车，就是还是跟这个可能油价有一定的关系。当然呢，就是近两年来讲的话呢，我们这个国内的一些新能源的这个发展真的是也越来越好了，这个是不得不承认的啊。从这个科技方面。外观方面啊，还有这个内饰方面，它都做到了很吸引很多这个年轻一族朋友的这个信赖，对不对？那么新能源的车的车辆充电呢，我们在这一方面也跟大家去提一提，可能涉及到很多这个老旧小区啊，
0: 对对对，
1: 没有这个充电桩，还有电压不稳啊等等，甚至是有一些地方得自己拉这个拉线充电，这个是很危险的情况，说实话。对，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提到这个给新能源充电这个情况哈，咱万一就是说充电把车给充坏的情况下，保险能不能赔呢？那么这个问题哈，我们留到咱们广告之后请到马经理继续跟大家来去聊一聊，我们稍后回来。
2: 本节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合作分行协助播出。
3: 中国农业银行传世之宝金条 99.99% 纯金打造，品质精湛，价格优惠，回购便捷，投资收藏两相宜，是您财富规划的明智之选。农行贵金属，伴您财富成长。
2: 诚信集团定制家具打造核心技术，大国品质典范，配套全屋装修，省钱省心放心。广州路诚信家居广场，广福街诚信家具大厦，电话558-88885558-111。
4: 过吧，没车了。
5: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4: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5: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6: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7: 精准导航，
8: 贴心服务，
7: 电波里听见城市的温度。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8: 关爱出行每一天。最及时的金融资讯，
7: 最接地气的金融动态，
8: 最实用的理财建议，
7: 最好听的明星理财，
8: 尽在94.8金融会客厅。
1: 好的，各位欢迎回来，北京时间上午的10:18，您正在锁定到的是金融会客厅，我是王超。那今天再次欢迎来自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承保经理马文马经理，理赔经理彭丽媛彭经理，再次欢迎二位。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在车险方面啊，在承保方面、理赔方面，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欢迎您来咨询了。刚刚在广告之前，我们跟大家去聊了有关于最近这个新能源车啊是越来越多了，尤其是近两年来讲的话， 其实说实话哈，新能源啊，好看、好玩也好开，充电真的是一个大的难题了。那么在这个方面呢，我们接下来请到马经理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是万一咱打个比方哈，充电把咱的新能源车给充坏了，这个保险到底能不能赔呢？马经理来这个问题交给您。
0: 嗯，好的。嗯，给大家介绍一下，其实新能源有三个专属的附加险，一个是附加外部电网故障损失险。因为这个啊，就是因为外部电网故障，就是电压不稳啊，导致这个车辆的电机、电控等损失的维修费用。这个保费其实也是挺便宜的，所以建议大家啊，就是您买保险的时候，同时把新能源的这个附加险种去买上。如果您就是经常的使用这个公共充电桩或小区的这个电网比较老旧的这个车主啊，尤其这个需要。然后我们还有一个附加险是附加自用充电桩损失险，就是咱的充电桩啊，如果是您是自己的充电桩本身被偷被撞或者自然灾害等损失，这一个自用充电桩责任这个损失险，就是负责这一块方面的这一个赔偿。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是自用充电桩责任保险，这个是啥？就是您自己有充电桩的话，如果是您的充电桩因这一个漏电或者是爆炸着火，对第三方的车辆造成的这一个伤害或者损失，保了这个附加险以后啊，这个保险公司这是给予这种赔偿理赔。所以说啊，就是建议您要是说您有自己的这个充电桩的车主啊，就是也要购买上这一个附加险。所以说你刚才担心的咱这个充电的这一块的风险，如果就是您是老旧小区啊，这个电压不稳啊，这一种您就选择我刚才介绍的这一个附加外物啊，这个外部电网故障这个损失险，买上这个附加险啊，就是刚才咱说的这一种，就是说事故啊，它就可以得到保障。同时建议大家啊，就是说如果您没有这个就是说安装自用充电桩啊，如果是使用这个随身充接插用接家用插座这种方式进行充电啊，还是要尽量的选择有接地保护的这个线路，
1: 接地保护
0: 避免过载产生这一个风险事故。
1: 我觉得这个接地保护还是非常重要的哈。好，您看刚刚马经理也是跟大家去分析了一下哈，我们在如果是说您现在开的是新能源的汽车啊，什么样的一些方面的保险需要去购买，这个大家还是一定要注意的。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哈，马经理，昨天啊5月5号也立夏，夏天来了。我觉得今年的夏天来的特别的快哈，真的是，就是夏天到了之后我们也都知道啊，这个雨季也快来临了。我刚才在整点报时的时候还报了今天还是会有这个降雨的出现，而且今天这个降雨我看这个风力也不小，咱们菏泽呢确实城区哈有一些这种低洼积水的路段，我相信你们啊做这个车险的每年在雨季的时候可能也会接到更多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保单出现了，对不对？
0: 对
1: 啊，年年雨季啊都淹不少车，这个是实话。那听说呢咱们这边可以办理这个发动机进水的这个保险，就是要怎么去办理这个，您可以跟大家去聊一聊。您看我们正好把这个工作做到前头，对不对？做到雨季来临前头啊，可以跟大家来去说一下。
0: 其实在这一个保险改革之后啊，就是包括涉水险、车损险、盗抢险、玻璃险、自燃险、不计免赔、无法找到第三方，这些就是以前的几个附加险类啊，全都归集到了车损险的主险当中。所以作为这个一个车损主险，我们是建议如果您车辆办理商业险的时候就一定要保上车损险。如果是，所以说刚才咱说的这个问题，发动机进水啊，就是说这块保障，只要是办理的这个车损险就可以有这一个保障范围，属于这个保险公司的理赔范围。
1: 明白了。在我们的范围当中。
0: 对对对，在我们的这一个算是这一个我们的保险保障范围之内。这样子啊，就是同时提醒一下大家，就是下一步马上雨季来临了，就是用车的时候万一是说咱的车辆被水淹了，注意以下几点，就是一是车辆如果配有自动启停功能的，就建议您就是说雨具出门之前建议提前关闭，不要叫它就是说自动，就是说它一旦这个车辆遭到雨水水淹啊，不论水淹多深咱都不要二次启动，就是说二次启动啊容易造成发动机内部损坏，这一块是属于保险免赔范围的。所以正确的做法是，如果一旦水淹啊，就是立即关掉电源，及时的将车施救出来， 然后我们的这个也是有这个打我们的9518这个电话，我们也是可以就是说有这一块和4S店合作，这一块可以就是有免费救援这一项服务的。
1: 嗯，
0: 所以

0: 所以说这个一旦发生这一个，就是大家也不要就是说着急心慌，直接拨打我们951客服电话即可。
1: 好的，刚才您提到了一点，千万不要二次启动，也建议把这个启停的功能给关掉。我提到您提到这个哈，马经理，我就有这个毛病。我觉得就是说在市区当中开车点刹车的时候他就自己去停掉了，然后要启动的时候直接踩这个油门，这个启停功能还是对我来说很省事儿。但是您不建议在雨季来使用，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尤其是在遇到这种积水的路段不建议使用了。好的，好的，各位，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去啊聊一聊了哈，就是近年来您看哈，马经理，就是随着这个绿色出行的意识嘛，以及还有人们对这个便利化、时尚化、个性化的追求不断增强，还有最近选择这个摩托车出行的居民越来越多。
0: 对对对。
1: 哎，我发现近两年真的是市区当中有很多这种无论小哥哥还是小姐姐们都喜欢骑着摩托车，其实对于我个人而言真的是很酷，真的是很酷，我也有这个冲动想去考一个摩托车证，然后呢去买一辆摩托车去骑一骑。但是呢还有一个问题哈，大家不要光觉得这个骑摩托车方便也好酷也好，我觉得还是一定要把这个安全放在第一位了。那么购买交强险耗时耗力的问题可以说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有没有对于摩托车来讲的话一些便利的投保方式您可以来介绍一下？哎，马经理，
0: 为了方便消费者投保摩托车交强险啊，然后就是山东省协会，就是保险协会，开发了山东摩托车交强险便民投保平台，这个就是在山东协会公众号上，就可以就是说直接办理，这一个就是直接您关注了这一个省协会的这一个微信公众号，它有一个保险的这个便民服务的入口，进入这个投保平台，就是在线就可以完成投保。现在这个平台啊，已经实现了和交管数据的共享。对于您的车辆，如果是已经挂牌了，已经啥基本信息，就是您录入的信息，它是直接可以读取的。也就是新车啊，可能需要录入车架号、发动机号、厂牌型号等信息，极大方便呢这个摩托车主购买交强险。如果是说您在这个平台上个别车型啊或者是什么情况无法进行购买的，其实也可以到这个线下的这个门店，然后到我们的营业大厅线下办理也是挺方便的。
1: 好，感谢您的分享哈。好的，各位，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请到咱们今天啊来自于理赔经理彭丽媛彭经理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另外一个问题了。彭经理哈，您看就是目前来讲的话呢，咱们人保提供的这些增值服务有哪些，您可以来介绍一下吗？现在我发现大家去买保险的过程当中，他们会去对比，就看谁家的增值服务比较多，看谁家的这个服务比较好。我发现在就是无论是做什么这个行业的情况下，好像很多朋友把这个服务就考虑在了第一位了，对不对？那这个问题您可以为大家来回复一下。
2: 好，你好主持人。
1: 哎，
2: 现在这个咱们这个人保这个增值服务是吧，理赔上面有三个服务，主要是事故快速服务，在个交通高峰期，我是警保联动服务专员，第一事件发现事故，赶到这个事故现场，按照事故双方当事人要求完成拍摄固化照片，并指定双方车辆快速撤离现场，防止交通拥堵。第二就是损失快赔服务，对事故双方无争议损失较小的案件，在交管12123的系统框架处理下，协助事故双方现场定责，事故双方有争议的按照交管部门要求发送相关信息及现场照片至12123系统后台，实现现场定责，实现交通事故处理与保险理赔的一站式处理。第三个就是互碰快赔服务，就是事故双方车辆均在我市投保交强险、车损险、商业三者险，且不涉及人伤、物损和其他车辆损失。当事人双方对损失及责任确定没有争议的案件，人保车险客户发生碰撞后可各自向本车车险承保机构进行索赔。各自的车辆承保机构分别赔付本车的损失，赔偿后不需要这个进行相互追偿。
1: 好的，您看这个就是我们目前来讲的话做的这个增值的服务了哈，大家也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另外呢还有一个问题哈，彭经理，就是开车咱打个比方说哈，不小心把人给撞了，这个可能就是在生活当中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这样的一些事儿哈。那对方如果是说受伤很严重的情况下，

0: 急需医药费，这个到底怎么办呢？你看这个可能就是事故，我们打个比方还没处理完，但是呢对方确实是受伤很严重，急需医药费，这个情况怎么处理呢？
1: 这个是需要垫付医药费，咱第一个是去当地这个负责事故的交管部门，开具一份这个抢救费用垫付通知书，同时提供伤者的一个相关的信息，可向交强险公司现行垫付这个交强险一万八的这个抢救费用，若事故责任认定书下来之后，可提供伤者的相关材料，向这个商业险公司再继续申请垫付这个医疗费。
0: 好的，再次感谢两位经理今天的到来。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锁定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各位。
2: 菏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
3: 10:30，
2: 关爱出行每一天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
4: 菏泽 Traffic Radio。
5: 喜报传来，辽盛牡丹代表菏泽作为全市唯一企业，成功晋级第2届好品山东电商直播大赛决赛，5月7号上午10点到12点，决赛直播准时开启，锁定辽盛牡丹抖音直播间，一起为家乡好物加油助力，优惠价格低到心动，牡丹柔顺洗发水、滋养护发素、植萃沐浴露原价39元，通通16.9元，抑菌洗手液原价19.9元，仅6元就可包邮到家。丝绒哑光唇釉原价49元，届时12元。零透粉底液原价69元，届时16元。牡丹玻尿酸蚕丝面膜原价每盒36元，届时仅需10元一盒。国花匠心皂，好品惠万家。5月7号上午10点，辽盛牡丹抖音直播间，咱一起抢实惠，支持家乡品牌，不见不散。
6: 你知道吗？有一种神奇的技艺能让白布在蓝靛水中开出千年传承的纹样，这就是国家级非遗扎染。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行走的非遗课堂第3站来啦！
7: 我们将携手亲子家庭走进尧舜牡丹盛世芳华馆，一起体验扎染的奇妙技艺。
6: 5月23日周6上午，特邀扎染老师亲授扎染技法，您和孩子将以纯白 T 恤为画布，亲手捆扎浸染，制作一件可穿走的艺术品。
7: 活动仅限30组亲子家庭，完成作品还可获得非遗实践证书及精美伴手礼。
6: 关注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感受传统工艺魅力，共度温馨亲子时光。
7: 关注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
6: 本节目由中国农业银行菏泽分行协助播出。农业银行商户易贷，满足优质商户融资需求，资金有缺口一点就能有，呈现上额度足，免担保，随借随还，按日计息，贷款额度可高达150万元，年利率3%左右。
8: 当红实力派，放心好楼盘，下班快乐由京九新港沁园冠名播出。
9: 我家孩子要结婚，正愁买婚房呢。
10: 去京九新港沁园看看，实景现房不用等，很适合小两口。
9: 地段和学校怎么样？
10: 离人民路出行方便，学校在家门口，双阳台采光也好。
9: 那我得抓紧去。
10: 快打77999999，77999999，好户型分秒递减。
6: 菏泽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程四处旗下企业山东陆之峰路桥工程有限公司与国企单位青岛饮料集团达成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强势进军健康饮品领域。我们为您提供正宗青岛饮料集团全系列优质饮品，经典饮品白花蛇草水、可乐、苏打水、矿泉水，健康茶饮崂山绿茶、白茶、红茶，纯美酒香华东庄园葡萄酒，依托国企背景、品质保障和严格质控体系， 确保每一款产品均源自原产地，品质纯正。无论是企事业单位团购、会务接待，还是酒店、商超等渠道批发，我们都能提供极具竞争力的价格和可靠的供应保障。品质生活，选择山东陆之风，选择青岛饮料系列饮品，共享国企品质，畅饮健康生活。公司地址：长江东路6600号，服务热线。

0: 5643-258-5969-088。
1: 大家好，我是一路领先主持人龚浩。五月致敬劳动者，当您坐在家中收到热乎的饭菜、期待的包裹时，别忘了那是一群外卖员、快递员在风雨里穿行的付出。如果他们偶尔迟到几分钟，请多一份理解，说一句不急，注意安全。您的善意就是给他们最好的节日礼物。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2: 嗨，想给健康加点码的朋友注意了，辽山牡丹直饮油可别错过。这可不是普通的油，它是用优质牡丹籽榨出来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 92.42%， 里面的阿尔法亚麻酸、油酸和亚油酸比例特别均衡，差不多就是人体需要的 1.5:1:1 的黄金比例。尤其是阿尔法亚麻酸，这可是我们人体自己不能合成的好东西，必须从食物中获取。它进入体内后会转化成 DHA 和 EPA， 对大脑和眼睛都特别好，喝起来口感也很好，清爽不油腻，还有淡淡的植物香味。平时可以直接喝，也可以拌在酸奶沙拉里，或者早餐时加点，营养轻松补充，全家都能受益。尧舜牡丹毛胡同店、尧舜牡丹谭府店、尧舜牡丹自来水店、尧舜牡丹机场店、尧舜牡丹产业园店五大连锁门店有售。尧舜牡丹，让世界爱上菏泽牡丹。
0: 掌握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助能力。948应急广播科普时间。
3: 春季安全出行小知识，
2: 防范倒春寒。春季有时候会出现寒冷天气，驾驶人要关注天气预报，做好防寒准备。行车中遇见能见度较低的情况，要控制车速，确保行车视线良好，防春困。春季容易发生春困现象，驾驶人应保持充足的睡眠，在高速公路行车时注意力集中，保持车内空气流通，避免疲劳驾驶。行驶过程中出现困倦、疲乏、嗜睡等春困现象时，要及时进入服务区或下高速停车休息，遵守交通规则。无论是开车还是乘车，无论是在车辆前排还是后排，都要正确规范使用安全带，为儿童选用符合规定的安全座椅，不要抱着儿童乘车或让儿童乘坐站立在副驾驶位置。
4: 菏泽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提高防范意识，预防为主，科学应对。
5: 实时交通动态，安全驾驶贴士，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伴您平安抵达。关爱出行每一天，关爱出行每一天。

国旗有保障，合建东方月以旧换新活动全程启动，免费评估，无忧置换。合建东方月建面约150到500平，竖径洋房、联排、叠拼别墅以旧换新，火热进行中，恭请亲临品鉴。7180

0: 给你一种方式，足不出户，阅遍经典好书。
1: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主播阳光携手和建东方月为您带来阳光书吧。
0: 留在阳光书吧，尽享文字盛宴。
1: 阳光书吧由中视院树、武恒科技、智慧树居、和建东方月独家冠名。和建东方月邀您共享明媚生活。
0: 阳光书吧为您带来心灵归宿。
2: 草原的魂是自由的风，是翱翔的鹰，更是那永不屈服的狼。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阳光书吧。今天让我们驰骋在内蒙古草原，领略江戎狼图腾的壮阔与哲思。这本书以北京知青陈震在草原的插队经历为主线，通过他养狼、观察狼、与狼共生的独特视角，展现了草原狼的智慧、尊严与团队精神，以及游牧民族对狼的敬畏和崇拜。它不仅仅是一个关乎狼的故事，更是一部关于生态平衡、民族性格与文明反思的宏大作品。狼性中的自由、强悍与智慧，与草原的辽阔一同构成了对现代文明的一种深刻叩问。狼图腾是一部激荡人心的自然史诗，它告诉我们，真正的自由与强悍源于对自然法则的深刻理解与敬畏。
0: 阳光书吧由和建东方月独家冠名，旧房抵首付，国企有保障。和建东方月以旧换新活动全程启动，免费评估，无忧置换。和建东方月建面约150到500平，数境洋房、联排、叠拼别墅以旧换新火热进行中，恭请亲临品鉴。718-888-718-999。
3: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4: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3: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4: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光盘回来。
3: 今天在948甄选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菏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48进入商城下单。
0: 全球约有14%的粮食在收获到零售的环节损失。
5: 全世界每9人中就有一个人挨饿。
0: 全世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非洲粮食总产量。
5: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坚持光盘行动，每年可以解决13亿吨粮食。
0: 厉行节约，
5: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0: 京时间11:09。
1: 这里是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菏泽 Traffic Radio， 关爱出行，每一天，每一天。实时路况，
0: 最新天气，948整点播报。
2: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上午的11:09，我们共同来关注到的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路况信息。先来关注一下目前解放大街南向北的方向，从81路到北顺城阶段，北外环路的辅路西向东，泰山路的辅路附近，解放大街北向南从姚王桥到北顺城阶段，大学路西向东，以上这几个路段目前都是有缓慢通行，2到3个红灯的情况，不至于压车，大家可以选择耐心等待一下。当然行驶在路上，最新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及时来告知，或者是可以来直接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533-1110。另外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今天最新的天气情况了。菏泽市气象台发布，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低气温18摄氏度，南风转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那么雷雨地区呢，雷雨时阵风将会达到8到10级。提醒大家，今天外出一定要记得带好雨具了。好的，各位，稍后呢继续为您带来的是交警服务热线。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交警服务热线。临时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本节目由东盛顶甲一号独家冠名播出。
0: 马上买顶甲，今年尖子生顶甲一号知识圈层改善住区115至161平新一代人文民宅，8号楼轻动在即，12号楼超燃加推，地址中华路曲十角21中本部对过，销售热线716-7777。
3: 你好，我是林芷，你是不是也这样？自从有了家庭，就渐渐弄丢了自己。把时间分给柴米油盐，把精力献给家人孩子，把热爱与喜好悄悄藏在心底。你拼命做好妻子，当好母亲，周全所有人的情绪，唯独忘了好好善待自己。可一个弄丢自我、满心内耗的人，也难养出松弛快乐的孩子。你活得通透从容，内心丰盈安稳，才是给家庭最好的滋养，给孩子最好的言传身教。你先爱自己，稳住自身的情绪与内核，家庭才会温暖和睦，孩子才能向阳成长。不必一味牺牲自我去成全别人，好好做自己，温柔且有力量，先取悦自己再奔赴生活，你闪闪发光的样子才是家人最好的底气。
1: 林芷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
0: 你知道吗？有一种神奇的技艺能让白布在蓝靛水中开出千年传承的纹样，这就是国家级非遗扎染。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行走的非遗课堂第三站来啦！
4: 我们将携手亲子家庭走进尧舜牡丹盛世芳华馆，一起体验扎染的奇妙技艺。
0: 5月23日周六上午，特邀扎染老师亲授扎染技法，您和孩子将以纯白 T 恤为画布，亲手捆扎浸染，制作一件可穿走的艺术品。
4: 活动仅限30组亲子家庭，完成作品还可获得非遗实践证书及精美伴手礼。
0: 关注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感受传统工艺魅力，共度温馨亲子时光。
4: 关注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
5: 菏泽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程四处旗下山东路之峰路桥工程有限公司拥有公路交通工程资质1级、公路工程总承包资质2级、公路机电工程专业承包2级、公路养护作业资质、交通安全设施不分等级建筑资质2级、装修装饰资质2级、预拌混凝土专业承包不分等级、施工劳务不分等级，主要从事公路、桥梁、交通安全、机电、建筑工程、装修、消防、特种作业及标志标牌、标线涂料、预拌混

0: 凝土预制构件包含路缘石、方砖、花砖、面包砖、 PC 砖、仿石砖等制作等工程的施工和生产业务。山东路直锋多年行业经验，品质保证，值得信赖。公司地址长江东路6600号，合作电话5643258-5969-088。
1: 折扣价格开走全新爱车，通胜金牡丹车世界与帅车集团强强联手，帅车直新业务震撼上线，国企背书，专业服务，品牌直供，质检无忧，百余款折扣新车任您选择，0530-2252-666。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2: 山高路远，一起攀登，每一程皆非凡。
3: 我走南闯北，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求安全，求速度，求稳健，江湖朋友抬举，行走路上高看一眼。就凭政策新规记心间，948交警服务热线。

0: 政策新规记心间，948交警服务热线在节后的第一天啊，开班第一天啊，向大家来问候了啊。今天呢是我们的这个交警服务热线周三的节目内容啊。每到周三的时候呢，我们会邀请到来自我们交通秩序管理大队的嘉宾，还有我们的这个相关的负责人来做客直播间。今天为各位有请到的是来自交通秩序管理大队的马富全警官以及潘月伟警官，有关于我们标志标线这个设置的优化建议啊，拥堵点的治理啊等等啊，或者说您在我们驾车出行的过程当中被抓拍了违法，有任何的异议，在今天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走进节目，5700948 5800948，官方微信为您开通，微信关注公众账号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接下来的时间来走进我是你的副驾驶。
1: 开车不孤单，他是你的专属副驾驶，948交警服务热线，爱上你的副驾驶，
2: 为您传递爱车用车小知识。
3: 学习驾驶证明三年有效期即将到期，是否能够延长考试时间？
4: 你好，我是你的专属副驾驶。
5: 依据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41条，申请人在场地和道路上学习驾驶，应当按规定取得学习驾驶证明。学习驾驶证明的有效期为三年，但有效期截止日期不得超过申请年龄条件上限。申请人应当在有效期内完成科目二和科目三的考试，未在有效期内完成考试的，已经考试合格的科目成绩作废。学习驾驶证明可以采用纸质或者电子形式，纸质学习驾驶证明和电子学习驾驶证明具有同等效力。申请人可以通过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打印或者下载学习驾驶证明。
6: 关注交通，服务出行，948交警服务热线马上开始，
7: 服务电话5700948 5800948。
0: 5700948 5800948正在全线的为您开通，问候大家，各位好，我是陆燕啊。我们的这个交警直播室今天呢又如约的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我们的交警服务热线为大家有请到的是来自交通秩序管理大队的马富全警官以及潘元伟警官。刚刚说了，如果有关于标志标线信号灯啊优化设置的建议，以及部分的这个拥堵点，大家有更好的一些意见建议，又或者是您在驾车出行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任何需要帮助的问题这个或者说您被抓拍违法有异议，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走进来，5700948和5800948，官方微信为您开通，微信关注公众账号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今天我看我一坐进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后台就已经发来了满屏的报名，那到底是什么活动让大家热情这么高涨呢？来，我们948交通广播行走的非遗课堂的第三站来了，我们将携手各位啊亲子家庭走进尧舜牡丹的盛世芳华馆，一起来体验扎染的奇妙技艺。5月23号也就是周六上午，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扎染的老师这个面对面的教授大家扎染的技法。您和您的孩子可以以这个白 T 恤为画布，亲手的捆扎浸染，制作一件这个可以穿走的艺术品。我觉得这个是独一无二的，有这个咱们非常强烈的亲子印记的一个艺术品了。那活动仅限30组的亲子家庭，完成之后呢，您还可以获得我们的非遗时间证书以及精美的伴手礼。现在来关注菏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来了解详情。现在呢报名据说今天上午已经报了很多了，刚刚开始啊已经报了很多了，大家现在就可以发送报名了，满屏都是报名报名报名哈。好的，希望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5月23号上午我们希望和大家能够不见不散咯。来继续关注平平淡淡这位朋友说了，他说黄河路与尚德路的交叉路口重新画这个刷新了，但是呢只有直行标志，没有右转和掉头标志，想问一下这个交警部门是怎么设置的，外地的驾驶员表示看不懂啊这个情况。
8: 这个是因为黄河路现在目前应该是过山道进行管理啊，这个有可能是由公路部门进行统一进行施划，这样下线之后我们了解一下具体情况啊，看是到底是属于哪个部门进行那个标线的复新啊，然后是复新的那个包括 车道的设置啊，这些具体情况我们先了解一下具体情况。如果是确实是有问题，我们会及时的啊突出进行整改。
0: 哎，好的，来我们继续关注。我们群里面有两位朋友说到了，他说丹阳桂林路口的信号灯不亮了，这个应该是有几天了。另外说五屯人民也是临时信号灯了。
8: 这因为路口可能是停电了 所以说可能是导致这个路口的设备没法运行，现在也正在和一些电源部门进行沟通现在我们尽快的再联系督促一下子。
0: 哎，好的，我们继续关注。我们群里面的后台有朋友说到了，他说这个中山路中山青年这个以及往西的这个路口的信号灯呢都安好了，但是呢这个标线不是很清晰。另外中山青年右转车道的大坑，他说这个一直没有修复，这几点他说这个希望能够同步跟信号灯同步到位哈。
8: 中山青年这个路口的这个标线应该是还是
0: 原来的标线，
8: 对，这一个是它原来的已经那个复兴过了这个，并且是用的是这个热熔线，所以这个路口的标线相对来说还是可以那个满足这个使用需求的然后是这个中山解放街确实是东西方向那个尤其是东口交通表现确实所以说这一个是原来就一直没有进行那个复兴所以说这一个下线之后再和辖区大队再和牡丹局综合执法局再沟通一下尽快的把这个路口的一些表现完善另外提到了这个右转车道的这个路面的问题这样也得转给牡丹区一些这个养护部门让他们抓紧列入计划，或者是建议的进行处理一下，
0: 修补一下。
8: 对对对，然后修补完之后，等到计划那个下那个批下来之后，可以再对路面或者是再进行统一的进行修复。
0: 哎，好的来关注一下执手闯天涯。和我们群里面多位朋友反映到了一个统一的问题，那这样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来讨论一下。执手闯天涯说了，他说桂林与中华路这里呢有一个这个网约车的接车点，他说呢导致一些网约车直接就在人行道上或者说右转车道上停放，那么首先对右转车辆的视线不清晰，对行人也不安全。他说这些停这个网约车火车站直接去这个火车站的停车场不行吗？另外还有拉拉也说了，他说这个网约车上车点，他说这里弄得不科学呀，他说要是接个单子还有可能会被这个罚款。还有多位朋友反映，他说这个不是驾驶员要停在这儿的，他说是平台，你一接单他就给你定位定到这儿这个乘客也都是在这里定。他说有两个问题，第一是不是能够协调一下其他的这个点位上，你比方说往桂林路走有两个酒店门口，是不是能够设置一个停车的这个点位。第二件事情呢是不是能够和公司和平台能够协调一下不让平台再定位到这里，他说不是驾驶员自己想定位，这个没有办法这个情况
8: 这个情况可能是一些这个网约车司机可能发现了一些是平台一些默认的一些这个设置这样我们协调一下吧，因为那个平台的默认设置也有可能是一些这个跟那个大数据可能有关系，
0: 就是
8: 大家都在这儿
0: 都
8: 在这儿上车，都在这儿那个订网约车可能就默认的这个点可能就是一个系统默认的一个上下客的一个点位，这样我们得和平台或者是公司我们联系一下那个了解一下的具体情况，看是不是是人为设置了还是因为那个大数据分析它是那个默认设定了这样我们先了解这个具体情况，如果是刻意进行调整的话是不是吧，我们可以协调一下是吧，对一些的一些上下客的这个点位进行优化一下尽量的是不要影响其他车辆的正常通行。
0: 哎，好的好，各位，那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的交警服务热线。
9: 旧房抵首付，国企有保障，合建东方悦以旧换新活动全程启动，免费评估，无忧置换。合建东方悦建面约150到500平，数境洋房、联排、叠拼别墅以旧换新火热进行中，恭请亲临品鉴，7180888 7180999。
10: 哎，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1: 你等一下啊。
1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干活。
1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3: 警惕 AI 视频诈骗，
1: 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12: 实时交通动态，安全驾驶贴士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伴您平安抵达，关爱出行每一天，关爱出行每一天。
1: 车厢里就是人间烟火气，
13: 路程很长，一起去远方。
1: 九四八交警服务热线，现在出发。
13: 九四八交警服务热线，现在出发。
0: 交警服务热线现在出发，欢迎大家来停留锁定频率，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的交警服务热线，我是陆燕。今天呢是周三啊，也是我们五一假期开班的第一天，不知道这个假期当中大家都去哪玩了。今天呢还在孩子们的春假当中，这个很多身边的朋友都说啊，这个孩子们这个春假放的我们也是孩子们开心，家长人仰马翻。因为今天这个大部分都已经开班了，所以这个如何安置孩子也是一个难题哈。下次能不能这个放春假的时候把这个家长的假一起放了呢？开玩笑啊。来各位，那如果您在出行的过程当中也有任何的出行问题，通过热线可以走进来5700948和5800948，官方微信为您开通，微信关注公众账号 FM 948合作交通广播。今天为各位有请到的是来自交通秩序管理大队的马福全警官和潘元伟警官，标志标线信号灯啊，这个相关的设置优化建议，或者说您对拥堵点的一些意见建议，有一些治理的这个好的方法经点子，又或者是您在驾车出行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来走进节目，5700948和5800948，官方微信为您开通当中，微信关注公众账号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来，亲爱的朋友们，喜报传来，尧舜牡丹代表菏泽作为全市唯一一个企业成功晋级第二届好品山东电商直播大赛的决赛，5月7号上午的10点到12点，决赛直播准时开启，锁定尧舜牡丹的抖音直播间，一起为家乡好物加油助力了。大家都非常的关心，到底有哪些好物呢？来共同关注一下，哪些品类的这个价格会低到让我们心动？首先，尧舜牡丹的柔顺洗发水、滋养护发素、植萃沐浴露，原价39元，现在通通16.9元。还有第二款抑菌洗手液，原价19.9元，现在仅6块钱就可以包邮到家。第三款丝绒哑光唇釉，原价49元，届时呢12元，以及零透粉底液，原价69元，届时16元。还有牡丹玻尿酸蚕丝面膜，原来呢是一盒36块钱，现在仅需要10元一盒。还有就是洗护套盒，原价呢是190元，现价活动价是140元。还有护肤三件套，原价693元，这个好棒啊，活动价199元。新款时光磨合，原价298元，活动价200元。以及牡丹鲜花笔啊，原价88元一盒，活动价是68元。国花匠心皂好品会万家，5月7号上午10点钟，就是明天上午的10点钟，尧舜牡丹抖音直播间，我们一起来抢实惠，支持家乡品牌，我们不见不散，希望大家都能够抢到好福利咯。
1: 车厢里就是人间烟火气，
13: 路程很长，一起去远方。
1: 九四八交警服务热线，现在出发。
13: 九四八交警服务热线，现在出发。
0: 九四八交警服务热线，现在出发。各位好，这里是直播当中的交警服务热线，热线为您开通5700948和5800948。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啊。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后台这位朋友说到了，他说给咱交警反映一下，西安和华安路西进口的中间的这个直行车道几乎没有车，他说这个是否能够改成直行加左转，因为直行的车太少了，这又是个断头路啊，到前面一共没几辆车，这个情况。
8: 这个是可以的，这样我们之前也已经和牡丹区综合执法局已经那个联系了啊，他们后续的是吧，我们再协调一下啊，那个尽快的把这个车道变更一下。
0: 好，还有朋友说到了，他说在这个鄄城去往菏泽的路上，在小刘镇的郭吴朱村那里有一个监控，这个监控呢是有一个这个超速限速的一个标志啊，这个限速标志上 有三个标，左边呢是60，上面写的除小客车之外，中间还有一个60，哎，直接是一个小型轿车，哎，前方测速。他说这个左侧60标注小客车除外，意思就是这个家用轿车或者是 SUV 不在限速60范围之内。右侧又画了一个轿车标识60，他说这个是重复吗？直接标60，全部车辆限速60不就行了吗？他说这个还需要改吗？这个情况
8: 啊，这个已经那个通知那个相关部门进行调整啊，因为这个之前这个限速制，应该是分大车小车啊，然后进行了一次调整啊，这样那个这个标志那个后续就将那个重新那个更换掉啊，这个已经那个有这个计划了，就尽快都进行调整。
0: 哎，好。Nancy 这位朋友他说，我想给交警反映一下，他说现在西安和东方红大街往东走，他说不是已经封住修路了吗？他说这个灯调整了，倒计时之后还是红灯，导致我闯红灯了。他说这个可以复议吗？这个情况啊，这里是因为这个往东走现在是这个道路正在施工，所以咱们现在应该其他几个方向的信号灯灯时配时调整了。他说倒计时完了之后呢又继续红灯了，导致他闯红灯，是否可以复议？
14: 具体的情况就是看看那个具体的违法，你说的这一块就是具体的后台核实一下的，你要是打电话咨询一下的吧，333-6080咨询一下，然后是牡丹区的还是
0: 牡丹区，
14: 因为牡丹区的是电话是333-4-5
0: 333-4-5啊，这属于我们牡丹区，您先这个
14: 咨询一下
0: 看看情
14: 况、到底有没有这条违法。
0: 这位朋友说，他说我发现的时候已经过了中间了，我就没再停走了，也不确定是不是已经被抓拍了。那先来333-4-5啊，您先来了解
14: 一下
0: 看看是不是被抓拍了。
14: 怎么抓拍的？
0: 对，还有一个说到这里，我就特别想也有很多朋友在节目当中反映，说是你比方说第一有很多的这个倒计时不清晰了，或者说这个没有倒计时了，那么还有就是可能你比方说平峰高峰信号灯配时搭接的时候呢有导致两个倒计时或者说倒计时之后仍然是红灯的，像这种情况首先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倒计时的这个配置安排有没有国标，或者说有没有这个固定的标准。还有一个就是如果因为倒计时不清晰或者说自己误判了倒计时，由于倒计时带来的这样一个误判，是否能够在复议的这个范围之内呢？这个情况
8: 那个一个是这个倒计时啊，它现在它只是作为一个交通信号的一个辅助设施啊，来进行使用啊，并且啊，它也不是说每个路口必须要有倒计时啊，所以说现在、
0: 就是、不是国标安排这个标准、
8: 对对对，那个刚才出现的这些问题啊，都是倒计时的弊端啊，倒计时它就存在这样的问题，尤其是在这个方案切换或者是在每个相位周期如果有变化的情况下。啊，倒计时它都会出现那个，也可以认为有混乱啊。就是你比方说，本来倒计时正常倒计时，可能由于这个方案的切换，可能倒计时它又重新开始，所以说这个倒计时的弊端它就存在这里。所以为什么呢？现在就是那个对倒计时的这个使用啊，现在是慢慢是逐渐的。会进行取消的，就是以后倒计时时候是不会存在的啊，所以说这是一个过程啊，在这个过程那个当中啊，所以大家要逐渐的要适应。

0: 那个倒计时的这个适用，就是不要大家太过于依赖这个倒计时啊，因为这个倒计时它本来它就是一个附属设施啊，所以说在一个是它并不能作为你能不能通行的一个依据，就是我刚才它变成绿灯了，倒计时走了，
1: 嗯，
0: 倒完了，是不是？我感觉应该是绿灯了，其实信号灯并没有发生变化，所以说不能说因为倒计时引起我的驾驶是不是误导了啊，所以说导致我闯红灯了。像这样的行为啊，一般情况下他也不会进行审核通过的，因为这个违法他取证的是当时信号灯的状态啊，就是像信号灯的状态它就是红灯啊，是明显的是红灯，是不是啊？所以这个辅以就是说也是很麻烦的嘛啊，所以说大家所以
1: 极有可能是过不了的、啊、
0: 对对，所以大家一定要养成啊，就是你要看灯啊，再一个是后续的倒计时的这个取消啊，一定是个趋势，这个是一定会逐渐的会取消掉的。
1: 嗯，好，这是几点，我这个也希望，因为节目当中最近出现这个情况比较多啊，说了这个第一可能误判了倒计时，或者说这个倒计时导致我们对这个信号灯判断出现了这个错误产生的这个违法，所以首先呢倒计时它不是咱们这个道交法当中的这个要求，那反而因为过于依赖倒计时导致这个误判信号灯或者说违法的这个产生，也是一个这个弊端，所以大家还是要看灯通行啊，这是最准确的啊。来关注一下我们后台这位朋友说了，他说两轮违章怎么处理，会扣驾驶证的分吗？两轮的违章怎么处理？
0: 嗯，这个是首先你要看你的这个违章是现场违法还是非现场违法、
1: 嗯、
0: 啊，如果是你的现场违法的话，它是当时现场违法，它是把这个违法是记在了你的驾驶证上或者是记在了你的其他的一些证件上啊、
1: 嗯、
0: 啊，如果是非现场的那个违法啊，它一般情况下通过那个人脸识别，这样它都会直接绑定那个驾驶人啊，
1: 对
0: 啊，对，所以说你那个两轮违法就看你当时的这个违法你登记在哪里了，
1: 嗯
0: 啊，等下你那个还是根据你自己的这个违法的这个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啊。
1: 是啊，好，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咱们这个后台的朋友的问题哈、啊、当然如果您也有问题的话，我们建议大家能够通过咱们的热线来走进节目，5700948和5800948，官方微信为您开通当中，微信关注公众账号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后台这位朋友说到了，他说这个火车站网约车停，他说其实不止网约车，私家车也有，那个地方简直是没办法走，他说咱这个管理办公室也反映过啊，交警经常到那里去看看吧，都是贴几回就改了。刚刚说到这个问题，贴几回不一定能改，为啥呢？因为他可能定位就定到这里了，如果他不在这里接，他就没有办法接到这个乘客。所以我觉得，这个要想根治的话，实际上还得跟平台或者说跟这个网车公司能够确定一下，能够让他们来到这个位置上来进行，或者说找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安全的位置，能够停放的这个位置来进行定位停放接客啊。还有就是有朋友说到了，他说有好几个点位，你只要一停车就会接到这个电话提醒，会被抓拍吗？市立医院还有这个嘉禾城以及我们的这个火车站可能都有这种情况
0: 啊、嗯、那个在这个紧停路段啊，会等首先会进行那个电话通知啊，如果是你电话能接到电话之后你立即施力啊，这个是不会进行那个违法那个处罚的啊，如果是你接到电话之后你还没有进行施力啊，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这个违法这个证据啊，所以说大家只要你在接到电话之后啊，然后这样抓紧把车辆啊那个挪移，这样就避免那个违法这个处罚了。
1: 嗯，好的啊，在任何一个点位上，如果大家有明显的标志标识，限停多长时间，只要在这个时间允许的这个范围之内，接到提醒也不用过于担心。但是大家一定要禁止的行为就是停车等客啊，就是你停下来啊，或者说我停下来等人啊，这个是不允许的哈，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好的，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警服务热线。

0: 94.8和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1: 山高路远，一起攀登每一程。
2: 菏泽交通广播为。

0: 您半点报时，
1: 11:30，
0: 关爱出行每一天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
2: 菏泽 Traffic Radio。
3: 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好处：一、职工个人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允许在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按规定比例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免征个人所得税。二、职工缴存的住房公积金按人民银行规定的利率计息。三、缴存住房公积金的职工可以通过申请住房公积金低息贷款，缓解购房资金压力。四、职工离休退休时积累的住房公积金可以一次性全部提现，这相当于为每个职工积累了一笔可观的养老储金，保障老年生活。五、建立住房公积金有利于企业的健康发展，一是可以增强员工归属感，提升企业形象，有利于企业吸引人才集聚，留得住人才，解除职工对住房需求的后顾之忧；二是可以享有免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企业按照规定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在企业成本中列支，即在企业所得税的税前扣除。
4: 我是一路领先节目主持人张元，五月致敬劳动者，也在千万种劳动里看见话筒前的我们自己，是深夜备稿时的那盏孤灯，是每一次情绪的精准传递，无声却有力。致敬所有默默发声的同行，也致敬每一位用双手书写平凡的劳动者。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5: 掌握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助能力。948应急广播科普时间。
0: 春季出游注意野外用火，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在野外不点火野炊，不乱丢烟头，不在山林玩火。遇到山火，如果火势较小，可以用水浇、土埋、树枝扑打等方式及时扑灭。如果火势已起，应立即避险，不要盲目与大火对抗，迅速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报警。
6: 菏泽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提高防范意识，预防为主，科学应对。
7: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
0: 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
7: 关爱出行，每一天。
0: 关爱出行，每一天。
8: 就是人间烟火气。
7: 路程很长，一起去远方。
8: 948交警服务热线，现在出发。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的交警服务热线啊。刚刚半点已经有两位朋友在热线上等待了，那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咱们的热线来走进节目，5700948和5800948。先来有请第一位哈，我们的孙先生，你好，孙先生。
1: 喂，你好。
0: 你好，请讲。
1: 哎，我是一个公司的一个车辆，一个物业公司的。
0: 那物业公司。
1: 对，那个我们需要去曹县送垃圾。当时呢有一条新路，这个新路呢刚开始没挂牌，就是没挂那个禁行牌，这个垃圾车一直走那个路。后来挂上以后，就是说出现违章，我们才发现，就是后来就是挂上那牌吧，也没注意，因为一直这个垃圾车物业车吧，他就走这个路。结果出了一个违章。这个能不能复议啊？
2: 因为违章是你认为是禁停啊，还是禁区啊？
0: 禁区。
2: 你是违反你是那个禁区了吧？是啊。
1: 对，好多车的，有的从那个从广寨。
0: 你的信号不是特别好，孙先生。
1: 哦。我到对面去。
0: 你说。
1: 当时还有好多车辆嘛，也。好多车辆就是垃圾车都出现这个问题。
2: 不是好多垃圾车出现这个问题，主要是说。
1: 我们那有几条吧，就有几条，他们那就是也有这个情况。
2: 首先是说这个进入城区车辆需要申请通行码，你没安排的情况下跑了，当时抓不着你。现在是安排了以后，他绝对抓着你了。

0: 不是，原来那个牌不是我安排，是安了进行牌。
1: 路上安进行牌。
0: 啊，
1: 路上安上进行牌了，就是不让跑了，就是说需要进城的需要申请通行码，是有了通行码之后才能进行进入这条道路。
2: 就你的意思，原来我没注意，是吧？
0: 原来那个新路上没有，那个
1: 原来新路上没有，是吧？这后来以后交付了之后，城区道路它安上通行进行牌了。
0: 对，
1: 安上进行牌了就
2: 没注意，
1: 这就按那个
0: 进行牌。对，这个垃圾车吧，一般用这个这原来都走这条路。
1: 那不是这样的，同志，你这一块以后就是需要申请通行码才能办理。
0: 哦，
2: 嗯，
0: 好嘞，好好好，
1: 嗯，
2: 好，
0: 那
2: 就
0: 知道了。
2: 哎，好，就这样了哈，再见。
0: 哎，
2: 来，有请我们的下一位。你好，刘先生，久等了。
3: 我想说的一下的那个啥，
2: 哎，
3: 他那个建设修复呢，我这个小民路给这个新民路，他让我这个每个牌两个道。就是
2: 往
3: 那出来那个方向。
2: 我需要打断一下刘先生，我需要打断一下，不要使用免提，拿起手机的听筒来交流，通话的质量比较差，听不清楚。
4: 喂，
2: 哎，现在好了，请讲。
4: 我就是说了这个小民路给这个
2: 新民路
4: 给这个新民路，他那两个道不是啊，给这个建设修复那个门是那个南，哎，那个南面是北面的吗？他两个道家了，我往这来了，我想那个道也没公示，两个道家了，我都是往那方向，都是往那边来的，都是一宁静。
2: 你听懂了吗？
1: 建教学府的北面那个跟个那个跟个外那个外字形那个口吧，是吧？有点
4: 对呀、
1: 啊，斜的
4: 那
1: 个
4: 是
1: 吧？
4: 对呀、
1: 啊。你是从哪个方向？哪个方向去啊？
4: 那方向来了，从那边往那边来了，他这个方向都是。
1: 你是你东西，你东西方向
2: 往这边来，说个方向。
1: 你是东西方向，你是走的是哪一个？是那个院户的哪一个路啊？还是走的这个东西路啊？哪个方向啊？
4: 那个小路两个道。啊，那个道一走呢都是魏上，一走呢都是山门那边，山门那边。我都想问一下他，这当时的家伙也没公布，也没啥来，当时。
1: 有公司，因为这个位置是丹阳农行，应该你说的可能就是建桥学府的西门，不是东门，哪个路？
4: 对呀、啊，
1: 建桥学府的那个东门是有禁止通行，有标志，你可以去在市里看看。
4: 那我们有那个啥，我们建筑部
1: 有标志是什么都有，这个因为这个已经。得两年多了，
2: 对，这时间比较长了，
1: 对，时间比较长了，得两年多了。
4: 那个有把深入吧？
1: 那没有，那是吧？一标志有标签，有什么都齐全，那这怎么申诉？你申诉的话，他也通过不了，他也通过不了。
2: 就申诉是您的权利。
1: 对啊，对啊，你可以用网上提交，是吧？你提交的话，但是他
4: 提交不了，不让申诉。
1: 嗯，不让
2: 还是被驳回了？
1: 对啊。
2: 不可能不让。
4: 不让申诉。
1: 你是在交完一二上提出申请、啊。
4: 提出申请，那样不让申诉。
1: 他
2: 那就是驳回了。
1: 他提示什么？你提交。
4: 没提。
1: 啊？
4: 没提。
1: 你提交？你没提交？
2: 你是没提交还是不让提交呀？
4: 不让提交。
2: 不让提交显示是什么？就是您没有这个码吗？或者
4: 没
2: 有
4: 申请那个啥？没有申请那个啥边？
2: 什么？就没有建是吧？
4: 对，
2: 啊，
1: 嗯，那你要是哈，你要是那个想申请的话，你去那个闲下，
2: 对，
1: 交警支队北面八一路，
2: 支书一吧，
1: 对，支书一，
2: 支书一是南京路是吗？
1: 支书一，那你可以去哪里？去那个钱塘，对，
2: 钱塘
1: 武汉，
2: 钱塘武汉路口，
1: 那个路口东北、东北角。啊，对，像你这个，你是你那个申诉的话也通过不了。
2: 对，
1: 嗯、
2: 这个违法的证据相对来讲比较确凿一些。
1: 嗯，
2: 它一定是有标志。
1: 还有什么问题？
4: 还有一个呢，昨天给那个天祥路哈、啊，当时人家老婆一个哎，最近到现在没发过来了，这个短信。
2: 天祥路怎么了？
4: 给那个天祥路和那个太。天祥路和黄河路交叉路口，当时不是昨天有比赛吗？那怎么样？
2: 天祥黄河怎么了？
1: 一个
2: 限行。
4: 天祥路跟黄河路交叉路口
1: 临时封闭了，是吧？
4: 对，临时封闭了，周五查到了。
1: 啊，这个没问题，这个啊，这个因为它属于临时管制啊。
2: 临时管制没有问题。

0: 跟他是想问一下的，当时家路发生了交通事故，该那边已经处理完了，他那边不配合，认定书下来了，我们还是自己的起诉还是怎么？
1: 自己起诉，法院起诉。
0: 他法院起诉是不？
1: 对对对。
0: 那好，谢谢。
1: 嗯、
2: 哎
1: 好，
2: 好，你这个电话打得直，啥问题？好，那就这样了哈，再见哈。好的，各位，那如果您也有问题的话，欢迎通过咱们的热线来走进节目哈。关于这个咱们路面上通行的一些标志标识，我们建议大家呢还是不要经验主义啊。很多我这两个电话当中其实存在都是这个问题。第一个垃圾转运车，可能说这个原来的时候哎一直没有这个标志啊，为什么后来有了呢？包括像这个刘先生反映剑桥学府的北门，他说这里什么时候开始逆行这个处罚的，他说等等，其实都是一些经验啊。我经常在这走啊，我觉得没问题，那实际上可能就忽视了这些标志标线，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啊，出行的过程当中还是要非常清晰的了解我们路上的标志和标识才可以哈。好，来我们后台有朋友的问题，我们继续关注到的这位朋友，笑脸这位朋友，他说今天早上起来呢，这个在中华路上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事故原因是有一辆机动车自北向南通行，一辆电动车自西向东闯红灯，而且他们闯红灯不是一个闯红灯，是集齐一波人就走，导致这个事故我经过的时候还这个声音还挺大啊，看上去还挺惨烈的。比如像这种情况是不是能够对这个闯红灯的这个机动车非机动车定全责呢？好，关于这个你反映的这个事故的责任认定哈。
1: 这个事故的认定啊，它那个也是一个是你的过错，再一次你的这个驾驶人的行为对这个事故起的作用啊，这两方面来进行那个确认。所以说这个事故它要看当时发生的一些这个视频，是不是要观察每个驾驶人啊那个他们的一个行为啊，如果是那个因为在这个描述这个事故，你跟那个现场那个查看那个事故，它是其实是两个
2: 是
1: 不同的一个视角啊，所以说我们也不能说单纯的是吧那个通过描述来定那个责任，主要让他看视频，如果是个视频当时确实非机动车闯红灯，是不是他的这个责任是一定是那个责任比较大的这样还得看具体的情况和那个具体的事故，还要通过视频来进行甄别。
2: 是的啊，好，这个我觉得这位朋友应该是算是比较热心的一位这个交通参与者，实际上他想表达的应该还是对于非机动车闯红灯的这样一个质疑哈。
1: 对，如果是确实是因为非机动车闯红灯导致了这个事故的发生，是不是他可以是不那个全责或者是主要责任以上啊？
2: 哎，好的啊，来，我们有请到的是热线上正在等待的5700的朋友，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好，
3: 哎，你好，
2: 哎，你好，刘先生，请讲。
3: 我就想说的一样的，这个驾驶上和这个司机人员，和这个火车站那屋，那屋家乐福俺是网约车，网约车家乐福跟那屋一接客。这个电话都打歪了。和市立医院那屋
2: 违停，
1: 你说的这个位置，它是应该是那个停车三分钟吧，是限停啊？
2: 限停
3: 不是啊，你去那个叫我没接触上，刚那个上是不到一分钟，公安一二三给打歪了。
1: 这样你可以那个一个是他那个应该是有这个限停的那个时间。再一个是你接到电话之后，是不是你那个你要进行实地都可以啊？
3: 我说今天实地家乐福有的乘客家乐福有的乘客没到达了，我们家乐福是能跟那我能给我们设置几个点吗？
1: 这是一样，就是你比方说他那个标志上写的限定三分钟，就是你三分钟之后如果是停那个你就已经出去超时了，
2: 即停即走可以，但是
1: 你这样就要被处罚了。
2: 对，你所说的停车等客这个是不允许的。
1: 不行。
3: 还有一个市立医院这边没下课来，这边电话又给打歪了。
1: 给你说，他打电话是提前提醒你如果这个人有标志，是那个明确的标注的那个是那个几分钟，你在这个限定时间内你可以进行上下课，如果超时就进行处罚所以说这个你就看你当时的这个停车
3: 时间。火车站那边了现在叫做我汽车这个东南那边又往往是去哪儿呢？我都想问一下的，这个火车站了。
1: 火车站？
2: 你想反映是没有网约车没有停车场的问题是吧？火车站的这个？
3: 对，没有停车场。
1: 你说是高铁站还是咱那个中华路的
3: 火车站？
1: 啊，
3: 护士证，我们地方叫护士证，跟护士证。
1: 他不是有出租车专用停车场？
2: 他说的是网，他说的是网约车。
3: 网约车
1: 啊，网约车。
3: 嗯，
1: 网约车你可以那个去那个
2: 社会停车场。
1: 对呀、啊，社会停车场他不是那个免费，应该是办用是不是？
2: 嗯。
3: 他那我家老婆，我们的车牌有时候就进不去。
1: 啊，进不去为
2: 网约车进不去停。

0: 那个叫私家车都放满了。
1: 不是，您所说的是停车位满了进不去，还是说您的车牌进不去？这是两个问题。
0: 不是，我们车没进去，老几个我没进去，这里边连个停车位都没有。
1: 嗯，就是没有停车位，导致进去之后没有地方停。
0: 对
1: 呀、
0: 我们网约车跟他们一稍微一接客，跟那我家老婆等了。那个啥，我们也不敢那个啥，不敢打听。
1: 刚刚咱们一开始节目的一开始，有多位朋友反映到了中华和桂林路口网约车停车的这个情况，您应该是听到咱们的这个节目。
0: 没有，我当时在开着车来，反正、
1: 那没有问题，咱们在讨论也没有问题。现在这个火车站，我针对这个情况呢，
0: 火车站要是我那我要是没把病那到后期，那我还小点，不要把也因为也堵这个啥。
1: 刚刚说到这个情况了，那稍后我们也向咱们的，你比方说向咱们的这个管理办公室，综合管理办公室来反馈一下。目前火车站周边它和
0: 它这个火车站，它是因为一个是出入车占用道，我们网约车进去了以后，我本身小老婆他们出入车对我们网约车有意见，比方说我们也不敢停那些道走了嘛，我们也不敢停。
1: 当然，不是网约车的这个通道，这个也没有办法走。但是这样哈，就是关于这个网约车停车点的话呢，咱们火车站和咱们的东站，就是高铁站，它的这个
0: 东南那边有，东南那边小老婆，东南那边有专业间收费哦。
1: 您要不让我
0: 网约车停车，
1: 行吗？我先说完之后，你有异议，咱再讨论行吗？我先把话说完，然后这个咱们火车站和东站这个呢，因为区位的原因，东站那边它有足够的这个场地可以设置网约车的停车点，那么咱们现在火车站呢，它可能这个区位上不具备专门给网约车设置一个停车点的这样的一个条件。那么针对你反映的这个情况呢，我们也向咱们的管理办公室来反馈一下，看看是不是能够在一定范围之内，或者说能够想一个协调一个大家都可以或者说都能接受的这个方式，来给网约车设置一个停车点啊，稍微远一些，或者说固定一个这个停车点位。这个呢不敢说一定能够完成，因为咱们火车站的这个位置上，空间位置上可能不如东站的这个空间位置，没有办法完全满足。
0: 我知道，我理解你那个意见。家乐福基本上，家乐福他火车站基本上接这个旅客，他们网约车特别接的多。你想想这个问题吧。
1: 它不是多少的问题，您明白吗？它不是说网约车接客比巡游车多就得，比方说就得设置一个，或者说在哪里设置一个，因为巡游车和网约车它本身接单的方式是不一样的。那么网约车也不能够用你比方说巡游车上车就走的这种方式，你谁排在第一个，你就这个乘客可以上车就走，因为你们接单的方式决定了这个接客的这个方式，接单的这个方式，这个经营的这个方式决定了，没有办法用通道的这个方式提供给你们，这个您也理解，对吧？你比方说有人，您排在第二个、第三个，而第一个他没有接到单，那他您让不让他走，或者说您排在第一个，您没有接到单，您排队排了那么久，您走不走，这是不是都是问题？给到您这个通道，你也没有办法用，对吧？
0: 对，
2: 哎，但那性质不是不一样。
1: 对，
2: 这个你那个现在的网约车，你就是一，它就是比社会车辆多了一个营运的功能而已。
1: 是，
2: 就是你要把自己定位为社会车辆，就是你只能进社会停车场。就刚才说的社会停车场，只不过它免费半小时，就是绰绰有余，对你那个接送客是每次时间是应该是非常充分的。啊，所以说你要进社会停车场，所以说就不要考虑我要这个进那个出租车专用停车场，这个是不现实的啊。对，因为你
0: 我知道，他那边东南那边设置的家乐福网约车两个小时，
2: 两个小时给那个30分钟区别大吗？你作为一个跑网约车的，你从那里停两小时啊？你不耽误你做生意啊？
0: 用不到。
2: 所以
1: 这样，我们先把这个情况向咱们的管理办公室来反馈一下，就大家的这个问题，我们都集中反馈一下，好不好？
0: 好。
1: 哎，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0: 没有了。
1: 就这样了，再见。来，有请我们下一位吴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3: 哎，我反映呢，就是咱那个悦城办事处啊。
1: 嗯。
3: 就是黄河路上那个悦城办事处门口啊。
1: 嗯。
3: 那不有一个红绿灯嘛？然后那个路口设了一个大的路口。因为这个南北走向根本就没有这个没有路，而是一个就是北边是办事处门口嘛，
1: 嗯，
3: 北边是办事处， 然后南面也没。

0: 有路，它本身就不是一个十字路口，或者是丁字路口，
1: 就是一个开口是吧？
0: 哎，对，丁字路口都不是。
1: 嗯。
0: 然后那个地方可不可以设置一个什么那个非机动车道这个小路口？然后这个红绿灯，东西方向时间这个绿灯要长一些，或者是这个，这个。
1: 这不是没有路吗？您的意思是表达就是需要设置非机动车道，还是不需要设置非机动车道？
0: 他现在是设置的是四个路口，他设置的是个路口，
1: 不是路口。
0: 然后就是说可以南北走向，也可以这个是掉头，也可以南北走向。
1: 嗯，
0: 是这样。
1: 嗯，
2: 你那个你自己你我打断一下子。
0: 严重影响
2: 啊！你说你想那个在这位置想解决什么问题？你自己说，你要解决什么问题就可以了。
0: 他现在就是南这个东西走向，这个黄河路上这个车流量特别大，压车特别严重，并且南北走向就没有车，本身就没有车，也这个行人也很少。
2: 嗯，
0: 在这种情况下，你这个红绿灯如果这样。
1: 您的意思就是南北方向放行的时间太长了，导致东西方向拥堵了，对吧？
0: 对。
1: 嗯，好。这个
0: 本身那个地方也不应该。
1: 好，我们先请潘警官，他已经听明白了。
2: 嗯，啊、哦，你说的这个位置，就是现在是这个位置，现在南北方向，现在是南北方向是一个圆盘灯，就是大家就是在这个南北方向一个相位来进行通行，啊，这个位置啊。存在你说的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们呀现在也正在对这个路口啊重新进行那个调研。我们现在也有这个想法，就是这个路口啊，按照这个行人过街进行管理，就是中间只允许行人和非机动车走，然后机动车啊只能是两车掉头啊。实际上我们现在也正在这个进行那个调查这个路口啊，这个路口啊我们调查完之后。啊，我们对这个路口啊，还要重新进行一次这个调整啊。现在我们现在也已经有这个计划了啊。我们现在正在进行这个对这个各个路口的各个时间段的这个放行的这个时间，再加上南侧原来是有一个办事处，就有一个那个群众便民中心应该是啊，那个这样我们综合的那个调查完，然后这个路口啊我们再进行调整。
0: 嗯，这样非常好，就是说，哎，东西就不养那么多车了。
1: 好的，就这样了哈。哎，好，再见。哦，最后一个问题，这位朋友说到了，他说，开发区的龙翔中央乐府南门耿炳街呢，这个街没有安装路灯，影响夜间出行。哦，路灯哈，不是信号灯。他说，希望有关部门能够积极解决。好，我们把这个问题呢，稍后转给咱们的路灯管理所。非常的感谢大家关注今天的交警服务热线，感谢两位上线嘉宾，感谢所有收音前的好朋友，我是陆燕。各位明天见咯。
3: 阳山牡丹护手霜，轻轻一抹就化开，像云朵一样温暖包裹双手，滋润又不油腻，深入肌肤补水，锁水时间长不紧绷，让每一次涂护手霜都变成给双手舒适的滋养护理。想要双手水嫩柔滑吗？试试阳山牡丹护手霜，给双手一份细腻呵护，让双手焕发迷人光彩。阳山牡丹毛胡同店、阳山牡丹谭府店、阳山牡丹自来水店、阳山牡丹机场店、阳山牡丹产业园店五大连锁门店有售。阳山牡丹，让世界爱上菏泽牡丹。
4: 当你不停地让自己的孩子注意安全的时候，你的父母也时刻挂念着你的平安。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是因为你有着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关爱老人，从心开始。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菏泽 Traffic Radio， 关爱出行，关爱每一天，每一天。

0: 农业银行万事达尊然白金信用卡，境内境外一卡通行，开卡尊享新客好礼，免费境内机场贵宾厅，无限次道路救援服务，品质酒店优惠预定，期待您的参与。
1: 你知道吗？有一种神奇的技艺能让白布在蓝靛水中开出千年传承的纹样，这就是国家级非遗扎染。 FM 九四点八菏泽交通广播，行走的非遗课堂第三站来啦！
2: 我们将携手亲子家庭走进尧舜牡丹盛世芳华馆，一起体验扎染的奇妙技艺。
1: 5月23日周六上午，特邀扎染老师亲授扎染技法，您和孩子将以纯白 T 恤为画布，亲手捆扎浸染，制作一件可穿走的艺术品。
2: 活动仅限30组亲子家庭，完成作品还可获得非遗实践证书及精美伴手礼。
1: 关注 FM 九四点八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感受传统工艺魅力，共度温馨亲子时光。
2: 关注 FM 九四点八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
0: 当红实力派，放心好楼盘，下班快乐，由京九新港沁园冠名播出。
3: 我家孩子要结婚，正愁买婚房呢。
4: 去京九新港沁园看看，实景现房不用等，很适合小两口。
3: 地段和学校怎么样？
4: 离人民路出行方便，学校在家门口，双阳台采光也好。
3: 那我得抓紧去。
4: 快打77999999779999，好户型分秒递减。
1: 折扣价格，开走全新爱车。通盛金牡丹车世界与帅车集团强强联手，帅车直新业务震撼上线，国企背书，专业服务，品牌直供，质检无忧，百余款折扣新车任您选择。0530-2252-666。
0: 临时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本节目由东盛顶甲一号独家冠名播出。
1: 马上买顶甲，今年尖子生顶甲一号知识圈层改善住区，115-161平新一代人文民宅，8号楼轻动在即，12号楼超然加推，地址中华路区十角21中本部对过，销售热线716-7777。
5: 你好，我是林芷，我们这代人早已慢慢学会了祛魅，对权威、职场、浮华表象被过度追捧的人与事，一句不过如此便清醒抽离，看透本质。适度祛魅，让我们不被世俗滤镜裹挟，不盲目跟风盲从，活得通透独立，守住内心清醒。可过度祛魅只会消耗所有热爱与热忱，把一切都归于功利，日子变得寡淡麻木，事事都觉得无趣无味。人这一生最高级的能力是看清真相后依然学会覆媚，不是盲目追捧，不是自我欺骗，而是看透生活平淡本质，依旧主动为日常赋予温柔与意义。祛魅是清醒自保，覆媚是热爱生活，看透世事依然心怀热忱，才算真正读懂生活。
0: 临时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
6: 一村一史，一镇一志，菏泽记忆，菏泽历史文化村镇，带您在声音的画卷里追溯千年文脉，守护一方乡愁。
7: 菏泽记忆，菏泽历史文化村镇，今天我们走进东岷县五坝岗村。五坝岗村隶属于鹿圈镇，系东岷县较大的村庄之一，位于县城东南20千米，是东岷县与牡丹区的交界之地。五坝岗村历史悠久，据明万历年间碑刻记载，其来盖有年矣，夫五坝岗乃齐桓会盟处也，说明该村建村很早。春秋时，齐桓公在此召集齐、宋、魏、郑、曹五国诸侯聚会，史称五霸会诸侯。在会盟之前，此地名为葵丘，为纪念会盟之事，改为五霸岗，故村名为五霸岗村。这次五霸会盟目的明确，意义重大，也是齐桓公最后一次会合诸侯。五霸盟谈是古东岷12景之一， 五坝岗村现保存有葵丘断碑一块，明朝万历年间五坝会盟断碑一块，宋代开封知府邓光绪题碑一块，三碑碑文依稀可见。五坝岗村内原有一座五坝寺，前身是观音寺，后为纪念五坝会盟盛世，改观音寺为五坝寺。五坝寺在宋徽宗年间曾经重新修缮，修缮碑记录全部经过。1970年这块石碑还存在，现不知流落何处。五坝岗人不但崇文，而且善武。据《梅花泉全谱》记载，梅花泉清乾隆十年从徐州传入该村，是方圆百里最早引入并使之发扬光大的村落，七八十年代最为普及，今拥有梅花泉弟子1000余人。清咸丰年间的王义臣因战功被封为保定府世袭守备，并有御赐威震沙漠之匾额。姚光绪在民国期间南京打擂夺魁，后任南京国民政府陆军武术教官。民国后期，李万高参加曹县比武大会，一举夺魁，被誉为一代名师。清中后期是五坝岗较辉煌的时期，出现了一大批远近闻名的钱庄、粮庄、商号、药店等，如德盛堂药店，批发零售兼营，规模很大，东明县城、东明集都有其分店。姚家药铺从江南白蛇村来此挂牌行医，附近村群众联名挂匾名高实事予以赞誉。还有崇友号钱庄、成友号粮店及大友号、石友号百货店都誉满一时。感谢收听菏泽历史文化村镇展播，下期节目再见。

0: 菏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
1: 12:30，
0: 关爱出行每一天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
2: 菏泽 Traffic Radio。
3: 你知道吗？有一种神奇的记忆能让白布在蓝靛水

0: 中开出千年传承的纹样，这就是国家级非遗扎染。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行走的非遗课堂第三站来了。
1: 我们将携手亲子家庭走进尧舜牡丹盛世芳华馆，一起体验扎染的奇妙技艺。
0: 5月23日周六上午，特邀扎染老师亲授扎染技法，您和孩子将以纯白 T 恤为画布，亲手捆扎浸染，制作一件可穿走的衣。
1: 活动仅限30组亲子家庭，完成作品还可获得非遗实践证书及精美伴手礼。
0: 关注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感受传统工艺魅力，共度温馨亲子时光。
1: 关注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
0: 喜报传来，尧舜牡丹代表菏泽作为全市唯一企业，成功晋级第二届好品山东电商直播大赛决赛。5月7号上午10点到12点，决赛直播准时开启，锁定尧舜牡丹抖音直播间，一起为家乡好物加油助力。优惠价格低到心动，牡丹柔顺洗发水、滋养护发素、植萃沐浴露原价39元，通通16.9元，抑菌洗手液原价19.9元，仅6元就可包邮到家。丝绒哑光唇釉原价49元，届时12元。零透粉底液原价69元，届时16元。牡丹玻尿酸蚕丝面膜原价每盒36元，届时仅需10元一盒。洗护套盒原价190元，活动价140元。护肤三件套原价693元，活动价199元。新款时光魔盒原价298元，活动价200元。牡丹鲜花饼原价88元一盒，活动价格68元。国花匠心造，好品惠万家。5月7日上午10点，尧舜牡丹抖音直播间，咱一起抢实惠，支持家乡品牌，不见不散。
2: 大家好，我是南方。5月致敬劳动者，5月繁花似锦，初夏的风里满是奋斗的味道。向所有用脚步丈量市场、用汗水浇灌业绩的销售人致敬。无论您是奔波在拜访路上，还是坚守在电话旁，请记得备足资料，多一份细致，少一份疏漏。您为生活打拼的样子特别值得尊敬。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掌握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助能力。94.8应急广播科普时间。
3: 工厂在生产过程中该如何做好火灾防范工作呢？
4: 工厂车间常见的火灾隐患有：生产过程中违反操作规程、违章使用明火、缺少防火措施、线路老化或超负荷、乱接乱拉电线、电线电器设备发生短路、火灾打火机等意外点燃、消防器材过期或不可用、消防疏散通道不畅通。
3: 所以工厂企业要及时排查消防安全隐患，保障生产安全。
4: 日常进行消防安全体检，排查火灾隐患，及时清理可燃杂物，按照标准分类存放易燃物品，定期开展宣传教育活动，让员工掌握灭火疏散和逃生自救基本技能。节假日加强防火巡查，遇有火情及时拨打119。劳动密集型企业合理安排生产，对明火作业及易产生电火花部位加强巡护。化工企业严格按规程开工，强化仓储安全管理，建筑施工工地加强临时消防给水系统建设，强化工人宿舍区用火用电管理，及时维护和保养消防设施和器材，严禁损坏、挪用、遮挡。
5: 菏泽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提高防范意识，预防为主，科学应对。

0: 这是一部被战火灼烧的家族史诗，一堂关于忍与不忍的国民课。欢迎收听阳光书吧，今天我们走进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故事发生在北平小羊圈胡同，以齐家四代人为中心，展现在八年抗战中普通市民从隐忍、惶惑到逐渐觉醒的全过程。老派市民齐老人的守家，诗人钱默隐的反抗，冠晓荷夫妇的投机，构成了一幅生动的浮世绘。老舍先生不仅写战争之痛，更写文化之伤。他深刻剖析了北平文化中优美与懦弱并存的特质，以及他在国难前的煎熬与蜕变。书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是时代与民族性的一个注脚。《四世同堂》是一部浩大的平民抗战史，它告诉我们，在颠潮之下没有完卵，而真正的尊严始于不再沉默。
1: 阳光书吧由何建东方月独家冠名，旧房抵首付，国企有保障。何建东方月以旧换新活动全程启动，免费评估，无忧置换。何建东方月建面约150到500平，数境洋房、联排、叠拼别墅以旧换新火热进行中，恭请亲临品鉴。7180888 7180999。
2: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3: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2: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3: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948甄选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
2: 菏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48进入商城下单。
4: 生命不是比赛。无论是快是慢，时间都一样在减少。与其用快的速度疲惫地向终点奔去，不如以慢的脚步适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从容面对世界。请换一种方式慢生活。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菏泽 Traffic Radio， 关爱出行，关爱每一天，每一天。
0: 你知道吗？有一种神奇的技艺，能让白布在蓝靛水中开出千年传承的纹样，这就是国家级非遗扎染。FM 94.8菏泽交通广播，行走的非遗课堂第三站来了。
2: 我们将携手亲子家庭走进尧舜牡丹盛世芳华馆，一起体验扎染的奇妙技艺。
0: 5月23日周六上午，特邀扎染老师亲授扎染技法，您和孩子将以纯白 T 恤为画布，亲手捆扎浸染，制作一件可穿走的艺术品。
2: 活动仅限30组亲子家庭，完成作品还可获得非遗实践证书及精美伴手礼。
0: 关注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感受传统工艺魅力，共度温馨亲子时光。
2: 关注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
3: 临时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本节目由东盛顶甲一号独家冠名播出。
0: 马上买顶甲，今年尖子生顶甲一号知识圈层改善住区，115至161平新一代人文民宅，8号楼轻动在即，12号楼超然加推。地址：中华路区十角21中本部对过，销售热线716-7777。
4: 你好，我是林芷。你是不是也这样，自从有了家庭就渐渐弄丢了自己，把时间分给柴米油盐，把精力献给家人孩子，把热爱与喜好悄悄藏在心底。你拼命做好妻子，当好母亲，周全所有人的情绪，唯独忘了好好善待自己。可一个弄丢自我满心内耗的人，也难养出松弛快乐的孩子。你活得通透从容，内心丰盈安稳，才是给家庭最好的滋养，给孩子最好的言传身教。你先爱自己，稳住自身的情绪与内核，家庭才会温暖和睦，孩子才能向阳成长。不必一味牺牲自我去成全别人，好好做自己，温柔且有力量，先取悦自己再奔赴生活。你闪闪发光的样子，才是家人最好的底气。
3: 临时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

0: 总是爱说慢点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 哎，慢点走啊，
2: 慢点，
1: 慢点，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2: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老公，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3: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4: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5: 春有风，花不误。
6: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与你。

0: 趴，这个趴，这个趴，努力呀，奋斗呀，趴，这个趴，这个趴，坚持不懈，终究会到达。这个趴，
1: 这个趴，这个趴，
0: 努力呀，奋斗呀，趴，这个趴，这个趴。

0: 菏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
1: 13:30，
0: 关爱出行每一天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
2: 菏泽 Traffic Radio。
3: 喜报传来，摇扇牡丹代表菏泽作为全市唯一企业成功晋级第二届好品山东电商直播大赛决赛，5月7号上午10点到12点决赛直播准时开启，锁定摇扇牡丹抖音直播间，一起为家乡好物加油助力。优惠价格低到心动，牡丹柔顺洗发水、滋养护发素、植萃沐浴露原价39元，通通16.9元，抑菌洗手液原价19.9元，仅6元就可包邮到家。丝绒哑光唇釉原价49元，限时12元。零透粉底液原价69元，限时16元。牡丹玻尿酸蚕丝面膜原价每盒36元，届时仅需10元一盒。洗护套盒原价190元，活动价140元。护肤三件套原价693元，活动价199元。新款时光魔盒原价298元，活动价200元。牡丹鲜花饼原价88元一盒，活动价格68元。国花匠心造，好品惠万家。5月7日上午10点，摇顺牡丹抖音直播间，咱一起抢实惠，支持家乡品牌，不见不散。你知道吗？有一种神奇的技艺，能让白布在蓝靛水中开出千年传承的纹样，这就是国家级非遗扎染。FM94.8菏泽交通广播，行走的非遗课堂第三站来啦！
1: 我们将携手亲子家庭，走进尧舜牡丹盛世芳华馆，一起体验扎染的奇妙技艺。
3: 5月23日，周六上午，特邀扎染老师亲授扎染技法，您和孩子将以纯白 T 恤为画布，亲手捆扎浸染，制作一件可穿走的艺术品。
1: 活动仅限30组亲子家庭，完成作品还可获得非遗实践证书及精美伴手礼。
3: 关注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感受传统工艺魅力，共度温馨亲子时光。
1: 关注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
3: 诚信集团定制家具打造核心技术，大国品质典范，配套全屋装修，省钱省心放心。广州路诚信家具广场，广福街诚信家具大厦，电话558-88885558-111。
0: 中国农业银行传世之宝金条，99.99%纯金打造，品质精湛，价格优惠，回购便捷，投资收藏两相宜，是您财富规划的明智之选。农行贵金属，伴您财富成长。
4: 大家好，我是董慧。五月致敬劳动者，暖风拂五月，劳动最光荣。总有一群人默默扎根岗位，温暖一座城。他们是城市建设者，披星戴月，步履不停，用心雕琢城市模样，用汗水浇筑美好家园，默默为菏泽发展添砖加瓦。平凡亦有光，劳动皆不凡。向每一位认真生活、努力耕耘的劳动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FM94.8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3: 摇扇牡丹护手霜，轻轻一抹就化开，像云朵一样温暖包裹双手，滋润又不油腻，深入肌肤补水，锁水时间长不紧绷，让每一次涂护手霜都变成给双手舒适的滋养护理。想要双手水嫩柔滑吗？试试摇扇牡丹护手霜，给双手一份细腻呵护，让双手焕发迷人光彩。摇扇牡丹毛胡同店、摇扇牡丹谭府店、摇扇牡丹自来水店、摇扇牡丹机场店、摇扇牡丹产业园店五大连锁门店有售。摇扇牡丹，让世界爱上菏泽牡丹。掌握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助能力。948应急广播科普时间。
5: 五一假期临近，人员出行密集，活动频繁，无论是踏青出游、走亲访友，还是坚守岗位，请紧绷安全生产这条弦。

0: 这几项安全提示请收好。一、强化景区安全管控，全面排查缆车等设施的安全隐患，做好客流量疏导与应急处理，加大户外危险区域巡逻，严防意外发生。二、注意户外出游的安全，不野游，不爬野山，不在危险位置拍照，不在河道泄洪区露营，谨慎参与高风险户外项目。三、加强文体活动现场安全管理，加强体育赛事、文艺演出、民俗活动等现场安全管理，严防拥挤踩踏、火灾等安全事故。四、居家做好三清三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杂物，离家关闭电源、气源、火源，电动车不进楼入户，不飞线充电，不卧床吸烟、乱扔烟头，充电器用完即拔。五、做好交通出行安全，出行前做好检查，拒绝酒驾、疲劳与分心驾驶，全程系好安全带，辅助驾驶不离手眼，不携带易燃易爆物品，注意充电宝安全。
1: 菏泽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提高防范意识，预防为主，科学应对。

0: 是风景，是风情，是音乐，是吟诵，给你一种方式，足不出户，阅遍经典好书。
1: FM 九四点八，菏泽交通广播，主播阳光携手和建东方月为您带来《阳光书吧》，
0: 留在《阳光书吧》，尽享文字盛宴。
1: 阳光书吧由中视院树、武恒科技、智慧数居、和建东方月独家冠名，和建东方月邀您共享明媚生活。
0: 阳光书吧为您带来心灵归宿。
2: 一个好人是如何被生活一步步碾碎所有希望的？今天的阳光书吧，我们来认识老舍先生笔下的骆驼祥子。小说讲述了一个来自农村的年轻车夫祥子，怀着拥有一辆自己的车的朴素梦想，在城市里奋力拼搏。然而，兵乱、敲诈、爱情的幻灭，一次次将他打入深渊，最终将他从勤劳要强的青年，变成了麻木堕落的行尸走肉。祥子的

0: 的无力与虚妄。他告诉我们，雨下给富人也下给穷人，下给义人也下给不义的人。其实雨并不公道，因为下落在一个没有公道的世界上。
1: 阳光书吧由何建东方月独家冠名，旧房抵首付，国企有保障。何建东方月以旧换新活动全程启动，免费评估，无忧置换。何建东方月建面约150到500平，数境洋房、联排、叠拼、别墅以旧换新火热进行中，恭请亲临品鉴。7180888 7180999。
2: 盲道的颜色，斑马线的颜色，爱心专座的颜色，红绿灯的颜色，不要让这些颜色如同虚设，也让每一个生命充满爱的颜色。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菏泽 Traffic Radio， 关爱出行，每一天，每一天。
0: 你知道吗？有一种神奇的技艺，能让白布在蓝靛水中开出千年传承的纹样，这就是国家级非遗扎染。FM 94.8菏泽交通广播，行走的非遗课堂第三站来啦！
1: 我们将携手亲子家庭，走进尧舜牡丹盛世芳华馆，一起体验扎染的奇妙技艺。
0: 5月23日，周六上午，特邀扎染老师亲授扎染技法，您和孩子将以纯白 T 恤为画布。亲手捆扎浸染，制作一件可穿走的艺术品。
1: 活动仅限30组亲子家庭，完成作品还可获得非遗实践证书及精美伴手礼。
0: 关注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感受传统工艺魅力，共度温馨亲子时光。
1: 关注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
2: 临时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本节目由东盛顶甲一号独家冠名播出。
0: 马上买顶甲，今年尖子生，顶甲一号知识圈层改善住区，115至161平新一代人文民宅，8号楼轻动在即，12号楼超然加推，地址中华路区十角21中本部对过，销售热线716-7777。
3: 你好，我是林芷。真正成熟的人生修行莫过于8个字，事在人先，情绪后至。遇事先解决问题，再消化情绪，先稳住局面，再安放心情。人这一生烦恼大多不是源于事情本身，而是被泛滥的情绪乱了方寸，遇事就急躁，受挫就内耗，一不小心就纠结抱怨，只会消耗心力，打乱节奏，让简单的事变复杂，该做好的事也半途而废。情绪永远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冷静和行动才可以。学会沉下心，不被脾气牵着走，不被焦虑裹着行，先专注做事，理性应对得失，把该扛的责任扛住，该处理的事情落地，稳住情绪方能稳住格局。先做成事，再谈心绪悲欢，能做到事在前情在后，便是一个人顶级的清醒与通透。
2: 临时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
0: 缤纷的新车资讯，全面的车型分析，客观的专业点评，948车管家马上起航，
4: 马上起航。
5: 北京时间是16:03，各位下午好啊！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 FM 94.8，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一档汽车服务类节目《948车管家》，我是主持人木然。今天呢是5月6号，也是我们这个五一劳动节之后开班的第一天啊。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车管家的做客嘉宾来自我们非常熟悉的张老师。首先来欢迎我们的老张，你好，
6: 大家下午好啊。
5: 这个开班第一天啊，来和老张去聊这个汽车的市场啊，最近这一段时间吧，这个汽车的行业关注啊，普遍还是停留在了北京国际车展啊。哎，北京国际车展已经闭幕了吗？
6: 对，已经闭幕了。
5: 已经闭幕了哈。这个北京国际车展期间呢，发布了大概有181款新车啊。我们也是这个简单的跟大家这个去过了一下啊。当然，这个很多车型也是没有办法去讲完啊。181款新车，如果去讲的话，那得分好多期节目了啊。那么，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这一个小长假期间啊，汽车圈里面发生的一些事儿吧啊。首先来看一下4月份的新势力销量排行榜已经是发布了啊。5月1号的时候呢，国内的新势力厂商陆续对外公布了4月份的一个销量数据。那么其中的领跑汽车一共是交付了71387台汽车啊。这个领跑汽车还是增长速度非常之猛烈啊，同比增长 73.9%， 创下了单月销量历史的又一个新高。
6: 对，
5: 之前是 单月交付超过了7万台，对吧？
6: 嗯。
5: 这一次呢也是超过7万台，然后也是覆盖了上一次7万台的一个成绩，这一次达到了71,387台啊。那另外，小米汽车四月份交付量超过了3万台，这个成绩说实话也不错。
6: 嗯。
5: 对吧？这新势力排行榜里面啊，这个看来大家这个卖的都是挺好的。
6: 小米现在很稳定的在3万左右，3万上下。
5: 嗯
6: 嗯。
5: 哎呀，这个来简单来说一下小米啊，我看那个有消息说小米正在计划推出一个全新的独立子品牌啊，中文名字可能会命名为寻天，寻找的寻，天空的天啊，可能命名为寻天啊，这是目前媒体猜测。
6: 对，
5: 说这个品牌呢是区别于小米主品牌的纯电动车型的定位，专注于增程式的家用的 SUV。 啥意思？就是小米要发布一个子品牌，然后这个子品牌主打就是一个增程式的家用，是吧？
6: 嗯，
5: 有这个消息哈。
6: 对，有这个消息。
5: 20到45万块钱的市场，那对标就是奔着理想和问界啊。但是小米其实呢没有对此这个传闻做出正式的回应。然后假期期间里面呢，我还看了一个这个网络上面传了一个图，在那个某一个园区里面吧，充电桩园区里面，这个有大概5台小米啊，然后呢有4台都是这个全伪装的这个喷涂，有一台不是啊，一台是小米的预期，一台是小米的预期，这个是后面做的那个

0: 那个解析啊，可能是小米U7 GT、小米U9啊，那个七座的大 SUV，
1: 对，
0: 小米U9升顶帐篷版啊，还有一个是小米的U9的五座版本啊，那就是下一台车有小米U9和小米的U7 GT 啊，这两个新车是吧？
1: 嗯，
0: 这个网络上面已经是曝光有那么个一段时间了啊，这个还是等官方发布吧。
1: 但是具体的怎么定还得等官方在后续再说。
0: 嗯，反正小米最近卖的还算是挺好的啊，这个成绩啊。那另外刚才我们说过，这个领跑汽车啊，单月交付超过了7万台，然后鸿蒙智行呢是4月份交付32759台汽车。这鸿蒙智行全系列啊，鸿蒙智行全系列
1: 不是特别好。
0: 嗯，说实话一般。
1: 嗯，
0: 因为它这个全系列车型包含的品牌和细分车型还是挺对，还是挺多的。
1: 5个界，
0: 光品牌就有5个啊，还不分细分车型的，一共才卖了32000台啊，交付啊。
1: 对，
0: 嗯，然后这个最近发布的有这个问界的 M 六对吧？还有上界的 Z 七，
1: 上界 Z 七、Z 七 T。然后还有
0: 智界的
1: V9
0: 啊，
1: 对，
0: 嗯，智界 V9 还有全新的问界 M9 啊。然后我看他们这个自己说的成绩啊，你像那个上界 Z7 啊，他不是说27分钟大定突破12000台吗？
1: 嗯，
0: 然后这个全新的问界 M9 小定突破了25000台，然后智界的 V9 72小时预售突破22500台，这个各个成绩听起来都是很好啊。
1: 嗯，
0: 定这是预定是吧？预定
1: 要看后续交付吧，
0: 还不算交付呢啊。
1: 嗯，
0: 然后呢，紧接着是理想汽车，4月份一共交付了34085台汽车，
1: 嗯，
0: 增长呢也有增长，只是小增，同比增长0.43%。
1: 其中一款 i 六的成绩现在大概月销大概是在24000台。
0: i 六目前已经成为了理想的新的主力车型，
1: 对，
0: 绝对的这个
1: 纯电车型。
0: 对，
1: 一款纯电车型占到80%的一个份额。
0: 你看一个以前靠增程起家的新势力车厂，
1: 对，
0: 现在靠一台纯电动的车型来去撑场面啊，这是理想啊。然后未来呢，4月份交付了29356台汽车啊，差一点点。到30000台，
1: 嗯，
0: 这成绩说实话也还行了啊。未来品牌呢是未来这个本系品牌是19000，乐道呢是5300，然后萤火虫呢是4980啊，这加一起是2935台汽车。
1: 其实两个子品牌销量从这个数据来讲还都不错。
0: 嗯，
1: 未来目前主要的销量来源就是新款的 ES 八。
0: 嗯。
1: 那么这后续还会有5566的一个换款车型，
0: 对，
1: 那未来的品牌的整个的预期销量应该还是目前还是向好的。
0: 嗯嗯嗯。然后紧接着啊，到你们小鹏了，小鹏集团4月份一共交付了新车31011台汽车啊，
1: 嗯，
0: 31011台汽车，下滑了，同比下滑11.51%。然后4月份的时候啊，小鹏汽车有个新闻，小鹏汽车正式更名为小鹏集团。
1: 对，
0: 他以前这公司叫小鹏汽车，
1: 对，
0: 现在不叫小鹏汽车了，叫小鹏集团，啥意思？定位改了，
1: 车这个方面已经不能说明产品的定位了。
0: 对，就是从原本的公司定位从造车转向了科技集团啊。你比如说有造车，有飞行汽车，对吧？小米那个小鹏汇天，
1: 对，
0: 还有这个智能物理的 AI 等等这些业务。
1: 对，还有机器人等等等等这些。
0: 嗯，这个新闻啊，当时发出来之后，我看没有多少人关注啊，但是我觉得这里面的这个道道还是挺深的啊。
1: 嗯，
0: 改个名字，这个不单单只是改个名字啊，这整个的，整个集团公司的一个业务，其实能够看出来很多东西啊。然后4月15号的时候，小鹏 GX 啊进行了预售，
1: 嗯，
0: 这是小鹏最新的。一个车型啊，定位是 AI 新豪华大六座旗舰 SUV，
1: 嗯，
0: 增程和纯电动两种版本可以选择，
1: 嗯，
0: 预计啊，这个是还没上市呢，是吧？
1: 嗯，
0: 还没上市呢，估计快了啊，也就本月上市吧。
1: 本月肯定发布，月底前肯定能交付。
0: 是，
1: 嗯，
0: 这是小鹏的GX 啊，然后紧接着是蓝图啊，蓝图4月份交付15146台汽车啊，一带而过了。极客汽车31787台汽车，
1: 极客这俩月说真不错，
0: 卖的挺好的，
1: 卖的挺好的。
0: 8X 说实话，嗯，这个
1: 9X8X
0: 对上市之后热度一直非常高。
1: 嗯
0: 嗯，浩瀚 S 超级电混架构，然后采用900伏的一个高压的架构，定位是中大型插混的 SUV。
1: 极客现在基本上销量基本盘全靠几款

0: SUV 7X 8X 9X，
1: 对，
0: 这三款车在撑住场面。现在之前的主打车型极氪001和007，现在基本上快找不到身影了，在销量排行榜上。
1: 是的，
0: 嗯
1: 嗯。来自 TTT 说，领跑大卖是不是也证明了消费降级？
0: 没错，是
1: 的，有道理。嗯，因为它领跑这个品牌，它本身就是量大管饱，对吧？
0: 嗯，
1: 就是属于有性价比的一个这个品牌啊。
0: 对，
1: 卖的车型，你像 D19 目前是最贵的一个。最贵的一个就是在领跑系列里面卖的最贵的一个，
0: 20出头。
1: 对对，他卖最贵一个，他卖多少钱？他卖219800起步。你看看他最贵的一个车型219800，放到其他的品牌里面，那就简直就是理想 i6 的一个价格了。
0: 对，比理想 i6 还便宜，理想 i6 249800。
1: 对。就是这个，就是打错位竞争嘛。
0: 嗯。
1: 然后领跑汽车一个月卖了7万多台汽车。说实话啊，领跑的，我组织一下语言啊，我想一下应该怎么去表达。领跑的产品的表现，就是你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些地方，你能够很明显的感觉到它是有意的在压成本。
0: 嗯，
1: 当然这个也是情理之中，对吧？因为本身
0: 价格那么低了，
1: 对，本身人家都卖的不是很贵。
0: 嗯，
1: 但是呢。也还能用啊，就是性价比三个字啊，极致性价比啊。说实话，这个，你像那个 D10，然后这种车型，10万块钱、10来万块钱的一些车型，放到其他竞品车型里面，冰箱、彩电、大沙发也都给你配备了，空间也不错，也能纯电，也能增程，对吧？然后还有智能驾驶的辅助，虽然谈不上有多么的好用吧，但是也有。
0: 对，
1: 所以呢，就是一个这个，我觉得这就是他成功的一个秘诀。
0: 只要是你对性价比有期望的，你去看看这个品牌，那基本上就不太会错。他卖的这个车型在同尺寸、同配置的情况下，他一定会比这样的价位、同级别的这种车型要价位上一定会低。
1: 芒果酱说，领跑每个月都在增长，不会都是压货吧？
0: 第一个压货是肯定有的，因为现在今年呢，你看它领跑的目前今年的库网计划是可以看出来，目前领跑在售的一个，在今年年初的它一个经销商网络大概是全国是在700多家、800家左右。
1: 嗯，
0: 那么到今年年底，它的一个网络营销计划是到2000家。
1: 嗯，
0: 就相较于今年的一个情况，基本上是要翻将近2番。
1: 嗯，
0: 所以说可能你看到现在。大部分的一个县域城市都已经开始覆盖领跑的这种专销店了，
1: 主打下沉市场。
0: 一个是市场的一个下沉市场的一个覆盖，增加了一个销量的一个开口。另外一个呢，就是那么大的一个经销商网络的一个库存，其实对这个容量来讲，也是能吃到很大的好处。
1: 嗯，
0: 这个基本上可以参考之前的比亚迪。
1: 嗯，
0: 比亚迪就是在经销商网络拓展到2000家以上的时候。它的一个经销商的库存车型，基本上全国是在30-40万台左右。
1: 嗯，
0: 就是没卖出去的车，在经销商库里的车大概就有30-40万台。
1: 嗯，压力还是挺大的，就是给到经销商的压力还是挺大的。
0: 对，
1: 嗯，行，大家有任何的选车问题啊，都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菏泽交通广播，通过文字的方式来发布给我们就可以，我们一起在节目里面啊去探讨一下这个。
2: 到店恭迎品鉴，详询菏泽众旺上汽大众旗舰店0530-5366-488，地址菏泽火车站往北1公里桂林路1818号。
3: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灯的光束有远有近，心的距离有远有近，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拉近新的距离，
4: 360度视角洞悉汽车新动态，
5: 零距离接触汽车时尚最前沿。
4: 交通广播948车管家，

广告之后，我们的94.8车管家继续为大家直播啊！大家有任何的选车类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的方式来向我们进行提问就可以啊。微信公众账号呢，直接来搜索菏泽交通广播就可以了。任何的选车类的问题啊，都可以来向我们这个进行提问。刚才呢，我们跟大家这个聊了一下最近的一个

0: 车市新闻啊。来看一下我们的好朋友的提问啊。来自有朋友说，我想问一下这个语音迪迪这位朋友说，语音识别现在有很多厂家都在做，但是做到极致的厂家能不能推荐几个？现在这个语音识别是这样啊，就是以前是那种单纯的语音指令的模型，然后现在呢就是你看有很多厂家都是标称那个 AI 啊， AI 其实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模式了，就以前它只是一个语音助手，现在呢变成了一个私人管家，它能够预判你的下一个想法，或者是说根据你的一系列的这个指令然后去帮你完成。你就比如说小鹏刚发的那个 GX 对吧，把 AI 都命名到了车型的里面啊，AI 新豪华这个什么旗舰级啊 SUV， 然后还有一些厂家啊也是，你像那个极客，
1: 不要听这些起名的这噱头，你就看去自己去试，你去试它的续航，试它的能耗，试它的支架，试它车机就 OK 了，也不用考虑什么以后会怎么样，这个什么后续的升级潜力，你就看永远会有更新的硬件，永远会有更新的软件，你就看现在这个好用不好用就 OK。这是我的忠告。
0: 张老师的意思就是就看当下，
1: 只看当下，不要说以后 OTA 会怎么样，你现在有我们就说有，如果现在没有，你觉得它是很科技化很有潜力的东西，你去看华为的这个激光雷达的发布这个速度，8.99元上了以后，之前说的鸿蒙 ADAS 4.0 那系统马上就已经落伍了，对不对？如果是现在问界现在 M9 系列开始推，加钱可以升级8.96系列的激光雷达还 OK， 那升级不了的
0: 是 ADS4.1 吧，现在是
1: 对
0: 最新的 4.1，
1: 是的
0: 是吧，
1: 之前在两个月前 4.0 是最领先的系统，
0: 我就说嘛，那两个月
1: 128线的196线的激光雷达，
0: 这个假期期间啊，我朋友还问我那个汽车的问题，去这个
1: 太快了
0: 吃饭讨论，我说这个汽车现在就真的是两个月，哎呀就完全给覆盖掉，你这个作为一个这个高消费的一个品类，这你怎么能够受得了啊？
1: 没法去追这个科技的一个进步速度。
0: 两个月就落伍，两个月新技术就发布。
1: 我换车真的是够快的了，我现在觉得我完全跟不上节奏。所以在今年之前，我基本上每年都会买上3到5款的新车。今年这个节奏我明显就放上来了，就不打算怎么去买车了，
0: 就买不完，
1: 除非这个车对我真的是特别特别有吸引力，我才会去买这个新车去。
0: 是
1: 啊，目前我基本上就开始掏二手车，我在等着掏腾势的9GT1000公里续航的二手车，看下来会有没有掏一掏
0: 那个，
1: 然后掏到招安闪充的车。
0: 我想采访一下老张啊，这个今年您比较关注的几个车有哪几个，就是想去购买的冲动，就是想下单的这种车型，
1: 基本上
0: 几个吧，
1: 目前都是比亚迪系列的车。
0: 哦，
1: 腾势 Z9GT 的一个3电机版本。
0: 那个 ES8 你没打算？
1: 未来的吗？
0: 对，新的那个
1: ES8 不新了，未来新的是 ES9 啊。ES9 对这种，
0: 你看 ES9 它一发布之后，把那个 ES8 以前叫旗舰，
1: 是
0: 旗舰就没了，
1: 对，
0: 它给装到 ES9 身上。
1: 其实现在 ES9 就是打的原来 ES8 的一个客户的一个价格空间，
0: 是
1: 50多万。那 ES8 其实就相当于把这个车降价了。
0: 对
1: 啊，
0: 那你对 ES9 有这个想法吗？
1: 没有，因为我对这种特别大的这种 SUV，
0: 嗯，
1: 我没有什么太多的想法，因为它从技术上来讲，没什么太领先的。之前在 ET9 上，未来用了线控底盘，天行底盘，然后线控转向，
0: 对，
1: 等等这些新的一些科技技术都用在这个 ET9 上，都已经有体现。但是 ET9 的时候，我去年的时候真的是挺想买的，当时就想在 ET9 和尊界 S800 这两款车上进行二选一的，是挺想买的当时。后来就是到年底这个业绩不是特别好，就把这个欲望暂时往下压了一下。
0: 这个尊界不是说要发一个200万的车吗？
1: 是这样，所以今年尊界的话，我还是这样，就是未来为当时为什么买，也可以再说一下啊。就是 ET9 对我来讲，续航真的，未来虽然它有换电的技术，但是它在这个充电的技术上真的是让我太失望了，充电太慢了。如果没有换电站情况下，未来补能是是挺慢的。有900伏的一个平台，但充电跟400伏平台的车型差不多。这是我目前不考虑未来的一个很重要一个原因，因为还是有很多地方是没有换电站。

0: 看的。
1: 嗯，
0: 尊界 S800 呢，真的就是我说的，就是像目前华为系，我一直认为这样的产品都不是有，让我能吸引我点的地方。第一个外观来讲，我觉得尊界 S800 是在我的点上。
1: 嗯，
0: 但是它的一个增幅版车型还都是用
1: 1.5T。
0: 1.5T 我倒还不是很介意，问界系列都是走的400伏的平台，尊界是800伏的平台，但是纯电来讲，对我来讲，300公里、300来公里对我来讲还是太短了。如果要纯电的话，续航700公里，
1: 嗯，
0: 我觉得对我来讲还是少一些，因为我长途确实开的比较多。
1: 是
0: 啊，我一年基本上我的车要8-9万公里。
1: 现在来看的话，纯电动续航700公里就是行业的一个标准成绩了。
0: 是这样，因为对于这种大车来讲，为什么我对 ES8、ES9、S800 这样车慎重呢？就它车，新能源车本身它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车重和它的一个风阻。这种车风阻和车重都很大。
1: 对，
0: 就是正常车型可能小车你宣传就500公里，实际跑400多没问题。
1: 嗯、
0: 但这种大车，按照工信部续航，它能标个700、800，实际上可能开也就是400、500。
1: 是，
0: 它的一个续航续的会更多一些。这时候如果没有更大的电池或者更快的充电速度的话，我就不太好接受。为什么今年关注这个比亚迪车型会比较多？像刚才说的 Z9GT 也好，还是像方程豹今年上的这个跑车也好，还有腾势新上跑车也好，这几款车都是今年我关注的，包括新上的仰望 U7 UCL、
1: 哎、那个乐道的 L80 有兴趣吗？
0: 没太兴趣。
1: 那能做饭的那个
0: 没太有兴趣。我自己在家我还不做饭，我还出去在那儿做饭。我开玩笑，
1: 在前备箱里面拉出来一个厨房。
0: 对啊，就是 L90 的一个五座的版本吧，大五座的版本。
1: 我就想提一句啊，我觉得这个产品定位，哎呀，是不是有点太过于小众啊？
0: 哦，
1: 真的，我觉得有点太过于小众。
0: 我其实我从我的骨子来讲，第一个我倾向于我喜欢轿车，
1: 嗯，
0: 这种有操控的车型，
1: 嗯。
0: 第二个呢，我喜欢这种不是特别大的，还是从操控和实际使用的角度来讲，第一个车型小，它操控自然感觉自然会好，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个。它的因为从电车来讲，它的能耗，
1: 嗯，
0: 和它的一个补能会更方便。
1: 是，
0: 嗯，太大的话确实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1: 嗯，来自柯健说，刚才老师说的那个应该是尊界 S800，这个 Mate 是吧？
0: 嗯，嗯
1: 那个说是6月底、7月初的时候对外发布、
0: 嗯。对，
1: 这个没有太多信息啊。之前呢，余承东只是说了一下，这个是尊界的200万级的新车，
0: 嗯，
1: 然后这个车的轴距是3.370米，
0: 嗯，
1: 车长近5.9米，差一点点，
0: 5.9米，
1: 对，车长将近5.9米，
0: 天哪，这东西再长一点就要上黄牌了，
1: 我就说这车，你要买过来之后你停哪儿？
0: 太费劲了，
1: 你好停吗？你普通的那你就得住别墅了。你普通的家用小区，我说实话，你除非说家里面是那种，就是之前开发商还特别良心那种，非常非常这个标准，然后有一点点冗余设计的这个地面停车位。除此之外，小区的停车位，
0: 小区的还有商场的，
1: 对，基本上够呛，
0: 基本上都停不下。
1: 是的，
0: 现在做的停车位，尤其来讲都比较小。
1: 嗯，
0: 现在基本上你要开个5米的车，现在停车位停其实都很费劲。你停下以后，两边如果都停上车的话，你会发现你进车门特别难。
1: 所以我说，要不有独立车库，独立车库也够呛。你要不你就是住别墅，对吧？你就停院里去。
0: 或者就住别墅，我觉得满足不了，必须要有司机
1: 啊。另外呢，再说一点哈，这个新款的尊界 S800 是华为 ADS 5.0的智驾系统。
0: 嗯，
1: 这刚4.0上个月前两月发布，现在是4.1。
0: 因为现在896线激光雷达发布以后，随即就发布了最新款的1280线的一个激光雷达。
1: 这个、7月份又要上5.0的版本，那你说这咋买？
0: 这个，所以说这个硬件真的是卷不到头。
1: 是的，
0: 嗯，
1: 今年不是要说各大那个厂商们要开始布局 L3 级别吗？
0: 是的，
1: 华为已经自己说了啊，
0: 嗯、
1: 说这个 L3 级别就是合法的脱手脱脚的自动驾驶。
0: 嗯。
1: 然后更关键一点就是，在使用全自动驾驶期间发生事故，华为全程承担，
0: 车企买的，
1: 而且是单独的智驾的保险，
0: 嗯，
1: 就不用你消费者去这个
0: 买，
1: 对，你不用自己去购买，也不用自己掏钱
0: 了
1: 啊，我品牌为你买单啊，万一发生事故、
0: 嗯、
1: 啊，我觉得这一点还是挺好的，
0: 嗯。
1: 起码是打消了很多人的顾虑，敢那个想用又不敢。

0: 敢用。
1: 嗯嗯，但该不敢用还是不敢用，真的。刚开始落地的话，还是很多人希望再观望观望的。
0: 今年吧，这个 L 三级别看看能不能，我觉得技术上肯定是没啥问题。主要
1: 从技术上，从法规上来讲，
0: 对，主要还是法规上。
1: 对，
0: 嗯，技术上肯定是没有问题，主要还是法规上一定要去完善。因为这个 L 二和 L 三级别，包括之前讲的那个什么 L 二点什么。99999无限接近 L3，
1: 很多人关注这个，我酒驾以后我坐副驾驶让车把我送过去行不行？
0: 所以
1: 如果这个真的 L3L4 普及了，这个还真行。
0: 那你说我，所以还是那个问题，还是相关的法律法规，
1: 对，
0: 看怎么去鉴定
1: 和技术的配套。
0: 是，
1: 嗯，
0: 这个一定要说，这个说清楚，要不然以后这个出了事儿真不好讲啊。嗯，所以这是今年吧几个车企们这个着力的几个点哈，
1: 嗯，
0: 一个是硬件，然后这个硬件的预埋啊，软件的铺设，再一个就是这个 L3 级别啊。好吧，大家有任何的选车类的问题啊，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的方式来发布给我们就可以啊，直接来这个通过我们的账号来向我们进行提问啊。这个今天我们做客的嘉宾老师是来自小鹏老师啊，非常感谢小鹏老师的这个张老师啊。
1: 我每次都给我改名。
0: 这个期待一下你们即将发布的 GX， 我对这个车还是非常感兴趣的。嗯，应该是集小鹏目前最前沿的科技。
1: 我不太感兴趣，太大了。
0: 这车还没定价呢啊。
1: 嗯，
0: 反正估计便宜不了啊。
1: 嗯，
0: 还是期待一下吧，好吧。那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来继续为您在这里聊汽车，明天见，拜拜。
2: 菏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
3: 14:30，
2: 关爱出行每一天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
4: 菏泽 Traffic Radio。
5: 喜报传来，摇盛牡丹代表菏泽作为全市唯一企业成功晋级第二届好品山东电商直播大赛决赛，5月7号上午10点到12点决赛直播准时开启，锁定摇盛牡丹抖音直播间，一起为家乡好物加油助力。优惠价格低到心动，牡丹柔顺洗发水、滋养护发素、植萃沐浴露原价39元，通通16.9元，抑菌洗手液原价19.9元，仅6元就可包邮到家。丝绒哑光唇釉原价49元，届时12元。零透粉底液原价69元，届时16元。牡丹玻尿酸蚕丝面膜原价每盒36元，届时仅需10元一盒。洗护套盒原价190元，活动价140元。护肤三件套原价693元，活动价199元。新款时光磨盒原价298元，活动价200元。牡丹鲜花饼原价88元一盒，活动价格68元。国花匠心造，好品惠万家。5月7日上午10点，尧舜牡丹抖音直播间，咱一起抢实惠，支持家乡品牌，不见不散。你知道吗？有一种神奇的技艺，能让白布在蓝靛水中开出千年传承的纹样，这就是国家级非遗扎染。FM 九四点八，菏泽交通广播，行走的非遗课堂第三站来啦！
6: 我们将携手亲子家庭，走进尧舜牡丹盛世芳华馆，一起体验扎染的奇妙技艺。
5: 5月23日，周六上午，特邀扎染老师亲授扎染技法，您和孩子将以纯白 T 恤为画布。亲手捆扎浸染，制作一件可穿走的艺术品。
6: 活动仅限30组亲子家庭，完成作品还可获得非遗实践证书及精美伴手礼。
5: 关注 FM 九四点八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感受传统工艺魅力，共度温馨亲子时光。
6: 关注 FM 九四点八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
7: 农业银行万事达尊然白金信用卡，境内境外一卡通行，开卡尊享新客好礼，免费境内机场贵宾厅，无限次道路救援服务，品质酒店优惠预订，期待您的参与。当红实力派，放心好楼盘，下班快乐，由京九新港信源冠名播出。
8: 我家孩子要结婚，正愁买婚房呢。
9: 去京九新港沁园看看，实景现房不用等，很适合小两口。
8: 地段和学校怎么样？
9: 离人民路出行方便，学校在家门口。

0: 阳台采光也好。
1: 那我得抓紧去，
0: 快打77999999779999，好户型分秒递前。
2: 菏泽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程四处旗下山东路之峰路桥工程有限公司拥有公路交通工程资质一级、公路工程总承包资质二级、公路机电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公路养护作业资质、交通安全设施不分等级、建筑资质二级、装修装饰资质二级、预拌混凝土专业承包不分等级、施工劳务不分等级，主要从事公路、桥梁、交通安全、机电、建筑工程、装修、消防、特种作业及标志标牌、标线涂料、预拌混凝土、预制构件，包含路缘石、方砖、花砖、面包砖、PC 砖、仿石砖等制作等工程的施工和生产业务。山东路之峰多年行业经验，品质保证，值得信赖。公司地址：长江东路6600号，合作电话：56432585969088。
3: 大家好，我是王超。五月致敬劳动者。时光无言沉淀岁月，实干耕耘绽放荣光。身为一线新闻工作者，我们行走城市各处，深入各行各业，真切见证每一位奋斗者坚守岗位，默默付出。他们用平凡的坚守保障城市有序运转，以不懈奋斗书写社会发展的崭新篇章。平凡岗位上的辛勤耕耘，便是世间最美的风景。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朋友们，你们喝过花中之王牡丹孕育出的花蕊茶吗？这牡丹花蕊茶可真不简单，每一朵花蕊都是人工一朵朵挑出来的，一年就一次采摘机会，还得在48小时内抢收完成，错过就等明年了。它里面富含铁锌等多种微量元素，还有天然角鲨烯、维生素 ACE 和 B 族维生素、18种氨基酸，加上活性多糖、蛋白质、儿茶素等多种活性成分，简直就是天然的健康宝库。采用传统工艺慢慢烘干，锁住花香，用开水一冲，汤色清亮，淡淡的花香扑鼻而来，入口甘甜温润。不管是上班累了想放松，还是在家悠闲品茶，甚至作为礼物送给朋友，牡丹花蕊茶都是不错的选择。喝的是格调，品的是健康。尧舜牡丹毛胡同店、尧舜牡丹谭府店、尧舜牡丹自来水店、尧舜牡丹机场店、尧舜牡丹产业园店五大连锁门店有售。尧舜牡丹，让世界爱上菏泽牡丹。
4: 掌握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助能力。948应急广播科普时间。
0: 生产再忙，安全不忘。动火作业，牢记六必须，守住你的安全服务。必须清理周边可燃物和易燃易爆物质，动火作业区域与其他区域必须进行有效防火分隔。必须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障消防用水。必须在现场设置警戒线或者安全标识。必须保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必须避免与具有火灾、爆炸风险的作业产生交叉。必须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全过程监护。
3: 菏泽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提高防范意识，预防为主，科学应对。
0: 精准导航，
1: 贴心服务，
0: 电波里听见城市的温度。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1: 关爱出行每一天。

0: 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0: 机会来了，现在948甄选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0: 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48即可下单。
2: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60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50米。
3: 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
2: 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20米。
4: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0: 北京时间15:00。
1: 这里是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
2: 菏泽 Traffic Radio，
1: 关爱出行，关爱每一天，
3: 每一天。
1: 实时路况，
0: 最新天气，
1: 948整点播报。
0: 948整点播报，北京时间呢15:00，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整体的道路通行情况。通过大数据来看，目前通行压力主要是集中在了广州路南向北的方向，在黄河东路的位置，以及中山路西向东点将台路附近，青年路南向北在中华路辅路的位置也是有一定的通行压力。提醒各位，您可以耐心等待一到两个信号灯。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天气方面，今天白天当夜间呢是多云转阴，有雷雨或是阵雨天气，最高气温是升31摄氏度，最低温度是18摄氏度，南风转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的一个情况。提醒各位一下，更多道路通行情况及天气变化，也欢迎您随时补充到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知道吗？有一种神奇的技艺，能让白布在蓝靛水中开出千年传承的纹样，这就是国家级非遗扎染。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行走的非遗课堂第三站来啦！
4: 我们将携手亲子家庭走进尧舜牡丹盛世芳华馆，一起体验扎染的奇妙技艺。
0: 5月23日周六上午，特邀扎染老师亲授扎染技法，您和孩子将以纯白 T 恤为画布，亲手捆扎浸染，制作一件可穿走的艺术品。
4: 活动仅限30组亲子家庭，完成作品还可获得非遗实践证书及精美伴手礼。
0: 关注 FM

0: 94.8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感受传统工艺魅力，共度温馨亲子时光。
1: 关注 FM94.8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
2: 临时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本节目由东盛顶甲一号独家冠名播出。
0: 马上买顶甲，今年尖子生顶甲一号知识圈层改善住区115至161平新一代人文民宅，8号楼轻动在即，12号楼超燃加推，地址中华路区1921中本部对过，销售热线716-7777。
3: 你好，我是林芷。真正厉害的人生捷径，曾不是投机取巧，而是读懂复利的力量。硅谷投资人埃拉德吉尔做事从不爱计较一时得失，合作里总主动让利，默默承担多余成本，从不张扬分毫。看似吃亏的举动，却让纳瓦尔每一次的合作都想到他，彼此双向奔赴，彼此成就。这就是人际关系的复利。纳瓦尔曾说，财富、人脉、学识、成长，世间所有高阶回报全都源于复利。复利从不会立刻兑现结果，前期漫长平淡，难见分毫涨幅，可日复一日的坚持与沉淀，就会迎来爆发式的指数增长。长久深耕，持续向善，默默沉淀，时间终会看见所有坚持，回馈你意想不到的惊喜与厚报。
2: 临时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
0: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4: 山高路远，一起攀登，每一程皆非凡。
5: 阳光爬过写字楼的窗沿，咖啡杯还冒着绵密的香，属于我们的小时光准时开启。
6: 就着这口咖啡香，听首歌，把通勤的疲惫甩在身后，
5: 让芳心的小时光装下你此刻的松弛与甜蜜。

下午好啊，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这里是芳心的小时光，我是芳心，陪你在旋律里面遇见岁月与心意。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来听到刘惜君这首《我遇见》，旋律很温柔又治愈。刘惜君的嗓音呢很干净空灵，把遇见里的温柔和心动是娓娓道来，很适合午后的慢时光静静的去聆听。真的

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张杰《最美的太阳》，他的歌声永远是充满力量，给人满满前行的底气的。在听歌同时，我们来关注到我们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行走的非遗课堂第三站的活动啊，我们将携手亲子家庭走进尧舜牡丹盛世芳华馆，一起体验扎染的奇妙技艺。在5月23号上午，特邀我们扎染老师亲授扎染技法，您和孩子啊可以选一个纯白的 T 恤为画布，亲手的捆扎浸染制作一件可以穿走的艺术品。这个活动是仅限30组亲子家庭，完成作品还可以获得非遗的时间证书和有精美的伴手礼。你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菏泽交通广播，回复报名就可以报名了啊，加入我们这个，添加一下我们小客服的微信。接着来听到是张韶涵《亲爱的那不是爱情》。

0: 菏泽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程四处旗下山东路之峰路桥工程有限公司拥有公路交通工程资质一级，公路工程总承包资质二级，公路机电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公路养护作业资质，交通安全设施不分等级建筑资质二级，装修装饰资质二级，预拌混凝土专业承包不分等级，施工劳务不分等级，主要从事公路、桥梁、交通安全、机电、建筑工程、装修、消防、特种作业及标志标牌、标线涂料、预拌混凝土、预制构件，包含路缘石、方砖、花砖、面包砖、PC 砖、仿石砖等制作等工程的施工和生产业务。山东路之峰多年行业经验，品质保证，值得信赖。公司地址：长江东路6600号，合作电话：56432585969088。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3: 慢点，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老公，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一村一史，一镇一志，菏泽记忆，菏泽历史文化村镇，带您在声音的画卷里追溯千年文脉，守护一方乡愁。
8: 菏泽记忆，菏泽历史文化村镇。今天我们走进牡丹区大洋湖村。大洋湖村隶属于大黄集镇，大洋湖村地处大黄集镇东南部2.5千米，共有一个自然村，全村耕地面积2519.55亩，511户，1849人。据杨氏家谱记载，明永乐年间，杨氏始祖杨成由曹县徐圈迁此建村，因地处雍水与泛水之间，以河为湖，以泛为镇，取名镇阳湖。明正德年间，杜王两姓迁入，共议改村名大阳湖。大阳湖村是著名的定陶战役的发生地。1946年9月3日，当敌军冒进到大阳湖一带，进入我军设置的口袋阵时，阻击战打响，敌军依托强大火力，利用大阳湖地区地形开阔的有利条件进行扼守，双方寸土必争，战斗陷入焦灼状态，我军逐墙、逐屋、逐沟与敌争夺厮杀，战况惨烈异常。9月6日，大洋湖战役以我军全歼国民党军整编第三师，活捉其中将师长赵希田的战果而胜利结束。9月12日，延安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蒋军必败。毛泽东主席也对这次战役有很高的评价，把大洋湖战役誉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光辉范例。感谢收听菏泽历史文化村镇展播，下期节目再见。
9: 谁说都市生活只有快节奏？幸福明明藏在超多小瞬间里。
0: 是外卖备注多加辣椒的精准满足，是公交站台刚好赶上的末班车，是收音机里突然切换到喜欢的歌。都市赶路人速来集合，告别忙碌，解锁房心小时光里的都市小巨星。
10: 这里是方心的小时光，我是方心。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一个喜报啊，摇身牡丹呢是代表菏泽作为全市唯一企业成功晋级第二届好品山东电商直播大赛的决赛，那在明天上午10点到12点，决赛直播准时开启，您可以锁定摇身牡丹抖音直播间，一起为家乡好物加油助力，价格低到心动。比如说这个柔顺的洗发水、滋养护发素和沐浴露原价是39元，明天的时候通通16.9元，抑菌洗手液原价是19.9元，仅6元就可以包邮到家。还有我们女生特别爱买的雅光的唇釉啊，原价49元，到时候只需要12块钱。还有面膜，原价36元，届时仅需10块钱一盒。国花匠心皂，好品惠万家。那在明天上午的10点钟，摇身牡丹抖音直播间，咱一起抢实惠，支持家乡品牌，不见不散喽。 接下来芳馨的小时光，继续来听到的是歌神张学友的这首《咖啡》，把成年人的心事融进一杯咖啡里面，怀旧又很走心，越听越有韵味。

0: 菏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
1: 15:30，
0: 关爱出行每一天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菏泽 Traffic Radio。
2: 你知道吗？有一种神奇的记忆，能让白布在蓝靛水中开出千年传承的纹样，这就是国家级非遗扎染。FM94.8菏泽交通广播，行走的非遗课堂第三站来啦！
1: 我们将携手亲子家庭，走进尧舜牡丹盛世芳华馆，一起体验扎染的奇妙记忆。
2: 5月23日，周六上午，特邀扎染老师亲授扎染技法，您和孩子将以纯白 T 恤为画布，亲手捆扎浸染，制作一件可穿走的艺术品。
1: 活动仅限30组亲子家庭，完成作品还可获得非遗实践证书及精美伴手礼。
2: 关注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感受传统工艺魅力，共度温馨亲子时光。
1: 关注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
2: 喜报传来，尧舜牡丹代表菏泽作为全市唯一企业成功晋级第2届好品山东电商直播大赛决赛，5月7号上午10点到12点决赛直播准时开启，锁定尧舜牡丹抖音直播间，一起为家乡好物加油助力。优惠价格低到心动，牡丹柔顺洗发水、滋养护发素、植萃沐浴露原价39元，通通16.9元，抑菌洗手液原价19.9元，仅6元就可包邮到家。丝绒哑光唇釉原价49元，届时12元。零透粉底液原价69元，届时16元。牡丹玻尿酸蚕丝面膜原价每盒36元，届时仅需10元一盒。洗护套盒原价190元，活动价140元。护肤三件套原价693元，活动价199元。新款时光魔盒原价298元，活动价200元。牡丹鲜花饼原价88元一盒，活动价格68元。国花匠心造，好品惠万家。5月7日上午10点，尧舜牡丹抖音直播间，咱一起抢实惠，支持家乡品牌，不见不散。
3: 大家好，我是王超。5月致敬劳动。

0: 者，时光无言沉淀岁月，实干耕耘绽放荣光。身为一线新闻工作者，我们行走城市各处，深入各行各业，真切见证每一位奋斗者坚守岗位，默默付出。他们用平凡的坚守保障城市有序运转，以不懈奋斗书写社会发展的崭新篇章。平凡岗位上的辛勤耕耘，便是世间最美的风景。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1: 换季干燥起皮，洗完澡紧绷不舒服，杨氏牡丹身体乳来救急，护肝修护锁水，一条龙呵护肌肤，轻轻推开快速吸收，全身都是柔柔的光泽感。它还能长时间挡住外界刺激，修护受损肌肤屏障，牢牢锁住水分，涂完睡觉不沾衣服，第二天醒来皮肤还是水润 Q 弹。想让肌肤告别干燥困扰吗？试试杨氏牡丹身体乳，让你的肌肤从早到晚都水嫩动人。杨氏牡丹毛胡同店、杨氏牡丹谭府店、杨氏牡丹自来水店、杨氏牡丹机场店、杨氏牡丹产业园店五大连锁门店有售。杨氏牡丹，让世界爱上菏泽牡丹。掌握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助能力。948应急广播科普时间。
2: 工厂在生产过程中该如何做好火灾防范工作呢？
3: 工厂车间常见的火灾隐患有：生产过程中违反操作规程，违章使用明火，缺少防火措施，线路老化或超负荷，乱接乱拉电线，电线电器设备发生短路，火灾打火机等意外点燃，消防器材过期或不可用，消防疏散通道不畅通。
2: 所以工厂企业要及时排查消防安全隐患，保障生产安全。
3: 日常进行消防安全体检，排查火灾隐患，及时清理可燃杂物，按照标准分类存放易燃物品，定期开展宣传教育活动，让员工掌握灭火疏散和逃生自救基本技能。节假日加强防火巡查，遇有火情及时拨打119。劳动密集型企业合理安排生产，对明火作业及易产生电火花部位加强巡护。化工企业严格按规程开工，强化仓储安全管理，建筑施工工地加强临时消防给水系统建设，强化工人宿舍区用火用电管理，及时维护和保养消防设施和器材，严禁损坏、挪用、遮挡。
0: 菏泽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提高防范意识，预防为主，科学应对。
1: 精准导航，
4: 贴心服务，
1: 电波里听见城市的温度。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4: 关爱出行每一天。

接着放心的小时光，来听到萧亚轩这首突然想起你。这是一首很经典的抒情老歌，氛围感拉满，深情的旋律里面藏着心底念念不忘的旧时光。

0: 菏泽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程四处旗下企业山东陆之峰陆桥工程有限公司与国企单位青岛饮料集团达成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强势进军健康饮品领域。我们为您提供正宗青岛饮料集团全系列优质饮品，经典饮品白花蛇草水、可乐、苏打水、矿泉水，健康茶饮崂山绿茶、白茶、红茶，纯美酒香华东庄园葡萄酒，依托国企背景、品质保障和严格质控体系，确保每一款产品均源自原产地，品质纯正。无论是企事业单位团购、会务接待，还是酒店、商超等渠道批发，我们都能提供极具竞争力的价格和可靠的供应保障。品质生活，选择山东陆之峰，选择青岛饮料系列饮品，共享国企品质，畅饮健康生活。公司地址：长江东路6600号，服务热线5643258-5969-088。
1: 是风景，是风情，是音乐，是吟诵，给你一种方式，足不出户，阅遍经典好书。
0: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主播阳光携手和建东方月，为您带来阳光书吧。
1: 留在阳光书吧，尽享文字盛宴。
0: 阳光书吧由中视院树、武恒科技、智慧数居、和建东方月独家冠名。和建东方月邀您共享明媚生活。
1: 阳光书吧为您带来心灵归宿。
2: 这是一个傻子眼中土司王朝最后一抹壮丽的夕阳。欢迎收听阳光书吧，今天我们去往川康边境，走进阿来的尘埃落定。小说通过麦琪土司的傻瓜儿子的独特视角，讲述了藏族土司制度在现代化浪潮冲击下走向崩溃的历程。这个傻子看似愚钝，却常常道破天机，预言了旧制度的必然灭亡。阿来的文字充满诗意和预言色彩，在神秘的土司官寨、罂粟花战争、边境贸易的描绘中，展现了一个时代无可奈何的落幕。权力、欲望、爱情、仇恨，最终都如尘埃般落定。尘埃落定不仅是一部民族的史诗，更是一部关于权力、智慧与命运的深刻预言。它告诉我们，

0: 全程启动，免费评估，无忧置换，合建东方悦，建面约150到500平，数境洋房，联排叠拼别墅，以旧换新，火热进行中，恭请亲临品鉴，718-088-718-0999。
1: 过吧，没车了。
2: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1: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2: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3: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4: 精准导航，
5: 贴心服务，
4: 电波里听见城市的温度。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5: 关爱出行每一天。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菏泽 Traffic Radio， 关爱出行，每一天，每一天。实时路况，
0: 最新天气，94.8整点播报。
2: 948整点播报，北京时间呢16点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整体的道路通行情况啊。通达数据来看，目前通行案例主要是集中在了八一路东向西的方向、广福大街附近，以及青年路南向北、曹州路的位置。东方红大街东向西在顺王桥附近都是有一定的通行案例，提醒各位，你可以耐心等待1到2个信号灯。另外，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天气方面了啊，提醒各位一下，那今天傍晚的时候可能是有雷雨或是阵雨的一个天气。今天最高气温是31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8摄氏度，南风转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的一个情况。那更多道路通行情况及天气变化，也欢迎您随时补充到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稍后为您送出的节目是家长课堂。
0: 你知道吗？有一种神奇的技艺能让白布在蓝靛水中开出千年传承的纹样，这就是国家级非遗扎染。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行走的非遗课堂第三站来啦！
3: 我们将携手亲子家庭走进尧舜牡丹盛世芳华馆，一起体验扎染的奇妙技艺。
0: 5月23日周六上午，特邀扎染老师亲授扎染技法，您和孩子将以纯白 T 恤为画布，亲手捆扎浸染，制作一件可穿走的艺术品。
3: 活动仅限30组亲子家庭，完成作品还可获得非遗实践证书及精美伴手礼。
0: 关注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感受传统工艺魅力，共度温馨亲子时光。
3: 关注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
4: 临时有约，

0: 每天给你正能量。本节目由东盛顶甲一号独家冠名播出。
1: 马上买顶甲，今年尖子生顶甲一号知识圈层改善住区115至161平新一代人文民宅，8号楼轻动在即，12号楼超燃加推，地址中华路区1921中本部对过，销售热线716-7777。
2: 你好，我是林芷。真正拉开人与人差距的，从来不是天赋和聪明，而是做事闭环的能力。凡事有交代，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就是最好的闭环。一件事有开端，有过程，有跟进，有收尾，不半途搁置，不虎头蛇尾，不拖延敷衍。很多人一事无成，不是不够努力，而是做事永远有始无终，想法很多，行动寥寥，开头轰轰烈烈，结尾潦草收场。闭环是靠谱的底色，更是成事的核心。把每一件小事完整落地，把每一个承诺好好兑现，日积月累，能力自然沉淀，机会自会向你靠拢。一个人能稳住节奏，善始善终，把闭环刻进日常，无论做什么都能稳步前行，终会迎来属于自己的成功。
0: 林芷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
1: 每一次出发都是希望的起航，
3: 每一段路况都藏着城市的温度。
1: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提供专业的家庭教育指导，
0: 分享实用的家庭教育经验。
1: 948交通广播家长课堂，
0: 家长课堂
1: 为孩子的成长加油助力。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6:04，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家长课堂，我是主持人方欣。目前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948交通广播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直播，也欢迎我们直播间的小伙伴一起来聊天互动了啊。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到我们948交通广播行走的非遗课堂的第三站来喽。那我们是将携手亲子家庭走进尧舜牡丹的盛世芳华馆，一起体验扎染的奇妙记忆，在5月23号周六上午，如果您有空的话一定要报名参加一下啊！我们特邀扎染老师亲授扎染技法，您和孩子呢将以纯白的 T 恤为画布，亲手捆扎浸染，制作一件可以穿走的艺术品。我们这个活动是仅限30组亲子家庭报满即止，那完成作品呢还可以获得非遗实践证书和精美的伴手礼。如果说您要报名的话，一定要记得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菏泽交通广播，回复报名来添加我们小客服的微信啊，这个就可以了。那如果各位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的话，也可以跟我们的小客服啊聊一聊。那今天的家长课堂，我们主要和大家来谈论的是，当初中生的孩子步入初中之后，突然有了厌学、辍学的想法之后，我们在谈论些什么？家长到底在担心什么？因为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我和温博士在聊，他告诉我说一个专门做心理咨询的机构，今年接到的这个青少年的个案里面，因为不想上学来求助的占了将近40%，最小的一个小学5年级啊，我觉得这个厌学真的越来越低龄化啊，所以呢，今天我们聊一个让很多家长睡不着的话题：初中生不想上学该怎么办？
4: 对，在我接到的这些个案里哈，有一些呢，父母来找咨询师说孩子不想上学啊，他们来找咨询师呢，唯一的一个目的就是想让咨询师去和他的孩子去聊
1: 返校。
4: 对，通过和孩子聊，让孩子就是去回去上学。
1: 嗯，
4: 那么我们会去问这个孩子他具体不上学的一些原因哈。
1: 嗯，
4: 对，具体的呢其实有很多原因，如果真正是因为心理问题不上学的话，比方说真的是有焦虑或抑郁，那我们会去解决这个心理的问题。但是有的孩子即便是你帮他解决了这个心理问题，他仍然不愿意去上学。
1: 嗯
4: 啊，那家长可能就觉得有点接受不了这个结果哈，他们就转而会去寻找一些其他的，就是一些其他的机构等等。但是我今天就想从另外一个角度带着大家去思考 孩子不上学的这件事，可能是一个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的一个事实。
1: 嗯，
4: 就是首先请听众朋友们也包括主持人哈，我们一起回忆一下，在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小学班上那么有多少人是没有上到初中的，在我们上初中的班上又有多少人是没有考上高中的。
1: 嗯，
4: 因为我是80后啊，然后在我的小学同学里大概有2/5都没有上初中，因为我的初中，我的小学是在一个这个乡镇里上的。
1: 嗯，
4: 然后初中呢大概只有1/6甚至更少的学生是考上了高
1: 中。高
4: 中，对。所以那些没有考上高中的同学，他们基本上都是要么进厂子学手艺、务农或者是打工等等哈。
1: 嗯，
4: 现在再回头看这些没有上高中的我的这些同学，他们的人生真正的就是完蛋了吗？
1: 完了吗？是不是？
4: 对啊，并没有。
1: 嗯，
4: 你想想这几年我们就是每年都在同学聚会，就一些初中同学聚会。嗯，那么可能家里面条件好一点的，他们有做房地产生意的哈。
1: 嗯，
4: 他们会找一些同学给他们做什么销售之类的。还有的他们有的去当了这个移动公司安装宽带啊，也有去开车给各个超市送货的哈。
1: 嗯，
4: 还有去当收银员的，水电工的啊，小吃摊的等等。他们的人生各不相同。
1: 嗯
4: 啊，但是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对自己的孩子现在的要求反而是，啊，
1: 对，就像您刚刚说的80后，现在孩子大概也十几岁了。
4: 对，
1: 是吧？那些当年没上完学的人做了父母之后，哎，对自己孩子的要求反而是要好好学习，考大学，你至少要上个本科啊，或者是专科之后还要啊升本啊怎么样的。就为什么他们当年不上学的时候，好像我们那个年代的父母是能够坦然接受的，说你不上那不上不上呗，是吧？啊，但到了自己的孩子接受不了孩子考不上大学。
4: 对，所以我认真思考了这个事情，就是这里面有一个认知时差。
1: 嗯，
4: 就是在现在，在他们的那一部分，就是我们的那个同学里面，他们的那一部分人当中，可能确实是因为有的有学历进入了体制。
1: 嗯
4: 啊，那么就是给剩下的这些不上大学的人，他们一种观念就是课下的经验就是，哦，读书确实能改变命运。
1: 嗯
4: 啊，这个公式在他们年轻的时候是真实有效的，虽然这个公式在最近的这些年当中是有一些失效了，对吧哈。
1: 嗯，
4: 但人有个特点，早年课下的经验一般都是比晚年的数据更顽固。所以
1: 为什么会说就家里老人的那种固有的思维我们很难去改变，
4: 对，
1: 是吧？因为那种观念已经刻在了他的心里，刻在他的脑子里面。
4: 是的。
1: 嗯，
4: 所以逼孩子去考大学可能是他能抓住的唯一的一根稻草，就是能让孩子过得更好的，他们认为过得
1: 更好
4: 的稻草，
1: 更好的生
4: 活。嗯，所以你让他换一根稻草他也没有别的呀，因为我们普通人的家庭没有托举啊。嗯，他就是没有别的可以去给孩子提供的，所以他太清楚不上学的后果。
1: 嗯，
4: 你比方那些就初中毕业没有考上高中没有考上大学的，他们可能有一部分人确实过得还不错哈，有做生意的，搞装修的等等。那么或者是更多，但其他更多的人，他们常年就是打零工开货车搞维修等等。没有社保，收入也不稳定。那么还有会落得一身的职业病。
1: 对啊，年龄年轻的时候可以做一些体力活。
4: 嗯，
1: 那上年纪之后呢，是不是？
4: 对。
1: 嗯，
4: 这些可能是他们现在正在经历的。
1: 嗯，
4: 所以他们逼孩子考大学并不是因为觉得大学能有多好，而是清楚考不上大学的人生是有多么的困难，
1: 是很难的，因为自己正在经历嘛。
4: 是。
1: 嗯，
4: 那么还有一个说法，就是现在大家都在被一个说法给带动了，就是向上流动的说法，叙事故事。
1: 嗯，
4: 就是在中国过去40多年的核心故事是什么？就是你这一代努力努力，你的一代就有可能比上一代过更好的这个生活。
1: 嗯，一代比更比一代好。
4: 是的，这个叙事对50、60、70后，甚至是80后来说也是有用的，真实的。
1: 嗯，
4: 因为那个时候哈，农村农民的孩子进体制，工人的孩子当工程师，或者是山里的娃娃就是考上985留在一线城市哈，然后有好的前途和发展，这些都很普遍。
1: 嗯，
4: 但是最近这几年这个叙事
1: 用知识改变命运，是吧？
4: 对，但是最近这几年这个叙事就稍微的不是那么灵了。所以当孩子问我们，问爸爸妈妈说，你说我为什么上大学呢？他因为上学毕竟是对他们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来说是一件 生活当中是一件很苦的事情。
5: 哎，对，
4: 嗯
5: 嗯，
4: 所以

0: 多父母可能会说，那为了有更多的选择呀，是不是？到时候你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1: 对，可是那个孩子他们现在也不傻呀，他们说那不上大学选择也很多呀。你这在外面对吧，你像当这个外卖员呀，当保安呀，收银员呀，等等等等，
0: 对，就不需要太高的学历的啊，这种家政类的工作，保洁类的工作，或者我出门摆个摊儿，哎，是不是也是可以啊？
1: 对呀，所以
0: 对，那爸爸妈妈会说，为了让你生活的更好一些。
1: 可是现在你看，没有，说实话没有父母和家庭的托举，那现在的毕业生有多少是因为上了大学才生活得更好的呢？
0: 嗯，
1: 是吧，就是我们自己都没有办法去说服孩子，给孩子一个很好的让他心服口服的理由，那我们怎么样就是能说服孩子去好好上学呢？
0: 嗯，
1: 但其实这里面是还没有把这个话彻底的讲透。
0: 对，
1: 当我们告诉孩子说考上大学是为了有更多的选择，对吧，主持人您刚才也说了，是吧，
0: 更多的选择，
1: 对，更多的选择，其实这话不假。
0: 嗯，
1: 那么不上大学选择也很多，对不对？也对。
0: 嗯，
1: 但是呢，上这个选择多和选择好是两回事。你看哈，
0: 对，选择多和选择好，
1: 是的。你看哈，不上大学他的这些选择是什么，我给大家稍微举几个例子哈。有一个说法就叫生存型的选择，一个叫发展型的选择。然后呢，我举一些工作，比如当这个外卖员呀，保安，超市收银员等等哈，包括家政保洁，厨师等等，这些都是正当的，体面的，值得尊敬的工作，对吧？因为在这个社会上，如果少了这些，我们是一天都赚不动的。但是我们也得实话实说，这些工作它的共同特点是门槛低，对吧，替代性强，
0: 对，
1: 上升的空间是有限的，你干十年和干一天其实差别差不多，没有积累的效应，就是说你的经验不是特别值钱，甚至有可能你的这个体力在贬值，所以这个叫生存型的选择，它能够让你活着饿不着，但是很难让你活得更好，
0: 更好，或者是再高一个阶层，
1: 对，而上了大学哈，尤其是一个好一些的大学之后，你拥有的选择是什么？教师、医生、律师、公务员、管理者、技术人员等等，这些工作的特点是它有一定的门槛，并不是谁都可以去干，
0: 对，要有学历的一个门槛在，或者其他的门槛在，
1: 是的，而且它有积累，就是说你像医生和律师等等这种，还有工程师，你是干的越久，积累的经验越多，那么你越值钱，而且有一定的上升通道，你可以从基层慢慢干到一些管理层，对吧，
0: 对，
1: 所以它不仅能够让你活着，还能够让你越老越吃香，一年比一年好。
0: 发展型的选择，
1: 这就是发展型的选择，所以父母都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们说上大学是有用的，可是父母一般都讲不出来这个道理，
0: 对，讲不透彻啊，跟孩子，
1: 对对对，
0: 就是你讲不透彻，你没有办法很真实的展现给他看发展性的选择和生存性的选择本质上的不同究竟在哪里，
1: 对，
0: 所以啊，这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带孩子多体验啊不同的职业，是吧，
1: 是，
0: 啊，他们背后的一些心酸啊，一些故事等等啊，一定要跟孩子去多聊，那这样如果各位家长还有这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播平台走入到节目当中啊，5700948 5800948和5900948都是在为各位开通当中。
2: 合资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程四处旗下山东路之峰路桥工程有限公司拥有公路交通工程资质一级，公路工程总承包资质二级，公路机电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公路养护作业资质，交通安全设施不分等级，建筑资质二级，装修装饰资质二级，预拌混凝土专业承包不分等级，施工劳务不分等级，主要从事公路、桥梁、交通安全、机电、建筑工程、装修、消防、特种作业及标志标牌、标线涂料、预拌混凝土、预制构件，包含路缘石、方砖、花砖、面包砖、PC 砖、仿石砖等制作等工程的施工和生产业务。山东路之峰多年行业经验，品质保证，值得信赖。公司地址：长江东路6600号，合作电话：5643258-5969-088。
3: 折扣价格，开走全新爱车。通胜金牡丹车世界与帅车集团强强联手，帅车直新业务震撼上线，国企背书，专业服务，品牌直供，质检无忧，百余款折扣新车任您选择，0530-2252-666。
2: 旧房抵首付，国。

0: 奇有保障，合建东方月以旧换新活动全程启动，免费评估，无忧置换。合建东方月建面约150到500平，数镜洋房连排叠拼别墅，以旧换新火热进行中，恭请亲临品鉴。7180888 7180999。
1: 哎，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2: 你等一下啊。
1: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我这信号干好啊？
2: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3: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4: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5: 春天如期而至，
6: 花香扑鼻而来，
5: 打开车窗迎接属于你的满面春风吧。
0: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7: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的种子，只不过花期不同，
8: 但请相信静待花开终有时，
7: 守得云开见月明。948交通广播和你一起见证孩子的成长，静待花开。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呢16:19，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家长课堂，我是主持人方欣。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好多朋友回复这个报名两个字啊，提醒各位一下，我们这个交通广播行走的非遗课堂第三站是将携手我们很多的亲子家庭一起走进尧舜牡丹盛世芳华馆，一起体验扎染的奇妙技艺。那您和孩子呢，可以选择一件纯白的 T 恤为画布，亲手的去捆扎起来，浸染制作一件可以穿走的艺术品，这个完成作品还能获得非遗的实践证书和精美伴手礼。如果说您要报名的话，一定要记得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菏泽交通广播，回复报名添加我们小客服的微信就可以啦。本期节目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当我们家中的这个初中生萌生出了辍学的念头的时候，我们家长到底在担心什么，又在谈论什么。接着我们刚刚的话讲啊，刚刚和温老师一起来聊到了说，这个好多孩子说，哎，爸爸妈妈我不想上学了，或者说我上学有什么用啊，家长呢普遍的回答是说，为了让你有更好的选择，或者你以后能过更好的生活，但是没有把这个话讲得很透， 是不是？那刚刚呢温老师是跟大家说了，这个选择多和选择好是两回事儿，还说了这个生存性的选择大概啊会有哪些，就是你不上学的选择大概就是生存性的，你可能就是去做一些体力的啊，或者是门槛比较低的工作，那这个其实很多人都可以替代你啊，它并不能让你很好的去改善你的生活质量，
1: 是的，
0: 只能说让你活着，是吧？然后吃饱穿暖，可能就这么多。
1: 对。
0: 但如果说你上大学呢，就是你拥有的选择可能会更多一些。那这些工作可能是门槛，有一定门槛的一个工作啊，有积累，有议价能力，叫发展性的选择，可能会让你积累很多的社会经验，你的社会地位啊，或者是其他的都会，这个你的生活质量也会有所提高，是不
1: 是？
0: 是，
1: 是的，
0: 嗯。但是老师也有一个扎心的现实。
1: 对，但同时就是我必须要说一个扎心的现实，我们刚才的分析都是对的没错，但是也很理想化，因为现实是现在的大学生很多也找不到发展性选择的工作了，这是很多家长不愿意面对，或者甚至是知道了也不愿意去承认的一个事实。你想想一个普通二本毕业的孩子，他面临的就业市场是什么，他想考公，就拿我们四线城市我现在所在的高校来说，一个辅导员的岗位他要求是硕士，要求是党员，要八个人就报了800多个人，所以竞争是很激烈的。那么很多大学生最后找到的工作有可能就是和自己的专业是不挂钩的，所以他们就在想，那他上大学的意义是什么，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我们不能假装他不存在，对吧？那如果您的孩子可能正在处于这种不上学的阶段，您还告诉他上大学是为了有更多的选择，那家长这就是必须要面临的问题，不管愿不愿意承认，这都是客观存在的。
0: 对，这也是为什么近几年我们说就业压力是比较大的，是吧？然后或者说这个本科学历或者是是个敲门砖，但是你需要往上再走啊，研究生啊，硕士啊，这些高学历可能更容易让你去有一些这个选择性，
1: 对，
0: 是吧？那我们应该怎么回答孩子的问题呢？就是到底还要不要上大学？因为现实哎还挺残酷，是吧？但是你不上大学，你的选择性又很低。
1: 对，我的回答是要上，肯定是要上的。但是呢，要上对。大学的这个学历可能就是含金量不如以前那么高了，
0: 对
1: 啊，但是在大学里学到的东西是依然有很高的含金量的，这里两句话是有区别的。比方说我们说大学的这个学历含金量不高，它可能是不再像20年前一样我有了一个学历，
0: 对，那时候大学生多少
1: 是的，立马就能换一个特别好的工作啊。但是大学里学的东西依然值钱，什么意思？我给大家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方说一个学中医专业的一个学生，那你是在大学这四年按部就班的去学习，还是在这四年里，哎，你去找一个就是很好的一个大夫，仔细去跟着他去钻研这个针灸或者是推拿按摩，你只要学会了其中一个，学精学通，那这个他就是你这个领域的这个专业能力，那你就比别人值钱。
0: 对，
1: 对吧？就这么说吧，现在 AI 可以替代很多行业，但是 AI 可以替代推拿按摩吗？
0: 不能的，现在。
1: 你像我们特殊教育专业 AI， 它可以替代人去做感统训练吗？
0: 它没有情感在。
1: 对，所以一张混出来的大学这个学历证书，但是你没有一个核心的本领，它其实和上大学 没有上大学是差不多的，一张认认真真的一个学历，再加上你有了真正的这个本事、核心的本领，
0: 嗯，
1: 那么你是依然有很强的竞争力。所以，即便是有一些孩子他没有考上大学，
0: 嗯，
1: 但是他有了一门自己的手艺和技能，那他真的也不差。
0: 对，
1: 问题就不在于上不上大学，而在于你有没有这个真本事。
0: 嗯，
1: 我们都说上大学就像孔乙己的长袍，那么这个孔乙己的长袍呢，该脱的时候可以脱，大丈夫嘛，
0: 嗯，
1: 能屈能伸。
0: 对，您说到了这个孔乙己的长袍，这是一个很好的比喻，因为我们小时候语文课本上都有这本书，是吧？都有这个课文，
1: 嗯，
0: 鲁迅笔下的孔乙己穷困潦倒，但是他是死活不肯脱下那件象征读书人身份的长袍，因为他觉得这我长袍穿着我就是有文化的人，读书人是吧？
1: 是吧，
0: 嗯，啊，我就是比那些短衣穿短衣的更高贵一些，哪怕已经穷到要偷书。那现在很多大学生现状，甚至很多家长也是有这种观念在的，有这件长袍在身上，就是说，
1: 是，
0: 哎，我是什么什么大学生是吧？啊，本科或者是这个高校毕业的，怎么能去送外卖呢？怎么能去应聘一些不太体面的工作呢？怎么能去当客服呢？那我们这个学历是不是白拿了？那我这个大学是不是白读了？
1: 对，嗯，这就是长袍思维，就是被文凭困住了，觉得上了大学就必须坐办公室，
0: 嗯，
1: 就必须体面，就必须高人一等哈，就是这个说法。但现实是，嗯，如果你在大学里真的是什么都没学会，因为现在这种情况在大学很普遍，因为我就是大学老师，那么我们班里就是我教过的很多班里，其实这些学生他们就是像高中生一样按部就班的，该上学了我就去上学，该上课我就上课，
0: 嗯，
1: 老师留作业我就写，期末考试我就考，没了，多了就不再做。
0: 嗯，
1: 所以如果你在大学里真的就只是这样按部就班的去做，那件长袍就是空空的，你穿在身上你就会饿，
0: 嗯，
1: 你不如脱了它先去找口饭吃。当然这不是妥协，这是清醒。
0: 嗯，
1: 一个大学生如果真的找不到适合自己的工作，你去送外卖当销售等等哈，或者学一门手艺，这都不丢人。丢人的是你明明没有本事还端着架子不肯放下来。
0: 是的，
1: 所以家长和孩子啊都要明白，第一，上大学他现在目标已经不是拿到那个大学的毕业证
0: 文凭就可以了，
1: 对，当然拿文凭很重要哈，
0: 嗯，
1: 而是长本事啊。如果孩子上了大学四年下来就是按部就班，
0: 嗯，
1: 那个
0: 就是我该上课上课，我不挂科是吧，
1: 嗯，
0: 然后但是其他的之外就是这四年我并没有很多的社会的时间经验啊，我并没有在我，嗯，学的这个专业领域里深耕或者是闪闪发光，没有去参加那些很有趣的社团，也没有说，嗯，怎么样就是做出一些成绩出来，
1: 是，嗯，就是摸鱼性的上大学就是你如果孩子在大学里真正掌握了一门专业的能力，哎，你哪怕是会计，哎，你就是这些看起来甚至是不高级的专业，但只要学精了，
0: 嗯，
1: 照样有出路。
0: 嗯，
1: 那么第二个就是不上大学也不代表不学东西啊。
0: 嗯，
1: 现在就是孩子一说不上学了，就是在家里躺平啊。
0: 嗯，
1: 不是这样的。
0: 嗯，
1: 你像我们说的上面列的那些工作呀，你像外卖、保安等等哈，这些门槛低，它天花板也低是吧？
0: 嗯，
1: 但是你如果不上大学又不学任何技能，你就只能在这些门槛低替代性强的工作里打转。
0: 对，
1: 但是如果你上了大学，你认真
0: 学
1: 了，
0: 不上大
1: 学
0: 学了手艺，
1: 对，
0: 是吧？就是我们说的那孩子现在现实性的问题啊，就是你上不了普通的高中，
1: 对
0: 啊那这个成绩是吧不太好，
1: 嗯，
0: 然后呢这个私立的高中你又觉得学费太高，
1: 嗯，
0: 或者是这个孩子上了私立高中这几年下来，
1: 嗯，
0: 花不少的钱也上不了，也不一定能考上很好的一个大学，
1: 是，
0: 那就是职业高中现在好多是吧，包括不错的一些专业，
1: 嗯，
0: 其实都是不错的选择，就是看我们怎么去看待考虑这些问题。
1: 哦，对，那么有的家长他可能觉得我去上职业高中里面太乱，还把孩子就是给带了一些不好的习惯，
0: 嗯，
1: 啊，
0: 嗯，
1: 那你可以就是我们想办法嘛，这个你看只要这个思想多办法总比困难多是吧你可以去找老师去带孩子啊，
0: 嗯，
1: 对吧，你像水电工啊，
0: 不啊，现在有些职业高中是 有不少高中是军事化管理的，就是他的作息啊什么的会很严格，
1: 啊，
0: 而且老师管得很严，班主任是带队，就是宿舍啊这个每一层楼都会有几位老师在值班，
1: 嗯，是的，嗯，那还挺好的。
0: 对
1: 对，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说家长总是你给他出一个主意，他会告诉你，
0: 嗯，
1: 这不行那不行 当我们在想，如果你真的想要完成这件事情，办法还是很多的。就比如刚才我说的，你如果害怕自己孩子在职业学院里面就是养成一些不好的习惯，
0: 嗯，
1: 那你可以完全就是托熟人，或者是专门的去拜师学艺，
0: 嗯，
1: 去学美容美发、汽修、烘焙、推拿、按摩等等，对吧？这样就是。就算是你没有那个学历，但是你有技能，有积累效应，
0: 嗯，
1: 你做得好了，一样可以有收入的。那么不上大学的出路不在于不学习，而在于学什么。
0: 对，这是说不上大学不代表不学东西啊。
1: 对对对，哦，啊，还有就是第三，我们说脱掉孔乙己的长袍，但不要脱掉学习的能力。
0: 嗯，
1: 不管上不上大学，有一个共同的事实就是你要有终身学习的能力，这也是我们伟大的教员所说的话。
0: 对的，这也是给到大家一些提醒啊。那这样我们接下来先进入我们的半点报时啊，时间到了，那稍后回来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来聊怎么样保持一直学习的这个能力。
2: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
3: 16:30，
2: 关爱出行每一天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
4: 菏泽 Traffic Radio。
0: 你知道吗？有一种神奇的技艺能让白布在蓝靛水中开出千年传承的纹样，这就是国家级非遗扎染。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行走的非遗课堂第三站来啦！
3: 我们将携手亲子家庭走进尧舜牡丹盛世芳华馆，一起体验扎染的奇妙技艺。
0: 5月23日周六上午，特邀扎染老师亲授扎染技法，您和孩子将以纯白 T 恤为画布，亲手捆扎浸染，制作一件可穿走的艺术品。
3: 活动仅限30组亲子家庭，完成作品还可获得非遗实践证书及精美伴手礼。
0: 关注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感受传统工艺魅力，共度温馨亲子时光。
3: 关注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
0: 喜报传来，尧舜牡丹代表菏泽作为全市唯一企业成功晋级第二届好品山东电商直播大赛决赛，5月7号上午10点到12点决赛直播准时开启，锁定尧舜牡丹抖音直播间，一起为家乡好物加油助力。优惠价格低到心动，牡丹柔顺洗发水、滋养护发素、植萃沐浴露原价39元，通通16.9元，抑菌洗手液原价19.9元，仅6元就可包邮到家。丝绒哑光唇釉原价49元，届时12元。零透粉底液原价69元，届时16元。牡丹玻尿酸蚕丝面膜原价每盒36元，届时仅需10元一盒。洗护套盒原价190元，活动价140元。护肤三件套原价693元，活动价199元。新款时光磨盒原价298元，活动价200元。牡丹鲜花饼原价88元一盒，活动价格68元。国花匠心造，好品惠万家。5月7日上午10点，尧舜牡丹抖音直播间。

0: 间，咱一起抢实惠，支持家乡品牌，不见不散。
1: 我是菏泽商务之声的主持人诗诗。五月致敬劳动者，春风化雨润心田，匠心育人手初心。他们在平凡岗位上默默耕耘，用坚守与热爱点亮梦想，用责任与担当守护每一位孩子的成长。让我们致敬每一位辛勤付出的人民教师，致敬每一位用心生活、努力奔跑的劳动者。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2: 嗨，想给健康加点码的朋友注意了，瑶山牡丹植业油可别错过，这可不是普通的油，它是用优质牡丹籽榨出来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 92.42%， 里面的阿尔法亚麻酸、油酸和亚油酸比例特别均衡，差不多就是人体需要的 1.5:1:1 的黄金比例。尤其是阿尔法亚麻酸，这可是我们人体自己不能合成的好东西，必须从食物中获取，它进入体内后会转化成 DHA 和 EPA， 对大脑和眼睛都特别好，喝起来口感也很好，清爽不油腻，还有淡淡的植物香味，平时可以直接喝，也可以拌在酸奶沙拉里，或者早餐时加点，营养轻松补充，全家都能受益。瑶顺牡丹毛胡同店、瑶顺牡丹谭府店、瑶顺牡丹自来水店、瑶顺牡丹机场店、瑶顺牡丹产业园店五大连锁门店有售。瑶顺牡丹，让世界爱上菏泽牡丹。
0: 掌握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助能力。948应急广播科普时间。
3: 五一假期临近，人员出行密集，活动频繁，无论是踏青出游、走亲访友，还是坚守岗位，请紧绷安全生产这条弦，这几项安全提示请收好。一、强化景区安全管控，全面排查缆车等设施的安全隐患，做好客流量疏导与应急处理，加大户外危险区域巡逻，严防意外发生。二、注意户外出游的安全，不野游，不爬野山，不在危险位置拍照，不在河道泄洪区露营，谨慎参与高风险户外项目。三、加强文体活动现场安全管理，加强体育赛事、文艺演出、民俗活动等现场安全管理，严防拥挤踩踏、火灾等安全事故。四、居家做好三清三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杂物，离家关闭电源、气源、火源，电动车不进楼入户，不飞线充电，不卧床吸烟乱扔烟头，充电器用完即拔。五、做好交通出行安全，出行前做好检查，拒绝酒驾、疲劳与分心驾驶，全程系好安全带，辅助驾驶不离手眼，不携带易燃易爆物品，注意充电宝安全。
1: 菏泽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提高防范意识，预防为主，科学应对。
4: 冬雨花开，路向美好，等花开的路上也在等你。这里是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提供专业的家庭教育指导，
5: 分享实用的家庭教育经验。
0: 948交通广播家长课堂，
5: 家长课堂
0: 为孩子的成长加油助力。
1: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6:36，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家长课堂，我是主持人方欣。我们本期和大家一起来聊啊，不少孩子十几岁步入初中之后，会突然冒出来不想上学的一个想法，辍学啊，这也瞬间戳中了很多家长的焦虑和无助，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当这个家里的初中生有了辍学的念头，家长到底在担心什么？我们家长又该理性的看待哪些问题？也是邀请到了咱们菏泽学院教师教育学院讲师温宝芳温老师做客直播间，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聊得更透彻一些啊。如果各位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想要这个咨询温老师的啊，都可以给他发私信，你抖音呢可以搜索关注温博士心理大讲堂，关注一下发私信，问他一些您孩子的教育方面的问题都是可以的啊。那这样我们继续接着刚刚的这个内容往下跟大家来聊。 家长和孩子都要明白的事情，第一就是上大学的目标不要只是拿文凭，而是长真本事。你要增加你的社会经验，增加你在你的这个专业里面是要深耕的一些内容啊。第二，不上大学不代表不学。

0: 东西啊，就是即使我们说没有考上高中啊，没有考上大学的那批孩子，他们依然是有出路的啊。学一项技能是不是？或者是要这个有积累效应、有技能门槛的这些东西，同样是有可观的收入的啊。
1: 是的。
0: 第三就是我们如何脱掉孔乙己的长袍，就是说我们现在哎上大学了，有文凭了，有文凭了，但是学习的能力是欠缺的。
1: 是的啊，这个学习它不仅仅是体现在这个课本上、校园里或者是试卷上，
0: 嗯
1: 啊，上了大学但是毕业以后从来不学习的人，他很容易也在自己的岗位上其实被淘汰掉。
0: 嗯，
1: 所以不管有没有上大学，你都要去学习新的东西，或者你学着把自己做的这个工作去做得更加精通一些，
0: 嗯，
1: 那么也会越来越值钱。
0: 就是终身学习的能力。
1: 对
0: 啊，
1: 终身学习的能力，你或者在一个领域深耕，
0: 嗯，
1: 或者是你去学习新的技能都可以。举个例子哈，我妈妈她是一个老中医哈，大家都知道，
0: 嗯，
1: 那个她有一个助理，所以一开始她只是负责诊所里面的像一些中药采购啊、入库出库等等这些哈，网络维修啊等等这些，但是她入职3个月之内就自己做了一套内部的系统，
0: 嗯，
1: 然后就专门用于我们诊所里面的这些中药的入库、出库、晾晒、存货等等各种哈，就是一目了然的那个系统，非常好，对。然后到了1年左右的时候，这个中药的品质的好坏，它隔着那个中药的包装袋看一眼，基本上就可以知道这个货，哎，这一批货来的行不行，好不好？等到后来就是1年左右的时候，他再去辨着那个中药，就是让他去提一个药，他把手伸到那个中药袋里，不用看，他用手一摸就知道是哪一个药，就是他不是中药出身专业的，但是他就凭着对这个岗位的这个责任心、认真、
0: 执着啊，
1: 对，他就在这个岗位上就是越做越优秀。
0: 嗯，
1: 然后后来我妈就打算把他收成徒弟哈。
0: 嗯，
1: 然后其实有很多人都想主动找他去拜师
0: 啊，学艺、学一门手艺啊。
1: 但是就这个小伙子是我妈第一个看中要主动收徒的。
0: 对，
1: 所以我们说就是你可能大学不是唯一的出路，但是你如果不学习的话，你肯定是没有出路的。我们孔乙己的长袍可以脱，但是安身立命的本事是不能丢。
0: 对，这个问题是很真诚也很现实，因为确实我们不管学历怎么样，上不上大学，对于我们普通的家庭来说，就是你终身学习这个是唯一的出路。这个学习不是说你在上学期间是吧，书本上的知识、课堂上的啊，或者是你考试的试卷是多少分，而是这个刚刚提到的终身学习的能力。你要学习啊，尝试新鲜事物，或者把自己的工作做到极致。有好多人，我们说年龄很大是吧，依然在坚持学习，在他深耕的这个领域，在他擅长这个领域，或者是好多这个很大年纪的人依然学，坚持学英语啊。
1: 对，
0: 我们看很出名的一些是吧，或者是很火的一些学英语、啊、或者是自学一门手艺，
1: 对，
0: 就是慢慢的他就会很精通很擅长。
1: 是啊，
0: 嗯，
1: 那有的家长说上大学是为了生活能够更好一些，但是其实看看我们，如果没有父母和家庭的托举，现在有很多的毕业生，那么有多少是因为上大学才能更好呢？
0: 现实又出来了，现实的境遇啊、哦，就是看我们怎么定义生活更好。
1: 对，
0: 什么是更好的生活？
1: 如果你认为坐办公室、
0: 嗯、
1: 吹空调就是更好，那上大学赢了。
0: 嗯，
1: 如果你认为钱包鼓鼓的、心里稳稳的就是更好，那上大学可真
0: 不
1: 一定。
0: 嗯，
1: 其实没有父母的托举，很多大学生根本都活不起。
0: 嗯，
1: 那买不起房、结不起婚、生不起孩子，买房的首付啊、这个结婚的彩礼啊、什么生养孩子还需要父母帮衬哈。
0: 嗯，
1: 如果没有父母的托举，很多大学生就其实生活也并不见得能过得很好。
0: 嗯，
1: 那同样的，没上过大学的也需要父母的托举啊。
0: 嗯，
1: 我们说出租车司机，你可能想换一辆好的车跑网约车，
0: 嗯，
1: 那么也可能会需要父母去帮你去垫一些资。
0: 对
1: 啊，那有可能像一些对吧，自主创业的，你想去开一个店、
0: 嗯、
1: 可能也需要父母帮你去怎么样的，对吧？
0: 嗯，
1: 所以就是说父母的托举它不在于你上过大学没上过大学。
0: 嗯
1: 嗯，它都要是需要父母的托举。那么问题是在这个时代，没有父母的托举的上，在这个时代就是没有父母托举的年轻人，不论上没上大学都活得很难。那么但是呢，就是如果你上过大学，可以有自己的一技之长、
0: 嗯、
1: 或者说你没有上过大学仍然有自己的一技之长，那么我们的这个日子可能是苦，但说实话慢慢的它也会变好的。
0: 对，就是心往一处使嘛、
1: 嗯、
0: 一家人是吧
1: 是、
0: 啊、齐心协力的能把日子给过好。
1: 对。
0: 这个话就是聊着聊着又说的有点多了但确实很现实啊。
1: 是
0: 啊。因为我们看现在为什么说好多家长是需要让孩子去想改变命运啊或者是要好好上学的。
1: 嗯、
0: 因为现在确实生存压力是比较大的。
1: 是
0: 啊、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是吧我们小时候都是村里啊有自建房或者什么的啊就是我们没有说房贷的这个压力。
1: 哎、
0: 啊也没有说我们那时候家户哪有小汽车。是吧、
1: 嗯、
0: 啊自行车电瓶车电三轮就不错了然后现在家户户几乎都有车不止一辆车、
1: 嗯、
0: 是吧两辆甚至这个多辆的这个车辆代步车、
1: 嗯、
0: 那其实这些都是在开销都是在花销那好多年轻人我们说为什么发了工资之后诶、哎、这个借呗花呗啊抖音月付啊什么的一付出去哈诶、哎、又零了啊又花光了就是这个社会在进步那现在我们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但是我们说还是要有终身学习的能力、
1: 嗯、
0: 你怎么样让自己的生活条件啊过得更好是不是刚刚那样一说又觉得说哎呀上大学好像又没用了啊好多家长又疑惑了说哎呀这个生存压力这么大是不是还要不要上大学呢
1: 我不会因为上面的分析就说不要上大学因为那是另外一碗毒鸡汤
0: 嗯，
1: 我的结论是就是上大学依然是有价值的因为上大学这件事情它在不同的家庭和不同的孩子身上效果是完全不同的
0: 嗯，
1: 哎，你对于有资源有规划有执行能力的这个家庭和孩子大学依然是一个杠杆211啊985等等哈甚至普通高校的这个热门的专业传统的专业啊你像中医对吧律师这些、
0: 嗯、
1: 考研考公进大厂或者是管理、医学等等那么上大学这条路依然是可以实现阶层的签约或者至少维持这个阶层
0: 对
1: 但是对于那些没有规划没有资源孩子本身也没有目标也没有动力大学可能只是一个四年的缓冲期、
0: 嗯、
1: 大学毕业以后他依然要面临着何去何从从底层开始拼、
0: 嗯、
1: 而这个时候和那些没上过大学但是在同一起跑线上他们拥有了一些技能的人
0: 更靠后还不如人家是吧
1: 对对对
0: 人家起码有社会经验啊，也有一些手艺
1: 对
0: 吧
1: 他有空一级的长跑透不下来所以我考虑了很多就是可能不能满足所有的家庭情况
0: 嗯，
1: 但是仅供参考吧我的真实建议就是、
0: 嗯、
1: 第一家长不要盲目迷信大学如果你没有资源没有对孩子未来的规划、
0: 嗯、
1: 你孩子本身执行力又差没有自己的职业理想等等你硬逼他上了二本三本然后四年拿了一个大学的毕业证不如让他就是趁早学一门手艺早点积累经验
0: 嗯，
1: 如果孩子上了大学不要只盯着那个毕业证不要觉得哦，孩子上大学啊全家都解放了我的任务完成了、
0: 嗯、
1: 当然这个毕业证学位证固然重要但是如果不能真正学到东西的话找到努力的方向那么这四年下来其实像高中一样应付上课应付着毕业那个毕业证其实就是一张废纸
0: 嗯，
1: 所以最后父母和孩子都要接受一个现实在这个时代靠一张毕业证和文凭就能改变命运的日子过去了
0: 嗯，
1: 无论上不上大学都需要终身的学习都需要吃苦都需要积累没有捷径大学其实更像是一个不是通往理想生活的车票、
0: 嗯、
1: 而是你人生当中的一个
0: 一个站点
1: 哎，一个站台一个车站
0: 嗯，
1: 你要坐哪趟车你买到票没有你赶上火车没有你到了这个站台里你下了这个火车到了这个站台下一个目的地你要去哪里你要往哪走
0: 嗯，
1: 你迷茫的时候你是看标识问路还是自己在那瞎蒙瞎走所以这都是需要很多考虑的事情没有父母的托举呢大学这条路是比以前难走的多
0: 嗯，
1: 但是不上大学说实话也同样难走所以这不是一个简简单单上不上学的问题这是一个孩子未来怎么走的问题嗯，那么下一期由于时间关系下一期我再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些真实的故事案例就是回答我们家长最关心的问题如果孩子真的成绩不好或者不想上学、
0: 嗯、
1: 未来会何去何从
0: 嗯，那这个就是留到明天啊
1: 啊，
0: 我们家长课堂的节目继续来跟大家分析。我们的节目直播是每天下午周一到周五下午16点到17点钟啊，准时和大家相见。那今天我们可能是讲了这个上半期啊，当初中生萌生了这个辍学的念头，家长到底 底在担心什么，谈论什么，把大家担心的一些点做了一些总结。那明天呢，继续来跟大家来聊，就是确实有一些孩子成绩不太好啊，中下等，就是普通高中可能也够不上，是一个尾。然后呢，这个上个大学也比较吃力啊，考大学比较吃力。那这群孩子究竟该何去何从呢？各位有这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啊。继续来跟大家再介绍一下我们行走的非遗课堂第三站的这个。

0: 技法，您和孩子呢将一个纯白的 T 恤为画布，亲手的去捆扎浸染，制作一件可以穿走的艺术品。这个活动是仅限30组亲子家庭报满机制，完成作品呢还可以获得非遗的实践证书和一份很精美的伴手礼。如果说您要报名的话，记得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菏泽交通广播，回复报名两个字啊，添加我们小客服的微信就可以了啊。那以上也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家长朋友的陪伴，感谢老师的精彩分享。那明天家长课堂和大家再相约咯，明天下午16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1: 是风景，是风情，是音乐，是吟诵，给你一种方式，足不出户，阅遍经典好书。
0: FM94.8，菏泽交通广播，主播阳光携手和建东方月，为您带来《阳光书吧》。
1: 留在《阳光书吧》，尽享文字盛宴。
0: 阳光书吧由中视院树、武恒科技、智慧数居、和建东方月独家冠名。和建东方月邀您共享明媚生活。
1: 阳光书吧为您带来心灵归宿。
2: 当人类文明面对宇宙的黑暗森林，所有的道德与爱都面临重新的抉择。欢迎收听阳光书吧，今天我们把目光投向星空，走进刘慈欣的三体。故事从红岸基地的往事开始，牵连出地球文明与400光年外的三体文明之间的生死博弈。从质子锁死地球科学，到令人震撼的水滴摧毁舰队，再到宇宙黑暗森林法则的揭晓，想象奇绝，格局宏大。但三体不仅是科学奇观，它更是一部深刻的哲学著作。它让我们思考，在生存成为第一需要的宇宙中，文明将如何自处？爱与道德是生存的基石，还是软弱的障碍？三体以科幻的形式完成了对人类历史、道德和文明终极命运的深刻反思，将中国科幻推向了世界高度。它告诉我们，给岁月以文明，而不是给文明以岁月。
1: 阳光书吧由和建东方月独家冠名，旧房抵首付，国企有保障。和建东方月以旧换新活动全程启动，免费评估，无忧置换。和建东方月建面约150到500平，数境洋房、联排、叠拼别墅以旧换新火热进行中，恭请亲临品鉴。7180888 7180999，
0: 折扣价格开走全新爱车。通胜吉姆单车世界与帅车集团强强联手，帅车直新业务震撼上线，国企背书，专业服务，品牌直供，质检无忧，百余款折扣新车任您选择。0530-2252-666。菏泽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程四处旗下企业山东陆之峰路桥工程有限公司与国企单位青岛饮料集团达成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强势进军健康饮品领域。我们为您提供正宗青岛饮料集团全系列优质饮品，经典饮品白花蛇草水、可乐、苏打水、矿泉水，健康茶饮崂山绿茶、白茶、红茶，纯美酒香华东庄园葡萄酒，依托国企背景、品质保障和严格质控体系，确保每一款产品均源自原产地，品质纯正。无论是企事业单位团购、会务接待，还是酒店、商超等渠道批发，我们都能提供极具竞争力的价格和可靠的供应保障。品质生活，选择山东陆之峰，选择青岛饮料系列饮品，共享国企品质，畅饮健康生活。公司地址：长江东路6600号，服务热线5643-258-5969-088。
1: 旧房抵首付，国企有保障。和建东方月以旧换新活动全程启动，免费评估，无忧置换。和建东方月建面约150到500平，数境洋房、联排、叠拼别墅以旧换新火热进行中，恭请亲临品鉴。7180888 7180999。当红实力派放心好楼盘下班快乐由京九新港信源冠名播出。
3: 我家孩子要结婚，正愁买婚房呢。
0: 去京九新港沁园看看。

0: 实景现房不用等，很适合小两口。
1: 地段和学校怎么样？
0: 离人民路出行方便，学校在家门口，双阳台采光也好。
1: 那我得抓进去。
0: 快打77999999779999，好户型分秒递减。买上汽大众就到菏泽交通集团，一路领先，由菏泽交通集团乘用车公司冠名播出。
2: 上汽大众 ID.ERA9X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价29.98万起，上市真享十重超级礼，六座宽敞空间搭配省心增程动力，智能随行，舒适相伴，兼顾家庭与日常出行，以大众品质温柔守护全家每一次出发。买上汽大众就到黄河路上汽大众菏泽众通 4S 店，销售热线6306162888。
3: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4: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3: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4: 机会来了，现在948甄选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3: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4: 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48即可下单。
5: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6: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5: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6: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7: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8: 一村一史，一镇一志，菏泽记忆，菏泽历史文化村镇，带您在声音的画卷里追溯千年文脉，守护一方乡愁。
9: 菏泽记忆，菏泽历史文化村镇，今天我们走进牡丹区大洋湖村。大洋湖村隶属于大黄集镇，大洋湖村地处大黄集镇东南部2.5千米，共有一个自然村，全村耕地面积2519.55亩，511户，1849人。据杨氏家谱记载，明永乐年间，杨氏始祖杨成由曹县徐圈迁此建村，因地处雍水与泛水之间，以河为湖，以泛为镇，取名镇阳湖。明正德年间，杜王两姓迁入，共议改村名大洋湖。大洋湖村是著名的定陶战役的发生地。1946年9月3日，当敌军冒进到大洋湖一带，进入我军设置的口袋阵时，阻击战打响。敌军依托强大火力，利用大洋湖地区地形开阔的有利条件进行扼守，双方寸土必争，战斗陷入焦灼状态。我军逐墙、逐屋、逐沟与敌争夺厮杀，战况惨烈异常。9月6日，大洋湖战役以我军全歼国民党军整编第三师，活捉其中将师长赵希田的战果而胜利结束。9月12日，延安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蒋军必败。毛泽东主席也对这次战役有很高的评价，把大洋湖战役誉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光辉范例。感谢收听菏泽历史文化村镇展播，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菏泽 Traffic Radio， 关爱出行，每一天，每一天。实时路况，
0: 最新天气，94.8整点播报。
2: 北京时间17点整，一起来关注到整点播报，来关注到菏泽市气象台今天下午最新的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低气温17摄氏度，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可达8到10级。7号的夜间到8号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低气温11摄氏度，早晚的温差啊大概会有15摄氏度，西南风3到4级，也是提醒各位早晚的时候注意多加一件外套。8号的夜间到9号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低气温16摄氏度，南风3到4级，阵风6级。想了解更多天气变化，欢迎持续锁定收听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稍后继续为您送出的是948淘车族。
0: 你知道吗？有一种神奇的技艺能让白布在蓝靛水中开出千年传承的纹样，这就是国家级非遗扎染。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行走的非遗课堂第三站来啦！
3: 我们将携手亲子家庭走进尧舜牡丹盛世芳华馆，一起体验扎染的奇妙技艺。
0: 5月23日周六上午，特邀扎染老师亲授扎染技法，您和孩子将以纯白 T 恤为画布，亲手捆扎浸染，制作一件可穿走的艺术品。
3: 活动仅限30组亲子家庭，完成作品还可获得非遗实践证书及精美伴手礼。
0: 关注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感受传统工艺魅力，共度温馨亲子时光。
3: 关注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
0: 折扣价格开走全新爱车，通盛及牡丹车世界与帅车集团强强联手，帅车直新业务震撼上线，国企背书，专业服务，品牌直供，质检无忧，百余款折扣新车任您选择，0530-2252-666。
4: 临时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本节目由东盛顶甲一号独家冠名播出。
0: 马上买顶甲，今年尖子生顶甲一号，知识圈层改善住区115至1

0: 161平，新一代人文民宅，8号楼轻动在即，12号楼超燃加推。地址：中华路曲十角21中本部对过。销售热线：716-7777。
1: 你好，我是林芷。你是不是常常被工作、人际、现实与未来层层困住，终日奔波劳碌，身心疲惫却无法停下，人情往来消耗心力，不想应付却不得不周旋，理想与现实落差巨大，常常迷茫焦虑，无所适从？其实所有内耗与困顿根源都不在外界，而在于你看待生活的叙事方式。改变生活的本质，从不是强行扭转境遇，而是重塑自己的内心叙事。换一换视角看待得失，换一种心态接纳缺憾，不再自我拉扯过度内耗，接纳当下的不完美，和解生活里的不如意，稳住内心节奏，重构自己的人生故事。接纳当下的不完美，和解生活里的不如意，稳住内心节奏，重构自己的人生故事。当你更新了内心的叙事，一切烦恼自会迎刃而解，生活也会随之豁然开朗。
2: 林芷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
3: 想知道您的爱车现在价值多少钱吗？
4: 想购买信得过的二手车吗？
5: 其实在如果是想审车的话，其实我们有两个点，然后一个是在定陶的通胜金牡丹奢侈界的园区内，然后另外呢，如果是在您在市区比较近的话，在黄河东路车管一所内，我们的通胜检测线都可以的啊，在哪儿方便哪儿去哪儿就可以。
6: 是的，继续来跟各位分享到的是我们948交通广播行走的非遗课堂第三站啊，我们将携手亲子家庭走进尧舜牡丹盛世芳华馆，一起来体验扎染的奇妙技艺。5月23号周六的上午，特邀这个扎染老师亲授扎染技法，让您和孩子以纯白 T 恤为画布，亲手捆扎浸染，制作一件可穿走的艺术品。活动呢仅限30组亲子家庭，孩子一般是要限制在5到12岁之间。周末的时候可以带着孩子一起来参与我们这一场这个扎染的体验课。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直接获得一个报名链接，点进去就可以了。感兴趣的朋友啊，您都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报名两个字了解详情。另外还有一件事儿，是明天的5月7号上午10点到12点，我们尧舜牡丹代表菏泽作为全市唯一企业，成功晋级第2届好品山东电商直播大赛决赛。决赛是明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啊，准时开启，锁定尧舜牡丹抖音直播间，一起为家乡好物加油助力。并且在这场直播当中呢，还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优惠的好物，比如说那个特别好用的牡丹柔顺洗发水，还有护发素，还有沐浴露，原价是39，在明天的直播当中都是16.9。这个洗发水我已经回购了3回了，而且我买回来之后我在用，我老婆也在用，我两个女儿也在跟我们抢。她说这个洗发水用完之后，第一特别顺，第二味道很舒服，它是那种带着这个淡淡的牡丹花香的那个味道。每次洗完之后，我姑娘都要过来，爸爸你闻闻我用的哪个洗发露，我一闻就知道了。我给孩子也买了专门的孩子，但是他更喜欢这一个。另外还会有这个抑菌的洗手液，原价呢是19.9，明天直播间只需要6块钱就可以包邮到家。另外像这个玻尿酸的蚕丝面膜呀，还有丝绒哑光唇釉啊，洗护套盒啊，洗护三件套啊，还有这个新款的时光磨合牡丹鲜花饼等等，都会有特价，明天上午10点到12点。锁定尧舜牡丹抖音直播间，一起来抢实惠，并且支持家乡品牌。好，接下来继续跟各位聊一聊车市相关的内容。
5: 对，
6: 刚刚呢是一些小的福利和我们近期在做的一些活动，大家都可以来重点关注一下。车市最近说实话还是挺热闹的，有朋友这个收集过3月份、4月份的一些数据，非常的夸张，每个月都有几十辆新车发布，
5: 尤其是上个月哈，这个
6: 尤其是赶到了
5: 车展，
6: 北京车展，
5: 对，你北京车展完了之后，马上就上海车展，很快。然后在年终的时候，估计又会有很大一部分的新车去发布，新款去发布。

0: 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刚才我还就南方老师在说话的时候哈、啊嗯，然后我还在想，其实发布的这么多车，其实最近就是够我们消化一段时间的了。
1: 说实话，这个车发布会、嗯、就是没有办法，已经避不开了。它不是说今天你，明天它，后天再有一个品牌，不是，是每一天。都有可能是两个三个品牌叠在一起。
0: 对，你知道吗？我前段时间我就有一种错觉，其实我看那个就是短视频平台上面不是在直播发布会吗？
1: 嗯，
0: 直播发布会我就以为是在录播，我还在想这不是刚开过吗？然后怎么是又开了一个发布会？然后确实看这个时间的话是在直播，而不是那种录屏。
1: 嗯、而且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不知道李飞老师有没有关注，就是现在各个品牌的自己的抖音直播间。非常的过分到什么呢？就是明明不是发布会，但是它的那个封面，它的宣传全部是按照发布会来进行宣传的、
0: 嗯、对，
1: 你点进去一看发现哦，不是，是在卖车，是在讲
0: 那个，其实
1: 而且还不能说价格，
0: 直播的封面全是那个就是统一的格式做出来的、
1: 哎、对、
0: 哎、
1: 就是你现在车企好像也在走这个叫关注度或者是注意力大战，就抢走你的注意力、
0: 嗯、
1: 分散你的精力，让你在选车的时候不能够兼顾到所有的品牌或者说符合你的所有的车型让你去一一对比，而是谁抢到的关注度更多，
0: 对，
1: 越有可能卖出去一台车，越有可能在这个已经本身不太大的市场蛋糕当中再多挖走一块。
0: 哎，对对对，
1: 这个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情。那尤其是我们在挑车的时候，确确实实是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所以各位近期打算买车或者是这个换车的朋友，尤其是今天已经来到了5月6号了，咱们今年的汽车补贴政策，不管是国补也好，省补也好，不管你是报废补贴还是置换补贴，应补尽补合则是的，是到6月30号的晚上12点。所以还有最后2个月不到的时间，如果说您手里有旧车，想要趁着有补贴的时候去买新车，那现在应该抓紧时间去看一看了。如果还在观望的话，我特别担心大家到时候能不能够赶上这一次的补贴，等到7月份了又突然间觉得哎，好像换了也行是吧，
0: 嗯，
1: 然后你再去看车，到时候如果说是摇号或者是抽签或者是抢券的形式没有抢到，那车还换不换？如果换的话是不是就亏了？如果不换是不是心里特别难受呢？这也是一个大家需要来衡量的。那近期比较这个重要的事情就是接下来的比亚迪的大唐的发布了，另外还有一个小米
0: 的
1: 不能叫 YU9 了，
0: 对，
1: 因为现在基本上可以明确的一点，小米的增程车这种 SUV 车型，不管是大五座也好，大六座也好，还是那个升降顶的那个车型也好，
0: 嗯，
1: 要划归为另外一个子品牌。现在的小米的本土品牌还是以这个纯电的性能车为主要赛道，那新的一个品牌叫 Sky Normal， 是叫 Sky 什么，
0: 嗯，
1: 翻译成中文好像是叫做巡天，到时候可能会有名称上的变动。
0: 其实这个问题啊，我就是说大家在看这么多的车型的时候可能是记不住，你看、啊、我们现在还记不住很多的车型，
1: 嗯，
0: 你包括就是前两天我还问南方老师，我说比亚迪刚发布了一个什么品牌来着，你看你也想不起来，
1: 又忘了、
0: 啊、对呀、啊、
1: 前两天
0: 对，现在就是这个情况，就是车型多到就是说你两天不备可能就是你那个车型表又更新了
1: 啊，对
0: 啊，所以说大家在选车的时候啊，还是那句话，反正你这个车型再多它也逃不开这几个品牌。其实大家在试车的情况下，就是不要，千万不要去云看车。你在车场上看到、嗯，哎，这个车长得很漂亮，长得很帅，然后内饰又很豪华。
1: 你说到这个比亚迪的这个事儿、嗯，我要再来跟你说一个新的汽车品牌。
0: 嗯，
1: 北京车展前夕，这个千里科技的这个 CEO 啊，联席董事长又发布了一个新的品牌，叫做游心。千里科技发布的新的品牌，
0: 你说这个车名
1: 游心，车名叫游心啊，游心系列。这个千里科技和是联合的北汽集团一块打造的，而千里科技是谁呢？它的前身是力帆。
0: 哦，
1: 啊，力帆好像是二几年来着，然后改成了千里科技，一个面向于全行业的驾驶 AI 的 这个研发的一个企业，我估这个全行面向全行业的驾驶 AI 的这个内容是什么呢？就类似于鸿蒙智行，就是我去跟各个企业去进行合作，
0: 啊、对，
1: 我的主打产品就是这一套什么座舱啊、什么辅助驾驶啊等等，然后去联合各个车企。那千里科技是发布了一个游心，定位呢也是这个纯电的性能车型。那具体什么时候能有，不好说。那反正是现在有这么一个这个品牌已经发布了。
0: 嗯，
1: 所以这也是说到了越来越多的新的车型，越来越多的一些新的品牌，还有一些我们曾经熟悉或者不熟悉的都在转身。
0: 还有一些就是曾经我们在别的品牌、别的类别里面、商品类别里面见过的这个品牌，它突然出现在汽车品牌里面。
1: 比如说追觅是吧？
0: 啊，对，我这样说这个。
1: 前两天闹得沸沸扬扬的。
0: 对，我刚之前我看到这个品牌的时候，我就觉得，哎，这个好熟悉啊。
1: 嗯。哎，我们家用的那个洗涤机就是追觅的。
0: 对呀、啊，最就是在查完之后，我就是知道，哎，它不是之前不是做汽车的，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啊，这个车做完之后，这个车出来到量产，而且到定价，而且到市场验证，它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我觉得啊，现在就是大家如果还是买车的话，很多新技术看看就行了啊，就是新品牌、嗯、我们可以看，但是如果是你现在真的要买车的话，我的建议还是买那种随大溜的。
1: 嗯，
0: 哎，去随就去就是看看哪个车的车型的销量是比较好的，你再去选。
1: 嗯，
0: 哎，还是那句话啊，
1: 是的
0: 啊，
1: 而且关于这个追觅汽车的这件事，其实大家也可以从网络上面来了解一下，这两天应该也挺热闹的，尤其是前两天刚刚上了一个热搜，当然也不是什么太正面的这个事情，也是值得大家来关注的。但是怎么说呢，总觉得这样的一个年轻的初创的品牌，有一些朝气是好事，但是太过于自信，他其实有一点像谁最开始的李斌一样，
0: 嗯，
1: 是吧？
0: 对，
1: 这个对于自身是特别有自信的，但是自信到了一定的程度或者过了某一个程度之后，其实他的一些言论会给这个品牌造成不太好的一些这个影响，
0: 嗯，
1: 也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啊。那前两天闹了一个热搜，感兴趣的朋友或者对于汽车比较关注的朋友可以在这个网络上面来搜索一下。
0: 是，
1: 还有什么样的跟车有关的问题，欢迎各位来节目当中进行互动，直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或者是在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文字信息就可以了。
2: 旧房抵首付，国企有保障，合建东方月以旧换新活动全程启动，免费评估，无忧置换，合建东方月，建面约150到500平，数境洋房，联排叠拼别墅，以旧换新，火热进行中，恭请亲临品鉴，718-088-718-099。当红实力派，放心好楼盘，下班快乐，由京九新港沁园冠名播出。
3: 我家孩子要结婚，正愁买婚房呢。
4: 去京九新港沁园看看，实景现房不用等，很适合小两口。
3: 地段和学校怎么样？
4: 离人民路出行方便，学校在家门口，双阳台，采光也好。
3: 那我得抓进去。
4: 快打779-9999，779-9999，好户型，分秒递减。
5: 师傅，车子刹不稳，您帮看看什么问题啊？
6: 刹车片有点裂，不好调，换新的吧。
5: 啊，不好调，还得换新的？嗨，你别蒙人了。
6: 喂，开慢点，有危险。
7: 大事不算，小钱打转，因小失大，事故就是这么简单。
8: 新车上市挑花眼，
9: 旧车评估不实价，
8: 别急，948淘车族来做您的车价智囊团，
9: 一个电话解决您的购车用车烦恼，
8: 折扣价格开走全新爱车。通胜吉姆单车世界与帅车集团强强联手，帅车直新业务震撼上线，国企背书，专业服务，品牌直供，质检无忧，百余款折扣新车任您选择，0530-2252-666。

0: 买二手车、卖车评估，或者是用车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来，5758-5900948，或者是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九四八淘车族的群聊和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间。还没有进群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发送“二手车”三个字加微信拉您进群。接下来说一说这个销量的一些事情。
1: 每到月初都会盘点一下上个月的销量啊。
0: 其实说实话，这个四月份的销量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值得说到的内容。五月一号，奇瑞集团公布了2026年四月份汽车销量的数据。数据显示，四月奇瑞集团汽车销量为25.14万辆，同比增长，挺好的，25.2%啊，这可喜可贺的一个数据。但是我们来详细的拆解一下它的一个销售的内容。四月的这整体销量是25.14万辆，但是出口的数量是17.75万辆。
1: 对，大部分都是出口的。
0: 意味着什么？意味着25.14减17.75，只有7万辆是卖在国内市场的，剩下的17万多辆全部是出口往海外的。这是一个对于企业来说，出口做得好，认为这个可以体现出来国际市场对于中国品牌、对于中国汽车的这个汽车工业的认可，当然是一件好事儿。
1: 对，我先插一句哈，这个在我们微信直播间里面，然后
0: 涓涓细流
1: 他说，主播五菱宏光 mini 第二代续航，第二代啊，续航170的，跑50000公里，大概还能卖多少钱？最重要的信息没说。啊，这个哪年上牌的？然后
0: 年份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对啊，然后您如果看到这个啥，你看到这个，我在微信里面那个聊天区域里面也回复您了啊。然后哪年上牌的，你回复一下啊，然后再给你大致的估一下价格。好，您接着说。
0: 接着回到这个
1: 销量方面的问题，
0: 奇瑞集团的、
1: 对，
0: 这个销量数据。整个集团四月份卖了25万辆多一点，出口的数量是占到了17万7000多，将近18万的一个数字。
1: 对，
0: 剩下的只有7万多辆是属于国内市场的。虽然说是一个好事，但是对于企业来说，我觉得不是一个正常的这个销售的比例。
1: 对，
0: 国内的市场才是，不是说是最大的市场，而是你的企业本身，奇瑞也好，其实奇瑞也好，长安也好，吉利也好，比亚迪也好，或者是长城也好，最开始主做的就是国内市场，而你现在你的国内市场的数量下降的其实是非常严重的，而国外的市场虽然说在增高，并且让你的整个四月份的出量，这个出货量变得很高，是一个好事，但是总体来看意味着你在国内的市场竞争当中已经逐步的出现了劣势了，呈现一个颓势的状态。
1: 对，现在就是它这个销量就是两边说了，两个方面，两个层次去看。首先因为我们是做外贸的嘛，然后这个最近的这一段时间，奇瑞其实在去年开始还有前年的时候，在奇瑞在中亚中东的燃油车啊，都开始卖得很好。因为我们平时再去选车的时候，其实尤其是在选国产新能源的时候，很少能看到奇瑞这个车。是因为它的影响，说实话不会造热度。你要说它车不好，那不是那车不好啊，是它的营销没做好。然后呢就是国内的营销没做好，但是在国际市场的口碑，尤其是它的燃油车做的确实是挺好。目前中东中亚这边的成熟市场已经认可奇瑞很多了，然后再加上现在新兴的市场，像非洲刚开始是北非的话，那几个国家像摩洛哥、阿尔及利亚这种几个国家的话，他比较认可这个新车，就是吉利以及吉利不是吉利，就是这个奇瑞、以及奇瑞旗下的这个捷途，这个捷途卖的比挂奇瑞标的车还要好，它这个销量是含到截图，有含着截图的。然后这个它的新车以及准新的二手车，现在发展到像西非、中非这些市场啊，就是人均消费比较稍微低一点的国家，那么他们对这个奇瑞以及截图的二手车，甚至一些车况不好的车，也开始产生了很大的兴趣，所以说这边的销量还在持续增长。所以你看到因为新兴市场的接纳，所以说它的月销量仍然往上涨，但是呢这个比例在国内

0: 就是内貌和外貌的比例显得稍微有点失调。
1: 嗯、是的，
0: 嗯，
1: 这个对于企业的这个发展来说，不见得是一个好事啊。外貌做得好当然是好事、
0: 嗯、
1: 但是内貌的部分其实是有一点让人觉得惋惜的。
0: 就是我们再去买一些这个混动车型啊，或者说燃油车型，你可能说想到吉利，也可能想到吉利，有可能也想不到奇瑞的一些车型，
1: 嗯，
0: 就是根本没考虑这个品牌。这也是国内做一些做营销的话，可能做的不是说很好，相对于其他的品牌来说的话，
1: 嗯，希望能够这个把国内市场是吧，这个营销上再下下功夫啊、
0: 嗯、
1: 能够让更多的朋友去接受和认可。
0: 对，
1: 另外5月3号长城汽车对外公布了2026年4月以及2026年1到4月的产销快报，数据显示4月份长城汽车销量106,312辆，还不如奇瑞呢，同比增长 6.2%， 其中新能源车销量为26,898辆，海外销量50,000辆，占了总销量的 47.48%、啊、同比增长了 56.93%、这个比例基本上接近1:1了、啊、其实是好事，但是长城集团的4月份销量说实话挺差的，整个4月份只卖了100,000辆、
0: 嗯、是它的车型其实在就是主力比较突出的车型不多，现在想用那个 V9X 能打一打市场，但是 V9X 没有还没有那个正式，
1: 它的价格就注定了它不可能是一款撑门面的，
0: 对，
1: 销量上面撑门面的车型，
0: 就是在10到20万之间的这个就是家用车的系列，
1: 嗯，
0: 我觉得想了想，长城好像还没有一个比较像宋啊，像比亚迪的宋啊，像银河啊，是不是能比较能打的一个车型？之前你看靠 H6 啊，靠这个，靠很多就是之前老派的一些长城的、哈佛的一些车型，
1: 嗯，
0: 它能争抢这个市场。之前好像还有像摩卡是吧？不是摩卡，叫拿铁，那个10几万的 啊，但是现在这个车型也没了。
1: 应该是再往前，你怎么不说 VV 五和 VV 七呢？ VV 五那个时候，那确确实实是非常红。
0: 从那个时候，
1: 还有哈佛的 H6 那个时候，确实是很
0: 火。对对对，
1: 现在好像有一点拉胯了。
0: 之前那个骁龙 MAX 卖了23年的时候卖了火了的一段时间，
1: 嗯，
0: 但是从第二代开始之后，第二代往后的话，它的一些像大狗是吧，
1: 嗯，
0: 就是这种中间中流砥柱的这些车型，那销量都不如以前。
1: 这个数据大家可能没有什么太多的印象啊，十万辆，这个听着也不多也不少，反正觉得还行。但是想一想，它国内的销量基本上就是50,000多。然后出口也是50,000多，那50,000多对于长城整个长城集团来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旗下的欧拉，意味着你旗下的哈佛，意味着你旗下的魏牌加一块只卖了50,000多辆车。
0: 嗯，
1: 而你知道在这个星越比较火的时候，一个月能够卖多少？
0: 嗯，
1: 海鸥比较火的时候，一个月能卖多少？
0: 对，
1: 单纯的一个车火的时候能够卖30,000多辆、40,000多辆，然后再不说别的，说那个车比较便宜是吧，再说个高端一点的，小米的车，特斯拉的车，特斯拉的 Model 3 Model Y、小米的苏七、
0: 对，20几万的，
1: 20多万的车、一个月的销量可以干到3万，单一车型
0: 对
1: 可以卖到3万。
0: 对，
1: 而你在干什么？一个集团三个品牌三条腿走路的前提之下，一共卖了50,000多辆，这个数据是其实是非常的拉胯的。
0: 对，而且三个品牌很就是无数车系，你知道吗？无数，尤其是哈佛，
1: 四个品牌，还有个坦克
0: 啊。对，你算着欧拉吗？
1: 算着欧拉、
0: 啊，算着欧拉，
1: 欧拉、魏牌、坦克、哈佛四大品牌，
0: 而且尤其是哈佛下面的这个车系非常多
1: 啊。对呀、
0: 啊，坦克现在也变多了，然后这个还有像欧拉啊，之前我们说、欧拉刚发这个前段时间发的那个，对，你看。他用一个老几乎是老的外形再去发一个新车，本来那个车型卖的就不好了，你没有重塑这个品牌。
1: 但是你别说欧拉的这个销量是上
0: 在里面算，因为它是一个小电车呀、啊、
1: 嗯，
0: 这个电车的需求量在如今这个油价升高的这个阶段，它是整体在上涨，就是也就是说什么大盘上涨带着你个股上涨，
1: 嗯，
0: 但是你要是说拿出来跟其他的比较已经比较强的这种像海鸥啊，像这种星越去掰手腕，现在还是掰不过的。哪怕他连领跑现在 A10 也掰不过。
1: 怎么掰？
0: 对，你看、啊、刚看了这个新势力的这个销量，这个说实话新势力不知道

0: 南方老师看了没有？有一个非常非常多的四月份，甩出第二名一条街的一个销量啊，
1: 不出意外的一个品牌，
0: 领跑汽车啊，领跑汽车四月份的销量总销量是7万多台，71000台，第二名是理想，当然你说这个车价还有差距啊，
1: 嗯。
0: 理想也不错啊，理想这个卖了34000台，但是领跑啊，之前的领跑一直是处于这个，虽然是在新能源的造车新势力的榜上上榜，
1: 嗯，
0: 但是它
1: 这样我们先进入半点报时吧，
0: 啊，对，
1: 半点之后再跟各位来聊，
0: 对。
2: 尧舜牡丹代表菏泽，作为全市唯一企业成功晋级第二届好品深耕电商直播大赛决赛，5月7号上午10点到12点决赛直播准时开启，锁定尧舜牡丹抖音直播间，一起为家乡好物加油助力。优惠价格低到心动，牡丹柔顺洗发水、滋养护发素、植萃沐浴露原价39元，通通16.9元，一君洗手液原价19.9元，仅6元就可包邮到家，丝绒哑光唇釉原价49元，届时12元；零透粉底液原价69元，届时16元；牡丹玻尿酸蚕丝面膜原价每盒36元，届时仅需10元一盒；洗护套盒原价190元，活动价140元；护肤三件套原价693元，活动价199元；金款时光魔盒原价298元，活动价200元；牡丹鲜花饼原价88元一盒，活动价格68元。国花匠心造，好品惠万家。5月7日上午10点，尧舜牡丹抖音直播间，咱一起抢实惠，支持家乡品牌，不见不散。你知道吗？有一种神奇的技艺，能让白布在蓝靛水中开出千年传承的纹样，这就是国家级非遗扎染。FM94.8菏泽交通广播，行走的非遗课堂第三站来啦！
3: 我们将携手亲子家庭，走进尧舜牡丹盛世芳华馆，一起体验扎染的奇妙技艺。
2: 5月23日周六上午，特邀扎染老师亲授扎染技法，您和孩子将以纯白 T 恤为画布，亲手捆扎浸染，制作一件可穿走的艺术品。
3: 活动仅限30组亲子家庭，完成作品还可获得非遗实践证书及精美伴手礼。
2: 关注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感受传统工艺魅力，共度温馨亲子时光。
3: 关注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
4: 当红实力派，放心好楼盘，下班快乐由京九新港沁园冠名播出。
5: 我家孩子要结婚，正愁买婚房呢。
6: 去京九新港沁园看看，实景现房不用等，很适合小两口。
5: 地段和学校怎么样？
6: 离人民路出行方便，学校在家门口，双阳台采光也好。
5: 那我得抓紧去。
6: 快打77999999，77999999，好户型分秒递减。
2: 折扣价格开走全新爱车，通胜金牡丹车世界与帅车集团强强联手，帅车直新业务震撼上线，国企背书，专业服务，品牌直供，质检无忧，百余款折扣新车任您选择，0530-2252-666。
7: 我是交警服务热线主持人陆燕，五月致敬劳动者，路上总有最熟悉的身影，当您畅通地通过每一个路口，平安抵达目的地时，别忘了，那是一群交通警察在烈日下风雨中的坚守。如果他们偶尔因严格执法让您多等了一分钟，请多一份理解，多一份担待。您的遵守与配合就是路上最温暖的风景。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2: 掌握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助能力，948应急广播科普时间。
8: 春季出游景区注意事项，进入景区时首先要了解安全通道及消防器材的位置，遵守景区规定，不要随意翻越防护栏，不在危险位置拍照，拒绝野生景点，不擅自进入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谨慎参与高风险项目，参与高风险项目前应确保身体状况良好，并听从工作人员指导，正确佩戴安全装备，认真了解项目经营者的资质、安全措施及项目安全要求，慎重选择。

0: 切勿盲目跟风。
1: 菏泽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提高防范意识，预防为主，科学应对。
0: 想买二手车？
2: 来找我。
0: 想卖二手车？
2: 还是来找我。
0: 最专业的评估师，最全的二手车信息，尽在948淘车族。折扣价格，开走全新爱车。同盛吉牡丹车世界与帅车集团强强联手，帅车直新业务震撼上线，国企背书，专业服务，品牌直供，质检无忧，百余款折扣新车任您选择，0530-2252-666。
3: 九四八淘车族继续来跟各位聊一聊跟车有关的那些事。先来关注到一个评估的问题 ,CSINO 说25年的改款的 C260L 运动款白外。
4: 你等会儿哪年的
3: ?25 年。
4: 25年的。
3: 对。
4: 嗯。
3: C260L。
4: 嗯。
3: 白色的。
4: 嗯。
3: 原版原漆。
4: 还肯。
3: 跑了两万多公里还能够值多少钱？
4: 现在的话其实如果我要是说报出来，可能报出来个价格的话，你可能有点接受不了。大概就是25款的话，
3: 其实正常我们节目当中这种25年的车，
4: 嗯，
3: 或者说24年的车都不太建议大家来车。
4: 差不多，我刚才是想报20出头，但是我刚才查一下这数据啊，
3: 嗯，
4: 基本上就差不多20出头。你说你开一年，当时买的时候，我估计这个价格，
3: 20出头价格肯定是下不来的。
4: 对对对 对，
3: 当时买的这台车，现在基本上第一个年头啊是亏的最多的。
4: 是，对，
3: 所以也就是25年的车，还有24年的车，我们节目当中其实不太建议大家来进行调整。
4: 其实奔驰这个品牌，包括 C， 包括 E， 尤其是 E 很明显啊，这个。它尤其是 E， 因为我们在一直在找这个，就是这个做这个折扣新车嘛。那折扣新车的话，像接触奔驰 E 这个价格循盘的朋友很多。那之前你在25年下半年买的时候，可能年中你买的时候，这个车 E300 豪华，那你大概的落地价格要53万多。但是现在的话，你看我们帅车之星有这个折扣的价格，
3: 嗯，
4: 我们之前卖掉的 E300 的豪华，不到45万落地，就是你从新车这半年多，你就会差了小10万块钱那个价，所以说你更何况一年左右的二手车，
3: 嗯，
4: 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说你这个车如果是没有什么特别的需求的话，你就开着就行，因为刚过了这个折价最狠的阶段，你要就把它卖掉了。除非这个车啊，你可能留着它在这一个阶段里给你创造了比这个车原本折价更高的一个价值，
3: 嗯，
4: 或者说你不在乎这个折损，我就想买一个别的其他的车型，那这个可以忽略。那如果是我真是想出一个新车，我刚买一个新车之后，刚过了一年我就要换车，那你这样去追像去追新能源车的话，那根本追不完，
3: 嗯，
4: 每年都在换代，每年都会有新款。那你这一直在追，那而且是你换了新能源之后，假如说你换了新能源，
3: 嗯，
4: 那你到第二年折的比这个 C 更厉害，真的，尤其是高端新能源折的会更厉害。你要想好啊，想好啊，
3: 你要换的话，
4: 嗯，
3: 我也建议换一个准新的二手的，
4: 那你自己那开自己的不就完了吗？
3: 啊，对呀，
4: 嗯，
3: 我们群聊当中，李老师2017年10月份的比亚迪手动挡 F0 白色的。跑了6万多公里，现在置换能够值多少钱？
4: 哎，我记得之前有朋友问过我这个，问过这个问题。手动挡 F0 的话，就是小几千块钱吧，小几千块钱。
3: 嗯
4: 啊，它是17年的是吧？
3: 17年的10月份。
4: F0 的话，最就是到15款的话，然后这个顶多17年上牌，就是小几千，真的是小几千。你看现在是有 有这个有车商出过价吗？我感觉应该是在3000多块钱左右吧，
3: 报废价差不多了，
4: 3000-4000块钱左右啊，
3: 比报废价好点有限。
4: 对对对对对，嗯，
3: 拿时间。
4: 还有一个哈、啊，就是置换，他说置换
3: 啊、
4: 哦，置换的话，那你剩下的这个，我刚才说的是这个车本身的这个价值，
3: 嗯，
4: 那你要是拿这个置换手续去买新车的话，那就看
3: 你要买的
4: 车型的价格。
3: 对，如果是你要买燃油车的话，它是6%的补贴，就是你的车买了多少钱，自己乘一个6%，就是补贴给你的钱。如果是要买新能源车，乘一个8%，它是按照这个系数来的，6%和8%，这是置换补贴。如果是报废的话，就10%和12%，
4: 嗯，
3: 这个不一样。拿时间称我。朋友圈看到的一个车源，2021年5月份的奔驰 C260 星耀版，查博是 SSS 级，原装的柏林，原版原漆，私家一手车，车况很好，全款12个，可以入手吗？2021年5月份，奔驰 C26012万，查博是 S 级，
4: 可以啊，查博是 S 级。
3: 12万
4: 的21年的 C，
3: 嗯，
4: 那你要是12万能拿到，你就买就行了。
3: 这个价格上，
4: 我觉得
3: 有点简陋的感觉是吧？
4: 啊，对啊，你还
3: 是没说这个公里数，
4: 没说，
3: 对吧？
4: 对对对，
3: 您要不问一下这个里程数是什么样的？一般来说，查博士 S 级就意味着这台车车况是非常非常好的。
4: 嗯嗯。
3: 但是呢，它不查你的这个里程数，所以这个里程数是需要您自己。
4: 它多少公里？
3: 没说呢，就只说了车况。
4: 哎，你看哈，我这样，
3: 嗯，
4: 就我们通胜这边有一台二手车，2021年的奔驰 C，
3: 嗯，
4: 6万公里，1.5T 的，就是 CRV L 48伏轻混那个 1.5T 的啊，22款，2021年10月份上的牌，
3: 嗯，
4: 也是原版原漆，能过查博士，
3: 嗯，
4: 人报价19.3万，你算吧，
3: 19万3万，
4: 当然这个可能有点，它这个有点贵，它这个酷夜运动版，然后还有一个2021年11万公里，报价14.9万，
3: 嗯，所以我就说这个价格，一般呢。这个只要是能过查博士 S 级的，就意味着这台车本身的车况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啊，不是什么事故啊、火烧啊、泡水啊等等，车况是很好的。但是这个车况指的是它本身的原车的结构保存的很好，
4: 对，
3: 或者保护的很好，是原版原漆的。但是你看，你整个这个描述当中也说原版原漆，又说私家一手车，车况好，还原装的柏林之声。但是没有提到一个对于二手车来说非常重要的参数，就是里程啊。那它这个价格又这么低，远低于市场价，意味着两种情况：第一，车主确确实实是特别着急出，可能发了想抓紧时间就把它出掉；但是一般情况之下，出给谁最快呢？出给车商最快。
4: 嗯嗯。
3: 而且这个12万的价格出给车商，车商也是可以收的，因为到手他也有利润。
4: 对。
3: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公里数特别大，21年的车按理来说5-6万公里是吧？这是我们觉得正常的一个里程。但如果说10几万公里呢，它的价格就会影响很大了。
4: 对，21年的话，如果十几万公里，其实正常一年3万-3-4万公里的话，3万多公里，5年的车龄，那差不多就得10几万，
3: 15-6万、
4: 啊。对对对对对，看车况了啊，看车况啊。
3: 反正我是觉得这个。能过查博士的 S 级就车况是没问题的，具体的您看一看是吧，车内的情况。来，各位还有什么样的跟车有关的问题，或者说也想来评估一下自己的爱车还能够值多少钱，都可以继续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948淘车族的群聊和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间。梦碎大道，我弟买了一台19年上牌的，现在领动7万多公里，我知道的时候感觉天都塌了。这有啥塌了的？买了一台这个二手的现代领动，这台车其实挺好开的，
4: 嗯，
3: 又省油又没什么问题，
4: 嗯，
3: 然后空间表现其实也还行，除了功能性上差一点，但是也不是它的问题，这是这个燃油车，尤其是那个年代的燃油车的通病是吧，而且保值率不太高，但是你弟买的时候应该也不会很贵。
4: 对，
3: 所有的车型不是说不能买啊，也不一定说非得按照自己的喜好或者说当下的这个眼光去看待，而是说适合自己的就可以了。继续来跟各位来说到这个 销量的这个问题。上半场呢是说到了长城的一个销量和奇瑞的一个销量，然后也有一些品牌的销量其实是也是非常不错的。你比如说方程豹，5月1号方程豹汽车公布了最新的销量数据，显示4月

0: 份品牌的总销量为29,138台，同比增长了190%。
1: 嗯，
0: 这个增长的比例和幅度其实是非常夸张的。
1: 是，嗯，
0: 而且不要觉得，哎，刚才那个奇瑞的25万多，你说它颓势尽显，啊，这个29,000多怎么就显得又很好了？品牌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对，
0: 方程豹是什么？方程豹相当于。奇瑞底下的截图，
2: 但是这个也不是截图，像星图感觉，
0: 像谁都行，它就是单独的独立出来集团之外的一个小品牌。
2: 对，但是方程豹有个啥问题？方程豹是之前在泰七出来之前，
0: 嗯，
2: 销量一直不温不火，就觉得这个品牌其实存在感不强，尤其是在硬派越野，尤其是豹五，你知道吧？豹五它跟坦克的销量好像没法比，
0: 嗯，
2: 影响度也没法比。但是呢，从泰七出来之后，这个当然后来出了个泰三，在这个十几万的小电车里面的话，好像也没有掀起太大的风浪。直到泰七出来，泰七出来之后，才踩准了这个就是咱们就是内贸的消费者市场需求的一个点，大方盒子、大五座加上一个。很好的品控，就是 DMI 的一个三电的系统，
0: 嗯，
2: 然后再加上一个这个方程豹本来在这个刚发布豹五的时候给人定位的一个是高于比亚迪本身品牌的这个品牌形象，那么我拿到这么大一个车，然后这个车本来都产品力还很不错，底盘做的也不错啊，
0: 嗯，
2: 所以说这个就卖的特别火，而且闪充版也出来了，纯电版的方程豹啊，续航是600多到700多，比较推荐那个大电池版本的209,800起的那个啊，闪充版，如果想买新能源的话，当然这个不贵，说实话真不贵，
0: 嗯
2: 嗯，
0: 车还是挺不错的，尤其是方程豹泰七的闪充版出来之后，然后现在在我们的淘车族群聊当中，也经常能看到有朋友发这个闪充站的。这个定位
2: 啊，对，
0: 说菏泽城区的这个闪充站也越建越多了，
2: 嗯，
0: 在我们身边不远的地方，而且说实话，就稍微远一点，其实也不影响。第一个，因为你只要买了比亚迪闪充系列的车型，第一年的电费和服务费都是免的，
2: 是
0: 意味着这一年你去充电不需要花钱，并且充电速度非常快，你到那儿插上枪啊，只要没有别的车来给你抢这个功率的话，出去买个什么东西。旁边小店逛一逛再回来已经充满了，这个速度也是非常非常快的。对于整个泰系列或者方程豹的车型来说，对于整个比亚迪的车型来说，都会有巨大的这个销量的帮助。
2: 嗯，
0: 来继续关注到 DayDayUp 好说，2017年的斯柯达心动，
2: 嗯，
0: 白色6万公里女士一手车还能够值多少钱？
2: 好，心动是那个那个两厢啊，两厢啊，2017年的，我估计车商如果是给你出价的话，应该是20,000小几的价格吧，应该是20,000小几的价格。您不知道您现在问过价没有啊？然后，车况，如果是车况比较好的话，6万公里白色，差不多就是这个价格。

0: 学校在家门口，双阳台采光也好，
1: 那我得抓进去。
0: 快打77999999779999，好户型分秒递减。买上汽大众就到菏泽交通集团，一路领先，由菏泽交通集团乘用车公司冠名播出。
2: 上汽大众 ID ERA 9X 正式上市，大众品牌首款增程大六座旗舰 SUV， 超5.2米车长，超3米轴距，超级空间体验，搭载高效增程系统，纯电续航400公里，告别里程焦虑，配备智能座舱与高级智驾，畅享智能出行。现车到店恭迎品鉴，详询菏泽众旺上汽大众旗舰店0530-5366-488，地址菏泽火车站往北1公里桂林路1818号。
0: 换季干燥起皮，洗完澡紧绷不舒服，杨氏牡丹身体乳来救急，护肝修护锁水，一条龙呵护肌肤，轻轻推开快速吸收，全身都是柔柔的光泽感。它还能长时间挡住外界刺激，修护受损肌肤屏障，牢牢锁住水分，涂完睡觉不沾衣服，第二天醒来皮肤还是水润 Q 弹。想让肌肤告别干燥困扰吗？试试杨氏牡丹身体乳，让你的肌肤从早到晚都水嫩动人。杨氏牡丹毛胡同店、杨氏牡丹谭府店、杨氏牡丹自来水店、杨氏牡丹机场店、杨氏牡丹产业园店五大连锁门店有售。杨氏牡丹，让世界爱上菏泽牡丹。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这里是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菏泽 Traffic Radio， 关爱出行，每一天，每一天。实时路况，
0: 最新天气，948整点播报。948整点播报，这个时间我们来关注。

0: 说到目前道路上的通行状况，根据目前的百度数据显示来看呢，在我们主城区的范围之内啊，那此时此刻大部分路段的通行状况整体上还都是非常顺畅的。各位路上行车一定要记得保持一下合理车距跟车速。那么从今天开始呢，应该很多朋友这个下班的时间都会有所调整，这个时间应该是刚刚下班啊，所以说目前道路上的通行状况呢整体上还是比较顺畅的。所以在稍后的时间，各位行车在路上，如果说身边有最新的路面通行消息，都可以来及时的分享到我们的菏泽交通广播平台当中，或者呢您可以来拨打路况专线533-1110来联系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阴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是17度，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雷雨地区雷雨是阵风达到8到10级。那么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呢是11度，西南风3到4级。8号夜间到9号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温度会上升到28度左右，而最低温度呢是在16度左右徘徊，那南风3到4级，阵风达到6级。这两天呢提醒大家啊，因为今天可能会有降雨出现，所以说各位下班之后呢还是一定要记得抓紧时间回家了。当然如果说你想了解更多的天气变化，您可以来拨打电话12121。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下班快乐，
2: 当红实力派，放心好楼盘，下班快乐由京九新港沁园冠名播出。
1: 五一提前购，保价享无忧，京九新港沁园实景现房，即买即享，全流优教，满配生活一步到位，建面约113到165平方米，双阳台书居，好房不等人，置业要趁早，热线779-9999，779-9999。
3: 快乐是什么？
4: 是惬意时光下的悠然自得，
5: 是好友聚会的没心没肺，
6: 是出门远行的随心洒脱。
3: 那下班的快乐是什么？
4: 是在忙碌了一天之后，下班路上的自在欢畅。
3: 不对，是兴趣相同的你们在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的同行欢乐。948交通广播，
1: 下班快乐，与你一路相伴，快乐启航。
7: 每一次出发，调频948；
8: 每一段旅途，交广在左右。
7: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

0: 18:03来问候我们路上的各位好朋友了，大家下班快乐，尤其是在五一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各位好，我是银从。
1: 大家好，我是泽林。
0: 哎呀，首先来欢迎一下泽林回归到节目当中啊。
1: 是，很多朋友都在假期的时候有问到我啊，说你回去之后的时候会做什么节目呢？其实我也不知道
0: 啊，
1: 但是能在晚高峰时间跟大家见面还是很开心的。
0: 我们在那个假期之前的节目当中啊，然后我跟大家说到，我说那个假期之后呢，会给大家一个小惊喜。
1: 哎，
0: 然后你知道，假期的时候有朋友有听友私信我啊，他说，他说从前我想问一下，假期之后的那个小惊喜是什么？我说，那你开了班之后你就知道了，
1: 猜一猜，得到时候才能知道啊。
0: 嗯，
1: 这个惊喜可能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双向的，都是知道的时间差不多。
0: 对，所以从今天开始呢，大家如果说您在我们节目当中啊，在下班快乐节目当中，然后能够听到的就是我和泽林在节目里边来跟大家进行分享我们的一些互动话题了啊。
1: 没错，也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到节目当中，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菏泽交通广播来跟我们保持是文字的互动。
0: 嗯，当然大家在这个时间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因为今天是开班之后第一天，孩子们其实还在放春假啊。
1: 是的，
0: 今天是最后一个春假日了。
1: 没错，
0: 那这个五一假期你看，随着孩子们的春假放假一共有8天的时间，
1: 时间比较长，
0: 所以有很多这个家长朋友也是做了一个调整，就是我在四月底的最后2天我休了年假，
1: 就利用这个时间陪孩子出去玩一个长长的一个旅程。
0: 对对对，我要带孩子出去玩是吧？
1: 对。
0: 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说，哎，我今天也休了一个假。
1: 嗯，没错，你看这个五一假期啊，旅游市场也是持续的升温。那除了我们传统的一些热门旅游城市之外啊，我就发现了一些小众的目的地开始异军突起，成为了

0: 游客们的薪酬。你就比如说我们菏泽，你通过网络搜索就可以发现相关的数据，就显示呢日照、甘南、东营、菏泽，还有乌兰察布、陇南、连云港、承德、恩施、巴中，来跻身到马蜂窝五一热度涨势最快的小众城市的前十。以前呢我可能会觉得像北京啊，其他的一些内蒙古啊这些好玩的一些地方，可能会更容易让大家接受去旅游。
1: 对，
0: 没有想到这些小城市啊突然间就一跃成为瞩目的一些旅游热门地了，尤其是我们菏泽。除了大家在大城市当中来寻觅境之外啊，高性价比相对冷门的小城市也开始成为年轻人节假日逃离喧嚣的理想之地了。
1: 所以呢大家在这个时间就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所以说这个五一你都去哪里打卡了，推荐一下那些好玩的地方，因为说不定你这个五一去打卡的目的地就有可能成为我们下一位听友去打卡的地方。
0: 是的，也希望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号菏泽交通广播来跟我们保持实时的互动。本节目由金九新港沁园冠名播出，菏泽买房就来金九新港沁园实景现房，幸福零等待，全龄优教举步即达，街面约113到165平米，双阳台户型，安家就要一步到位，热线779-9999 779-9999。
1: 这会儿我们那个节目开播之后，刚刚有朋友问黄衣服的是谁呀？
0: 嗨仔，大家好，我是泽林。
1: 哎呦，泽林上班了，泽哈哈回来了，
0: 好久不见啊，确实好久不见。很多朋友也都有问到啊，姐，这个开班之后该去那该上哪个时间段了？我还跟大家这个说了一个不确定的时间段，果真是不确定的话不能提前说。相信很多朋友今天在这个时间听到我的声音也是比较意外的，也希望在接下来的工作当中能跟大家一起度过愉快的下班的路途，也希望能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欢声笑语。
1: 是的，所以呢大家在这个时间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哎呦，这个首先来欢迎一下泽林对吧。然后呢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说一说这个你在这个五一假期你都去哪里打卡了，
0: 是，
1: 然后让大家来分享一些那些好玩的，因为有一些朋友真的就是我可能在五一假期之前我没有想好我要去哪里，
0: 对，
1: 然后我就突然起意啊，我觉得这个地方好像有朋友跟我分享还挺不错的。
0: 是，其实也可以看出来大家不再去一些比较热门的城市去挤了，
1: 哎对，
0: 而是去了一些小众化的城市，让自己这个更放松了。而且呢这个旅游假期也朋友也会根据这个时间来进行调整，比如说很多朋友以前追求长时间的一个自驾游啊，
1: 对，
0: 或是长时间的一个线路游，现在呢追求的反而是今日到达，今日能够回归的一些小众城市。
1: 哎，对，我可能就是一两天的这种短途游是吧，大家好像会更喜欢一些。
0: 没错，所以每个人的喜爱也都不同啊，也希望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菏泽交通广播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来说一说这个假期你都去哪游玩了，有没有一些好玩的地方来给我们推荐，让大家都可以去感受一下。
1: 远远说我去山里了，哪里人少我就去哪里，放空自己就感觉特别好。
0: 是，去山的感觉也是不同，像山水啊在接下来的时间都会被受大家的喜爱。
1: 所以我觉得像因为这个五一假期的温度还是可以的，所以有很多朋友呢就觉得说我去山里待一待啊，然后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啊，然后我就在那种小村落当中闲庭信步的去逛一逛玩一玩，会觉得特别的好是吧。
0: 有一句话就是经常会说到的，远离城市的喧嚣，在山村里面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你会觉得自己都醉氧了，这个脑部的氧量都达到了一个顶峰，那种感觉其实也是很棒的。尤其是在五一假期，我们利用一些小长假或者是小短假的一个时间，带着父母一家人我们去玩的这个过程，其实比在家里面啊，或者是说在这个周边游的感觉会更好一些。能够静下心来，好好的一起吃顿饭，好好的感受一下这个城市的魅力等等啊。所以这一些近几年的这个旅游啊，也是越来越备受大家的喜欢。我们今天的话题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推荐一些好玩的地方，也希望能给大家做到一些好玩地方的一个科普。
1: 是的，来这个时间我们来看看文文说了啊，他说五一的时候呢我打卡了南京梧桐大道、中山陵、夫子庙、秦淮河、牛首山啊，牛首山的地宫确实是很漂亮很震撼。然后呢还去打卡了德基千万级的网红厕所。
0: 是，确实是啊，这些地方都值得一去，但是听说今年的秦淮河畔的人数不是那么的多，所以今年去南京玩的各位好朋友应该也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体验啊。
1: 对，所以呢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就是你在这个五一假期你去了哪些地方。
0: 嗯，
1: 然后因为有很多朋友真的就是我不喜欢假期的时候跟大家去人挤人，
0: 对
1: 啊，我就喜欢错峰出行是吧，就跟那个活得心开心。

0: 是的，他说五一我就不去旅行，我就喜欢错峰出行
1: 啊，错峰出行也是很不错啊。而且错峰出行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
0: 啊，
1: 你去住、去吃、去玩，价格相对来说都会便宜。
0: 哎，对。然后还有远远说到的，他说这个太行山上的大脑村 没人
1: 啊，大脑村啊也路过过，
0: 因为太行山它确实是。那个山脉还是还挺远的，对吧？
1: 对。
0: 然后呢，大家可以在你稍微走得近一些，比如说我们就两三个小时的这种车程，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你就可以停
1: 一
0: 停，对对对。当然，如果说你想往山里面去走一走的话，
1: 也不错
0: 啊，也不错，就是风景会不一样。
1: 是，但是今年五一假期的南太行啊，像我们的这个网红这个音乐公路，太行一号线也是非常的拥挤，很多朋友可能觉得体验感并不太好。接下来呢，我可以给您推荐一些路线，比如说这个。时间在夏天的时候，因为人比较多，南太行的人多，您可以往北太行去走一走，其实这个风景也很好，而且还不热，这也是不错的路线啊。南太行今年旅行的这个人数非常多，据说堵车时间达到了3到4个小时。虽然说这一次的假期体验不够好，但是下一次的出行您可以提前做好充足的准备，有一个更好的这个体验，来这个能够对南太行有一个更好的体验吧。
0: 哎，对，我觉得就是每一个地方呢，就是只要你选的对的话，就是比如说大城市它可能会有大城市的一些特色，时间会比较紧张。
1: 是，
0: 但如果说你去到一些三四线的这种小城镇，你会整个感觉它的时间上会比较悠闲一些，对吧？
1: 没错，所以每个人啊去的地方不一样，我觉得很多朋友去了这个五一假期游玩之后啊，也都会有一些感想，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保持互动。五一小长假期间啊，相信很多朋友都趁这个时间也都走出家门去感受春天的一个气息了。那这个五一你都去哪里打卡了？来推荐一些好玩的地方，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假期足迹和快乐的记忆。
0: 另外这个时间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路上的通行状况了啊。我们这位朋友提醒到的是，在327国道沙土镇新兴路口往巨野方向，目前呢是有这个一起火情发生啊，各位在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另外呢，因为这会儿消防部门是已经正在处理当中了，
1: 没错，
0: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啊，如果说咱能够绕行的话呢，还是提前来分流绕行这个位置。
1: 是，身边有最新的路况，也欢迎您通过微信公众号菏泽交通广播来跟我们保持实时的互动。
0: 另外这个时间大家都可以来直接分享一下，说一说您在这个五一假期都去哪里了呢？想要参与到我们互动当中的朋友呢，您可以来关注菏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我们节目当中互动啊，我们也会给大家选出两位朋友来分别送出礼品。一份呢是由片仔癀国药堂提供的万丰优益和文创冰箱贴一个，送健康向您推荐片仔癀，守护传统医药本真，每一片都是健康的承诺。9000来一粒，男士护肝养肝强身健体，女士就可以选择护肤品系列。片仔癀周年庆活动呢，目前也是正在火热进行中，化妆品系列全场7折，满58还送珍珠香皂一块，祛痘化妆品礼盒是只需要288元，前10名会送价值56元片仔癀软膏一支，认准官方在菏泽唯一认证曹州毛裤洞片仔癀国药堂官方正品，品质生活，敬请您到店体验，导航搜索片仔癀国药堂就可以了。
1: 是的，另外呢，今天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送出孔子酒业提供的品鉴小酒一瓶，很多朋友都说他们家酒不错啊。那山东孔子酒业也诚邀社会各界人士揽山东孔子酒业文化酒城，孔子酒山东老字号，菏泽唯一纯粮白酒出口企业，山东省重点白酒出口企业，孔子酒咱菏泽人自己的酒。
0: 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在说到这些互动话题的时候呢，各位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此时此刻你身边的路面通行情况。因为从今天开始呢，很多朋友的下班时间是改成了6点钟啊，
1: 没错。
0: 所以说目前来看的话呢，在人民南路大屯工铁立交一直到五屯路的南向北方向，目前的车流量是有一个明显的增加，比刚刚六点钟的时候啊，十几分钟之前是有一个明显增大的。还有呢，就是中和路跟水洼街附近的东向西方向，目前的车流量也是开始有一点点的增大了。
1: 是，小同学们的这个放学时间也有一所更改，所以各个学校附近的通行压力呢，较往常这个时间也都会有所增加。也希望大家加您身边及时的路面通行情况，通过微信公众号菏泽交通广播来给我们做一个及时的分享。
0: 分享到平台当中就可以了，关注我菏泽交通广播，发送文字消息过来吧。
2: 2526666，中国农业银行传世之宝金条，99.99%纯金打造，品质精湛，价格优惠，回购便捷，投资收藏两相宜，是您财富规划的明智之选。农行贵金属，伴您财富成长。 买上汽大众就到菏泽交通集团，一路领先，由菏泽交通集团乘用车公司冠名播出。
3: 上汽大众 ID1RA9X

0: 次正式上市，大众品牌首款增程大六座旗舰 SUV， 超 5.2 米车长，超3米轴距，超级空间体验，搭载高效增程系统，纯电续航400公里，告别里程焦虑，配备智能座舱与高级智驾，畅享智能出行。现车到店恭迎品鉴，详询菏泽众旺上汽大众旗舰店0530-5366-488，地址菏泽火车站往北1公里桂林路1818号。
1: 旧房抵首付，国企有保障，合建东方月以旧换新活动全程启动，免费评估，无忧置换，合建东方月，建面约150到500平，数境洋房、联排、叠拼、别墅，以旧换新，火热进行中，恭请亲临品鉴，7180-888-7180-999，
2: 折扣价格，开走全新爱车。通胜金牡丹车世界与帅车集团强强联手，帅车直新业务震撼上线，国企背书，专业服务，品牌直供，质检无忧，百余款折扣新车任您选择，0530-2252-666。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6: 慢点
5: ，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老公，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嗨，想给健康加点码的朋友注意了，摇身牡丹指引油可别错过，这可不是普通的油，它是用优质牡丹籽榨出来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 92.42%， 里面的阿尔法亚麻酸、油酸和亚油酸比例特别均衡，差不多就是人体需要的 1.5:1:1 的黄金比例。尤其是阿尔法亚麻酸，这可是我们人体自己不能合成的好东西，必须从食物中获取，它进入体内后会转化成 DHA 和 EPA， 对大脑和眼睛都特别好，喝起来口感也很好，清爽不油腻，还有淡淡的植物香味，平时可以直接喝，也可以拌在酸奶沙拉里，或者早餐时加点，营养轻松补充，全家都能受益。尧舜牡丹毛胡同店、尧舜牡丹谭府店、尧舜牡丹自来水店、尧舜牡丹机场店、尧舜牡丹产业园店五大连锁门店有售。尧舜牡丹，让世界爱上菏泽牡丹。
0: 临职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本节目由东盛顶甲一号独家冠名播出。
10: 顶峰之上，再展非凡。东盛顶甲一号12号楼一梯一户小高层，璀璨面世。区实小，21中本部对过，9年目送式教育社区。电话716-7777。
2: 跨境业务选中行，结社会、跨境汇款、多币种现钞等业务满足您各种需求。通过手机银行线上报名结社会活动，至高可获得300元立减金，多种优惠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各网点。听路况，听城市，听生活。
11: FM94.8菏泽交通广播，用声音连接城市，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当红实力派，放心好楼盘，下班快乐，由京九新港沁园冠名播出。
12: 我家孩子要结婚，正愁买婚房呢。
2: 去京九新港沁园看看，实景现房不用等，很适合小两口。
12: 地段和学校怎么样？
2: 离人民路出行方便，学校在家门口，双阳台采光也好。
12: 那我得抓紧去。
2: 快打779-9999-779-9999，好户型分秒递减。
13: 贴心路况无处不在，小赌大开心，就在下班快乐。
14: 下班快乐，在这个时间继续陪伴各位一路同行。大家好，我是殷从。
15: 各位好，我是泽林。
14: 来吧，这个时间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大家在五一假期的时候都去哪里打卡了啊。
15: 是。
14: 有很多朋友说这个去了 牡丹园啊、哎，各大牡丹园还会有那个芍药的盛放季，对吧？
4: 没错、
14: 啊，所以有很多朋友还是会去拍照的。当然，我们说到这个的啊，最近呢也是有一份喜报传来了。尧舜牡丹呢，代表菏泽作为全市唯一企业，成功晋级第二届好品山东电商直播大赛决赛。那在明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决赛直播呢将会准时开启，所以各位一定要记得锁定尧舜牡丹抖音直播间，一起为家乡好物加油助力了。当然，我觉得有很多朋友关注这个尧舜。

0: 牡丹的时候都会说他们的产品真的特别的好用，对不对？
1: 是的，而且价格非常的合适，这一次千万不能错过。你像很多朋友都喜欢用的他们家的牡丹柔顺洗发水、滋养护发素，还有植萃的这个沐浴露，原价都是39元每瓶，那现在通通都只需要16.9就可以直接购买到手。
0: 对，像大家喜欢的那个抑菌洗手液，原价呢是19.9，明天呢就只是6，你就可以包邮到家了啊、
1: 哎！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啊！
0: 嗯，
1: 另外还有这个女孩子喜欢的丝绒哑光这个唇釉，原价是49元，现在也只需要12就可以购买到了。
0: 这个真的很好用啊，我已经用空了好几支了，
1: 上一次也抢了好多支。
0: 对对对，它是那种雾面的，就是上妆之后呢，你会感觉它是那种很高级的啊，
1: 对，很合适。
0: 然后呢，还有一个跟它相配的就是零透粉底液，原价呢是69元，届时只需要16到手价格。
1: 还有女孩子喜欢的蚕丝面膜，原价是39元每盒，现在也只需要10元每盒。
0: 嗯，
1: 洗护套装原价是190元，活动价也只需要140元。还有护肤三件套，原价是693元，活动价也只需要199元。
0: 嗯，
1: 新款时光磨合原价是298元，活动价也只需要200元。另外一个一定要为大家推荐啊，就是牡丹鲜花饼
0: 啊，这个真的很好吃。
1: 哎，无论是您自食还是说送朋友，价格都非常合适。原价呢是88一盒，活动的价格也只需要68，送人是有面又好吃。
0: 是的，明天上午10点，各位一定要记得来关注一下姚氏牡丹抖音直播间啊，一起来抢实惠，也支持咱们家乡品牌啊。各位一定要记得不见不散了。
1: 没错，
0: 当然我们说到这个姚氏牡丹呢，它在这个产业园当中有一个盛世芳华馆，我想有很多朋友应该都跟我们一起去参加过活动，对吧？
1: 没错。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行走的费玉课堂第三站就要开启了啊。
1: 是，这一次呢我们也会走进姚顺牡丹的盛世芳华馆，一起体验扎染的奇妙技艺。
0: 嗯，
1: 在5月23号，也就周六的上午，特邀扎染老师亲手授扎染技法。您和孩子呢将以纯白的 T 恤为画布，亲手进行捆扎和浸染，制作一件可以穿走的艺术品。那这一次的活动呢，我们也是仅限30组的亲子家庭。
0: 嗯，
1: 所以想要报名的朋友，今天一天的时间啊，已经报了1/3了，
0: 对，一半多了。
1: 啊，是啊，
0: 对，所以呢，因为我们是这个场地有限，所以说我们只能够是这个有限额啊，只限30组亲子家庭，因为这个呢是需要这个爸爸妈妈跟孩子一起来进行完成的，就是有很多朋友呢可能。你在外出的时候啊，你去到有一些这种有非遗记忆的一些景点，或者说你在网上其实也看过这种去扎染的一些视频，
1: 哎，
0: 对吧？你会觉得真的很震撼，
1: 而且很吸引小朋友啊。就是小朋友通过手工的这个过程，他可以了解到很多的知识，而且这是我们的一个非遗文化，让小朋友体验会更有价值。
0: 嗯，
1: 所以呢本次活动呢也会给大家带来一个非遗实践证书，还有精美的伴手礼，让小朋友在体验这种文化，在体验这个过程当中还能够收到精美的礼品，何乐而不为呢？
0: 是的，所以如果说大家想要给孩子来进行报名的话呢，直接来关注菏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了啊。
1: 是的，
0: 只限30组，我估计明后天可能我们就满员了，
1: 是先到先得。
0: 今天还有，对，今天还有家长朋友来打电话来咨询啊，他说那个我们家小宝贝才刚3岁，才刚4岁，能不能报名参加？
1: 太小了，但是我
0: 年龄有点太小了啊，
1: 也要看孩子的理解能力。你比如说有些小朋友4岁的时候他已经很知道很懂事了，
0: 自理能力很强，然后又对这些这种记忆很感兴趣的话，你也可以来跟我们说明情况啊。
1: 没错，也是可以带着来参加的。
0: 嗯，
1: 想要了解的朋友啊，您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报名两个字啊，就可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来进行报名了，非常简单。
0: 是的，直接来关注菏泽交通广播，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了啊。
1: 是，
0: 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五一假期你都去哪里打卡了呢，来直接分享到我们的平台当中就可以了啊。
1: 是，
0: 努力为明天说了，他说我去打卡了泰山，
1: 真好。
0: 我觉得去泰山的话呢，就这个假期啊，它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就是我不想往上爬了，我实在太累了，但是我被人挤着还要往上这个不由自主的要往前走，
1: 就是被托举着往前走的呗。
0: 对对对，
1: 泰山的人很多。
0: 嗯，是因为有很多朋友都想要去看日出嘛，去看云海，
1: 对，很有意义啊。而且这一次的五一假期整体的天气情况也非常的合适。
0: 嗯，
1: 去泰山啊，去黄山啊，都是非常适合旅游的。
0: 哎，没错啊。另外还有山里伟说了，他说我去了皖南
1: 啊，
0: 哎呦太棒了，
1: 美啊。
0: 哎， 骨头窖呢就号称北方小九寨，真的是名不虚传、
1: 嗯、
0: 很多的古村落小桥流水人家，皖南的川藏线就太棒了，总之是人少景美。你去的是那个皖南的那个318是吗？
1: 318
0: 总之就是那种人少景美，词穷就无法形容，相机也拍不出那么美的这个景
1: 色
0: 啊，就身心是得到了洗涤。就我觉得它真的是那种，因为前两天我们跟朋友之间还在讨论啊，就说哎，如果说你要去那个安徽的话，
1: 嗯，
0: 有一些城市啊，虽然说就是那种小城市，
1: 嗯，
0: 好像不像省会城市那么大，有那么多的景点，但是你在一些这种三四线的城市当中去逛一逛，去走一走，去有这种古村落的地方，
1: 嗯，
0: 去玩一玩，还真的是挺有滋味的。
1: 是每一个城市的特点都不一样，像徽派的一些建筑啊、
0: 嗯、
1: 我们到了之后也会觉得非常的震撼啊。去到任何一个城市，我觉得大家都会有一些感想的，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互动。今天一起来说一说五一假期你都打卡了哪些地方，
0: 嗯，
1: 有没有推荐的地方啊，来跟我们说一说。
0: 是的，东头娃也说我也出去了、
1: 啊、
0: 我去看了祖国的大江大河。
1: 哪里呢？
0: 七里河。
1: 也不错，七里河有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0: 嗯，
1: 在东边的位置，很多朋友都没有去过啊，人少、而且景很美。
0: 哎，
1: 其实七里河等待我们发现的一些好地方真的非常的多。
0: 对，东头娃也说爷大个旅游去了，是大个旅游去了
1: 啊，
0: 发挥他的特长去了，
1: 一个长旅游啊。
0: 另外一山半海说了，他说都在宣城黄山，都在宣城黄山，嗯，
1: 黄山，
0: 去了黄山一定要去吃他们的那个臭鲑鱼，
1: 哎，是，那还不错、啊，
0: 是吧？名菜、
1: 这个城市我觉得应该，黄山这个城市啊，应该人也比较少。而且这个去爬黄山的人应该也不是特别多，所以也是值得一去的。
0: 哎，对，其实有很多地方我觉得大家都是可以去逛一逛、去走一走，对吧？
1: 五岳都有自己不同的风格。
0: 然后一山半海说我还是喜欢去泰山。
1: 哎呀，每一个去泰山的人我都忍不住给你们竖双大拇指。太厉害。
0: 我有一年啊，我大概应该是在十几年前吧、就是心血来潮
1: 啊、
0: 跟我们同事啊想要去爬个泰山，然后我们就周末出发了。
1: 好累
0: 啊！对，真的好累啊！就是我那天还在节目里边跟大家分享，我说那一次我从泰山爬回来之后啊，就真的是印象深刻，因为你周一要上班嘛，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你周一上班的时候呢，别人都是人家正着上楼梯，但我们俩就只能是倒着下楼梯，
1: 因为我们直播间要上三楼，
0: 对，
1: 所以爬楼梯的过程也非常的痛苦。前段时间就看了网络上的一个段子嘛，大家都想去泰山，我也要去啊，我努力的爬呀爬，实在太累了，不行，掉头回家吧。一看还没到售票处呢。
0: 对，
1: 就非常的有意思啊。
0: 是，所以前两天也会有很多朋友，就比如说因为五月份你去爬山，就真的还是挺合适的，
1: 温度就非常的宜人。
0: 对，温度很合适啊。然后那个一山半海说，他说去泰山捡石头，有很多鱼化石
1: 不能捡
0: 那不行啊，
1: 这不对。
0: 但是我觉得你如果跟我说哎，我要去泰山山脚底下去吃个什么泰山泉水炖豆腐，
1: 哎呦，还有这道菜
0: 对，然后很有名嘛，然后还有那个叫什么，他们那儿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炖柴鸡，
1: 哦，炖柴鸡，
0: 哎，这也挺不错啊，就那种农家小院的。
1: 泰安这个城市其实也值得去看一看。你在一座城市里面，就看着那个高高的山，哎，那种感觉是非常有意思的。
0: 对，
1: 其实，在山东很少能看到那么高的山，
0: 嗯，
1: 但是你在泰安这座城市就能看得到。
0: 是的，所以呢，大家在这个时间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说一说你这个五一假期你都去哪里打卡了呢？来直接分享到我们的平台当中就可以了。当然，刚刚有很多朋友在我们平台当中来发送了报名两个字啊，这是我们行走的非遗课堂第三站。
1: 哎，
0: 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活动呢是
1: 扎
0: 染技法，我觉得是让小朋友去学习一些我们这种这个非遗的一些技艺，了解一下我们这种非遗文化，真的还是挺棒的。所以呢，各位如果说想要报名的话呢，记得在我们的菏泽交通广播当中发送报名两个字就可以了，活动只限30组亲子家庭啊，先到先得。
1: 想要报名的朋友啊，您直接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报名就可以啦。
0: 来吧，这个时间继续来说一说这个五一你都去哪里打卡了呢，直接来发送文字消息到平台当中，或者是在抖音直播间来分享一下。
2: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
3: 18:30，
2: 关爱出行每一天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
1: 菏泽 Traffic Radio。
3: 喜报传来，摇扇牡丹代表菏泽作为全市唯一企业成功晋级第二届好品山东电商直播大赛决赛，5月7号上午10点到12点决赛直播准时开启，锁定摇扇牡丹抖音直播间，一起为家乡好物加油助力。优惠价格低到心动，牡丹柔顺洗发水

0: 滋养护发素、植萃沐浴露原价39元，通通16.9元；抑菌洗手液原价19.9元，仅6元就可包邮到家；丝绒哑光唇釉原价49元，限时12元；零透粉底液原价69元，届时16元。牡丹玻尿酸蚕丝面膜原价每盒36元，届时仅需10元一盒；洗护套盒原价190元，活动价140元；护肤三件套原价693元，活动价199元；新款时光魔盒原价298元，活动价200元；牡丹鲜花饼原价88元一盒，活动价格68元。国花匠心造，好品惠万家。5月7日上午10点，尧舜牡丹抖音直播间，咱一起抢实惠，支持家乡品牌，不见不散。你知道吗？有一种神奇的技艺，能让白布在蓝靛水中开出千年传承的纹样，这就是国家级非遗扎染。FM94.8 菏泽交通广播，行走的非遗课堂第三站来啦！
1: 我们将携手亲子家庭走进尧舜牡丹盛世芳华馆，一起体验扎染的奇妙技艺。
0: 5月23日，周六上午，特邀扎染老师亲授扎染技法，您和孩子将以纯白 T 恤为画布，亲手捆扎浸染，制作一件可穿走的艺术品。
1: 活动仅限30组亲子家庭，完成作品还可获得非遗实践证书及精美伴手礼。
0: 关注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感受传统工艺魅力，共度温馨亲子时光。
1: 关注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
0: 折扣价格开走全新爱车。通盛金牡丹车世界与帅车集团强强联手，帅车直新业务震撼上线，国企背书，专业服务，品牌直供，质检无忧，百余款折扣新车任您选择，0530-2252-666。
2: 买上汽大众就到菏泽交通集团，一路领先，由菏泽交通集团乘用车公司冠名播出。
3: 上汽大众 ID.ERA9X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价29.98万起，上市真享10重超级礼，6座宽敞空间搭配省心增程动力，智能随行，舒适相伴，兼顾家庭与日常出行，以大众品质温柔守护全家每一次出发。买上汽大众就到黄河路上汽大众菏泽众通 4S 店，销售热线6306-6162-888。
0: 诚信集团定制家具打造核心技术，大国品质典范，配套全屋装修，省钱省心放心。广州路诚信家居广场，广福街诚信家具大厦，电话55888885558111。掌握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助能力，948应急广播科普时间。
4: 宝子，家里的废旧杂物清理没？还敢躺在沙发床上抽烟不？老化的线路定期检查维修了吗？别觉得这些是小事儿，一时的疏忽就可能引火上门。你听，我来给你讲。一，清理厨房呀，要定期的对厨房的抽油烟机、燃气灶等具有油渍的地方进行清理，让油、纸、布等易燃可燃物品远离炉灶等火源。二，清理阳台应该及时的清理阳台上的杂物，特别是纸箱、纸片、塑料等易燃的物品，长期外出要关闭门窗，以避免火星飞入家中引发火灾。三，清通道，不在走道、楼梯的拐角、地下室等位置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不停放在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处充电，保持消防通道、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的畅通无阻。四，关燃气，燃气使用后应及时的关闭气源，不要擅自的改变燃气管道，定期检查燃气软管是否存在老化、脱落、破损等问题。五，关电源，日常用电时要注意各式各样的家用电器的使用时间和使用的方法，在出门前或是长期不用电器时，应及时的将电源关闭。六，关火，厨房用火不离人，离开时必须关火，在使用各类的火源需要与家具、衣物保持安全的距离，不在电暖器上覆盖晾烤衣物，不使用小太阳等高危取暖设备。
2: 菏泽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提高防范意识，预防为主，科学应对。

0: 风韵花开，路向美好，等花开的路上也在等你。这里是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1: 您正行驶在948晚高峰路段，
0: 高峰正在进行中，道路拥堵，请保持合理车距，稳驾慢行。
1: 前方路口948，下班快乐。
2: 当红实力派，放心好楼盘，下班快乐由京九新港沁园冠名播出。
3: 我家孩子要结婚，正愁买婚房呢。
0: 去京九新港沁园看看，实景现房不用等，很适合小两口。
3: 地段和学校怎么样？
0: 离人民路出行方便，学校在家门口，双阳台采光也好。
3: 那我得抓紧去。
0: 快打779-9999，779-9999，好户型分秒递减。
4: 下班快乐，在这个时间继续陪伴各位一路同行。大家好，我是银从。
5: 各位好，我是泽林。
4: 来吧，这个时间看一下飞雪跟我们分享到的路况消息了啊。他说目前呢是在人民五屯路口南向北方向已经堵到大屯桥的南侧了。
5: 很多朋友今天是第一天上班啊，所以这个出行路上啊，而且这个今天是第一天改这个时间，下班时间从18点开始了，所以很多朋友都行驶在路上压力会比较大一些。
4: 是来这个时间我们看看路上的通行情况啊。人民南路呢目前这会儿通行压力确实是比较大，南向北方向需要各位耐心等候一会儿。我估计呢，大家前方可能是因为有交通事故发生啊，有可能会有这个追尾事故啊，所以说这边会有一个这个拥堵距离，但是其实也不算特别远，大概有个800米左右啊。
5: 是，
4: 所以各位还是一定要注意，稍稍的耐心等待一下。另外，对，另外我们来关注一下长江西路这边，目前长江西路的位置啊，在跟荷兰路的交叉口，目前的西向南方向通行压力目前也是开始有一个增加了啊。
5: 没错，也希望大家能够减速慢行。城区内总体的通行压力在这个时间会有一个攀升的状态，毕竟到达了一个晚高峰的时刻，商超附近可能今天的压力会有所缓解，但主干道上的通行情况呢就不是很理想了。
4: 那在黄河路上的话呢，是在黄河桂林路口，目前的东向西方向也是有缓慢通行的情况啊。
5: 注意减速慢行吧，各位。
4: 身
5: 边有最新的路况，也欢迎大家及时的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和分享。
4: 来吧，这个时间各位您可以来继续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通行状况。
5: 是，
4: 另外呢也可以来说一说啊，这个五一你都去哪里打卡了？生如夏花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人在此山中。”
5: 在此山中。
4: 对，我们俩刚才还说，我说他去庐山了。
5: 是去庐山了。你看，很多朋友都会选择在五一假期呀，还有十一假期的时候去爬山。我在想一个原因，刚才我就在想啊，您是不是怕觉得这个周末的时间去爬山爬不上去啊，两天时间利用一个小长假去爬。
4: 是，所以有很多朋友说这个去爬山的话呢，就真的你要趁着假期的时候去，比方说等到那个夏天放暑假的时候，是吧，
5: 放暑假的时候
4: 带着孩子一起。
5: 对，而且这个时间最好是在一个不冷不热的时候，其实还是比较好的。像这个五一假期十一假期呢都适合去爬山。另外呢，刚才有朋友不是说到了这个芙蓉湖吗？你看冷水洗脸就说了，我就近就去了芙蓉湖，环湖骑车，风景好，人也很少，适合放松。芙蓉湖路边上的那个大树的那个叫什么花来着？月季花应该开了吧？非常的好看。
4: 对，现在呢，像月季花、蔷薇花，然后玫瑰花、芍药，是吧？
5: 是
4: 啊、你看，在那个五一假期的时候呢，我们菏泽真的就是我真的觉得我们菏泽是花海啊。
5: 没错，
4: 四月份你看牡丹刚刚盛放之后呢，五月份接踵而至的就是芍药，然后呢还会有很多朋友去那个蔷薇花墙打卡，去定陶皇殿的玫瑰园打卡，对吧？然后呢还会有很多朋友去哪里呢？就是有那个月季花，月季花，
5: 曹县的那个月季花变成了一个大花树，那个就特别的好看啊，也成了我们的打卡之地。你看啊，我们菏泽从牡丹之约到芍药接棒，赏花经济拉长花期，菏泽的顶流之路，我觉得始于花，但是绝不仅仅止于花。有很多的花都值得我们去看，但是文化呀也非常的雄厚。
4: 是的，所以你看，在这个五一假期的时候呢，在我们菏泽市内啊，大概有300多亩的芍药千亩花海，也是 正值一个盛放期、
5: 嗯、
4: 所以说你不管是去到曹州牡丹园呀，还是去到那个运城县安屯村，它有一个列车穿花海的一个创意景观、
5: 哎、很好，
4: 然后你都可以去看一看，去玩一玩，是吧？所以你会发现就是在哪个地方我们都是可以去从这种走马观花式的一个方式，然后到沉浸其中去进行打卡的。
5: 没错，沉浸其中除了花之外啊，还有我们的文化的一个活法。
4: 嗯，
5: 你就比如说水浒的故里，菏泽没有让水浒文化停留在书本和塑像上，菏泽运城的水浒好汉城、水浒市井演绎、 NPC 的一个沉浸式的互动，也是让游客穿越古今。可能很多朋友都在网上看过啊，穿越的那种感觉，跟着一起、
4: 哎、是的、
5: 啊、攻城跟着一起去穿越而这一次呢，我们菏泽也迎来了这样的一个沉浸感，让朋友们能够沉浸其中、
4: 嗯、
5: 更能感受文化的魅力。
4: 哎，当然我觉得还会有很多朋友是选择哪里呢，就是咱们菏泽的一些博物馆、
5: 哎、
4: 比方说菏泽市博物馆、巨野博物馆、
5: 嗯、
4: 运城县博物馆等等，这些文博场馆的热度呢其实也是在持续攀升当中。
5: 没
4: 错，就大家真的是不再追求那种打卡式的一种匆忙、
5: 嗯、
4: 而是说把脚步慢下来，在文物和陈这个展物的陈列当中啊、
5: 嗯、
4: 跟历史去进行对话。
5: 没错，这种慢旅行啊就恰好是迎合了我们年轻人的那种避开人潮、
4: 嗯、
5: 向内探寻的那种心理诉求。
4: 是的啊。另外呢还有就是有很多朋友呢也会选择这种白天加夜晚的一个全天候的畅玩模式、
5: 嗯、
4: 比方说白天我们去到这个牡丹园去赏花，
5: 对
4: 对吧，那晚上的时候呢在牡丹园当中啊，或者说在我们这个老城曹州、
5: 哎、
4: 啊，也会有近百场的这种沉浸式的特色演绎，是轮番上演。
5: 没错，
4: 就真的是应了那句话叫做什么，精彩不打烊、
5: 哎、
4: 是吧。然后老城曹州还有什么呢，就是那个
5: 游
4: 船，
5: 对
4: 啊，对吧，游船，
5: 而且那个大龙船特别大、
4: 嗯、
5: 还有打铁花，还有小姐姐跳舞、
4: 嗯、
5: 还有唱歌，
4: 对
5: 真的非常不错啊。
4: 是
5: 啊，老城曹州每天都有，现在还有，也可以去看。
4: 嗯，我觉得现在就真的是大家都是那种举家出游，对吧？
5: 对对对。
4: 所以有一份数据显示呢，就是咱们菏泽的租车订单也是同比有一个大幅的增长、
5: 哎、
4: 尤其呢是适合家庭出行的这种七座的商务车的订单也是有增长了四倍。
5: 是，
4: 所以说你看高铁加租车的这种无缝衔接，可以让周末去菏泽也成为了像我们周边的一些城市，比方说济南、济宁、青岛、
5: 哎、
4: 是吧，甚至在这个北京周边游的一些高性价比的选择，因为确实这个消费不是很高，对吧？
5: 没错，也非常的便利啊，尤其是我们的交通网、
4: 嗯、
5: 它没有特别高的高山，基本上是平原地区，就将远方的客人高效转化为脚下的一个流量、
4: 嗯、
5: 那在这个五一呢，菏泽用50,000余亩的芍药花海做请柬，用丰厚的文化也做招牌，用细致入微的服务做底气，稳稳接住了这一波破天富贵。
4: 哎，是，当然我觉得像有一些朋友说，哎，我就是想要休闲一些啊、
5: 嗯，
4: 我就想要是去逛一逛走一走、
5: 哎、
4: 那还会有什么呢，就是我们去享受一下自然风光、
5: 嗯、
4: 比方说这个曹县的黄河故道湿地风景区，
5: 对
4: 对吧，东明的黄河国家湿地公园，
5: 嗯，
4: 对吧，就真的那种碧水蓝天飞鸟成群的一个游玩的项目啊。
5: 这个假期去这些地方正合适啊、
4: 嗯、
5: 很多小朋友也非常适合放松身心，亲近大自然，让小朋友也跟着我们一起在这种天然氧吧里面给大家以清新之感。
4: 嗯，没错啊。当然大家如果说想要去了解一些我们菏泽的非遗特色，比方说扎染技艺、
5: 嗯、
4: 对吧、
5: 哎、
4: 那您就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直接来回复报名了啊、
5: 哎、
4: 关注菏泽交通广播，
5: 是
4: 发送报名两个字，您就可以来了解我们整个活动的详情了。
5: 还有朋友问了、
4: 嗯、
5: 什么是扎染
4: 啊？什么是扎
5: 染，怎么做的？扎染就是给您一个白色的 T 恤为画布、
4: 嗯、
5: 混扎起来来进行浸染，这个扎染的颜色各不同啊，但是大部分呢都是以这个灰蓝色为主。
4: 对，
5: 然后出来的这个衣服呢，它也不会像我们传统的衣服一样，哎，就那个固定的花纹，扎染出来的衣服
4: 它是独一无二的，
5: 对，颜色是不一样的，
4: 对，独一无二的，
5: 对对对，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4: 嗯，
5: 您可以在这个城市的这个短视频平台呀、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团购平台来看，来搜索这个扎染，有一些门店当中啊，它是需要收费来进行这个扎染的一些活动的。那这一次我们的活动呢，是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一起参与，
4: 嗯，
5: 非常的有意思，而且呢，我们会给大家相应的一些这个奖励，比如说有一些小礼品呢、啊
4: 嗯，
5: 还有我们的实践证书啊等等，都可以给到大家。
4: 哎、嗯，是的啊，所以说如果想要让孩子来了解一下我们这种非遗技艺的话呢，一定要记得关注一下菏泽交通广播的微信。 微信公众号，然后您来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了，我们会给您来回复这个活动的一个详细情况啊。
5: 是的，
4: 怪我不会飞说了，他说我从五一一直在上班。哎，你不是要调休了吗？调休完了之后你就不用人挤人了，
5: 五一假期之后出去玩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啊。
4: 嗯，然后东东娃儿说哪天啊？5月23号。
5: 嗯，五月二十，
4: 五月二十三号周六啊，也就是两周之后。
5: 没错。
4: 然后呢，大家如果说想要给孩子报名，现在名额真的不是很多。今天我们是今天第一天开始在节目当中。

0: 中来跟大家介绍啊。
1: 嗯，
0: 报名的话呢，就是
1: 30组家庭
0: 一天，对，我们只限30组家庭。现在的话，现在已经接近20组了，
1: 没错。
0: 所以说，大家如果是想要报名啊，就不要像我们之前报名那个一支儿童牙膏抱走啊，或者说我们上次那个拓印啊、
1: 嗯、
0: 啊，然后这些活动，就是你不要说我等最后那两天我再报名，不好意思，没有名额了啊，先到先得。
1: 这个活动是在室内的，我们会比较有序的来进行一项一项的程序的这个活动来进行，
0: 嗯、
1: 所以说整体的这个速度也会比较快一些，但是呢也会让大家比较欢乐啊，所以想要了解的朋友您可以直接来回复报名就可以了。数量是有限的，只有30组家庭来进入到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当中，先到先得。
0: 哎，没错啊。那么在这个时间各位您可以关注菏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了。
1: 嗯
0: 嗯，那个活动具体哪天？23号啊。
1: 跟大家说过很多次了，5月23号。
0: 对，5月23号也是周六啊，我们是在周六上午、
1: 嗯、
0: 所以说各位想报名的话呢，抓紧时间在我们平台上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了，
1: 没错。
0: 另外在这个时间呢也可以来分享一下，说一说这个你在这个五一假期各位啊、嗯、你都去到哪里打卡了呢？
1: 哎，好玩的一些地方也可以跟我们分享。
0: 嗯，
1: 另外呢你看五一假期过后啊，很多朋友都想要装修房子买家具，想要买家具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诚信家具。诚信家具集团重磅推出上百款的沙发床垫软床，大师设计，品质卓越，尊享定制，提供一站式家具与装修服务。地址就在广州路诚信家具广场广福街诚信家具大厦，5581118888。
0: 嗯，来吧，这个时间各位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啊，直接到我们的平台当中就可以了。
2: 旧房抵首付，国企有保障，合建东方月以旧换新活动全程启动，免费评估，无忧置换。合建东方月建面约150到500平，竖径洋房、联排、叠拼别墅，以旧换新火热进行中，恭请亲临品鉴。7180888，7180999。
3: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4: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3: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4: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3: 今天在948甄选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菏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48进入商城下单。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6: 慢点啊。
5: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7: 哎，慢点走啊，
8: 慢点、
7: 啊、慢点，注意安全。
5: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8: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5: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7: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老公开车慢点啊。
5: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9: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1: 贴心路况无处不

0: 下班快乐，在这个时间继续陪伴各位一路同行。大家好，我是英从。
1: 各位好，我是泽林。
0: 来这个时间跟大家分享一条出行方面的消息啊，因为
1: 我们就建议大家选择最右侧的车道，
0: 您走最右侧，对对对，不要影响其他车辆。这个比如说他想要超车的时候啊，没有办法选择合适的这个车道。
1: 对，
0: 程程可没啊，可贵 啊说了，他说这个泽林这是生完宝宝返岗啦。
1: 嗨，大家好，我是泽林。
0: 今天第一天跟大家见面啊，也不对，假期的时候可能大家
1: 也是
0: 这出去玩了啊，他假期就已经开始值班了。
1: 对，可能没听到啊。也希望大家在以后的下班路上能够跟泽林一起感受下班路上的一个热闹情况。也希望能给大家在节目当中带来更多的欢乐。
0: 是，来看看这个豆豆妈妈说到的啊，她说我去了济南的趵突泉。
1: 趵突泉
0: 还有那泉水清澈，然后公园里边那花开的也正盛。
1: 真好，
0: 然后就适合全家慢慢的逛。
1: 没错，
0: 对，然后你去了那个趵突泉之后呢，再去走一走，然后往东的话呢，就去到那个泉城广场，对吧？然后您再往东走一走，黑虎泉，往北到了大明湖，对吧？你看到就是一圈走下来，然后你坐个游船呀，然后尤其是那个黑虎泉，它现在也有那个游船了，
1: 有。
0: 对，就是你晚上的时候，或者说你白天的时候去买一个单程的，或者是只买某一段的，
1: 对，
0: 哎，都是很可以的啊，
1: 是很不错，带孩子感受一下我们的泉城文化啊。除此之外，漂泊也说了，和朋友自驾去了台儿庄古城，
0: 哎呦，
1: 夜景绝了，
0: 哎呦，坐船游古城
1: 啊，是坐船游古城。他说运河真的很有感觉。
0: 哎，我觉得台儿庄古城呢，就真的很适合，就是你这种慢悠悠的去享受生活。
1: 对，带着老人，带着小朋友一起去感受它的那个魅力啊。
0: 哎，对，因为你比如说像之前的时候，有很多朋友就报名跟我们一起去台儿庄古城嘛，它本身就是一个很悠闲的城市。
1: 对，
0: 像从白天到晚上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演出。
1: 对对对，
0: 比方说白天的时候会有那种 NPC 的一些互动。
1: 对，
0: 然后晚上的时候呢会有打铁花。同时在那个台儿庄古城里边呢，它还会有很多的这种商铺啊，然后这个餐饮店啊，然后酒吧呀，
1: 很多，
0: 对吧？
1: 商业
0: 它适合，对，它适合各种各样各年龄阶段的人群去休闲。
1: 哎，
0: 而且它目前啊，应该是最近这段时间，针对我们菏泽，就是周边的一些城市吧。
1: 哦，有优惠了
0: 啊？对，有优惠啊！
1: 你看这个，我还想起来我们这个临清，还有这个东莞园，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去过啊，
0: 哎，
1: 也很不错。
0: 哎，聊城，
1: 哎，是那个水啊，也非常的清澈。如果去过的朋友，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没有去过的朋友，我建议大家来搜索一下东莞园，下一次的旅行，您不妨把它加入到名单当中。
0: 哎，没错啊，直接来这个放到自己的代行，
1: 没错，
0: 地点代行目的地啊，就可以了。
1: 还有朋友说了，成就说了，带孩子去了一下青岛的极地海洋世界，看了白鲸的表演，小朋友开心的不得了。
0: 哎，但是小星星就说了，他说我就没远走
1: 啊，
0: 我就在我们菏泽各大牡丹园，尤其是曹州牡丹园深度游了一次，
1: 是啊，
0: 就发现了好多以前都没有注意到的那些很美的角落啊。
1: 曹州牡丹园必须要来说一下，如果说你想要把它从每个角落都游完的话，您最少得拿出来一上午的时间。它真的特别的大，也有很多地方值得大家去看。很多朋友都没有到达假山的位置，其实曹州牡丹园的假山非常有特色，小朋友也很喜欢。
0: 哎，对，所以我觉得就真的你要在一个城市当中，你可以多去发现一下啊，发现那些之前你没有去逛过的，没有去玩过的一些地方，它可能会带给你不一样的感受。
1: 没错，你看每个人的假期生活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啊，也给我们推荐了很多好玩的地方。
0: 是，所以我觉得像在这个五一假期当中，加上孩子们的春假，就每个人的假期生活应该都算是丰富多彩的。因为在这个五一假期，除了大家有去出去玩的这种情况之外呢，还会有什么呢？就是大家可能是去那个什么了
1: 啊，去
0: 参加一些婚礼
1: 啊，参加婚礼，
0: 对吧？
1: 是，
0: 就我也
1: 好忙的，跟好朋友见面，对不对？
0: 是，
1: 所以无论这个假期怎么样啊，我觉得旅行也好，在家也好，只要是度过一个轻松愉快的五一假期，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去纪念的。而且呢，旅行的意义呢，也不仅仅在于去了哪里，我觉得更在于是那份放松的心情，与家人朋友共度的时光，以及那些让平凡日子发光的记忆。无论远近，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热爱，也希望这些分享呢，能给大家未来的出行带来一些灵感。假期结束了，我们的生活和工作还是要继续的，希望这份探索和快乐的心呢，一直都可以在路上。
0: 所以有很多朋友这会儿在五一假期结束之后呢，都已经开始策划下一个假期的

0: 的时候我要去哪里了、
1: 哎、
0: 那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些啊目的地啊，我觉得大家可以加入到自己的代行
1: 名单、
0: 名单当中啊，然后给自己下一个假期一些期待啊。
1: 是
0: 啊，那当然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送出两份礼物啊，分别是这个努力为明天啊，
1: 哎，恭喜您。
0: 嗯，另外呢
1: 一份，
0: 对，另外呢还有文文
1: 两
0: 位
1: 朋
0: 友，哎、朋
1: 友分别获得我们的孔子品鉴小酒、嗯、以及由片仔癀国药堂提供的万丰油和文创冰箱贴一个。
0: 嗯，没错啊，所以各位一定要记得凭您的这个微信回复来，在一周之内领取礼品就可以了。
1: 是的，
0: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下班快乐的全部内容，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那当然在我们平台当中啊，还有很多朋友来回复了报名，最后也跟您做个提醒，就是我们这个活动呢是在5月23号。
1: 嗯
0: 啊，是带孩子们一起来体验一下扎染技艺，但是这个呢是一个亲子活动啊，就是说大家是要跟孩子一起来去完成的，
1: 是非常有意义啊，小朋友都喜欢、嗯、那想要回复想要去感受的朋友，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报名，直接报名参与就可以了。
0: 没错啊，还有这个凯壮轩刚刚说了我们去了司徒小镇啊、嗯、这个真的也不错啊，这个景点
1: 城很不错啊。
0: 是的，
1: 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下班路上也希望大家有一个好的心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拜拜。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这里是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
2: 菏泽 Traffic Radio，
1: 关爱出行，每一天，每一天。
0: 折扣价格，开走全新爱车。通胜金牡丹车世界与帅车集团强强联手，帅车直新业务震撼上线，国企背书，专业服务，品牌直供，质检无忧，百余款折扣新车任您选择，0530-2252-666。你知道吗？有一种神奇的技艺能让白布在蓝靛水中开出千年传承的纹样，这就是国家级非遗扎染。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行走的非遗课堂第三站来啦！
3: 我们将携手亲子家庭走进尧舜牡丹盛世芳华馆，一起体验扎染的奇妙技艺。
0: 5月23日周六上午，特邀扎染老师亲授扎染技法，您和孩子将以纯白 T 恤为画布，亲手捆扎浸染，制作一件可穿走的艺术品。
3: 活动仅限30组亲子家庭，完成作品还可获得非遗实践证书及精美伴手礼。
0: 关注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感受传统工艺魅力，共度温馨亲子时光。
3: 关注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
4: 买上汽大众就到菏泽交通集团，一路领先，由菏泽交通集团乘用车公司冠名播出。
5: 上汽大众 ID ERA 9X 正式上市，大众品牌首款增程大六座旗舰 SUV， 超5.2米车长，超3米轴距，超级空间体验，搭载高效增程系统，纯电续航400公里，告别里程焦虑，配备智能座舱与高级智驾，畅享智能出行。现车到店恭迎品鉴，详询菏泽众旺上汽大众旗舰店0530-5366-488，地址菏泽火车站往北1公里桂林路1818号。
6: 当红实力派，放心好楼盘，下班快乐，由京九新港沁园冠名播出。
7: 我家孩子要结婚，正愁买婚房呢。
8: 去京九新港沁园看看，实景现房不用等，很适合小两口。
7: 地段和学校怎么样？
8: 离人民路出行方便，学校在家门口，双阳台采光也好。
7: 那我得抓进去。
8: 快打77999999，77999999，好户型分秒递减。
9: 临时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本节目由东盛顶甲一号独家冠名播出。
0: 马上买顶甲，今年尖子生顶甲一号知识圈层改善住区，115-161平新一代人文民宅，8号楼轻动在即，12号楼超然加推。地址：中华路区十角21中本部对过，销售热线716-7777。
10: 你好，我是林芷。真正的自信本质从来不是完美无缺、事事出众，而是我相信我自己，哪怕做得一塌糊涂也依然稳稳接住自己。这就是心理学里所说的主体性。真正内心强大的人，从不会因为一次失误就自我否定，不会因为一时失意就全盘推翻自己。外界的评价、暂时的狼狈、当下的不完美，都撼动不了内心的根基。自信从来不是从不跌倒，而是跌倒之后依然笃定自己的价值，不内耗，不纠结，不自我拉扯，允许自己出错，接纳自己的所有状态，稳住内心的节奏，稳住自己的心态，不依附他人认可，不被情绪轻易裹挟。当你能完全接纳不完美的自己，始终坚定站在自己这边，就是一个人最顶级的底气与自信。
9: 林芷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
11: 听得见的路况，
12: 看得见的安心，
11: 伴您平安抵达
12: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11: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60公里开车时低头看它，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50米。
1: 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
0: 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20米。
2: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3: 繁花如诗韵流转，潮州似画梦绵延。因为一朵花爱上一座城，张泽说牡丹，品味国色天香里的烟火人间。本节目由菏泽市牡丹发展服务中心、菏泽市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大家好，我是张泽，张泽说牡丹。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到的一款是香气浓郁、艳压群芳的牡丹名品——冠群芳。它属于楼子台阁型的牡丹，花色是艳丽的深紫红色，花瓣润泽光亮，还带有精致的绿彩瓣，色彩丰富又华贵。冠群芳株型中高偏矮，枝条半开展，成花率极高，属于中期化的品种。最难得的是，它的花朵格外的耐日晒，光照越强，花色越艳丽，还伴着浓郁的花香，沁人心脾。这款经典的牡丹是菏泽曹州百花园在1971年选育成功的，历经半个多世纪，依旧是牡丹园中最亮眼的存在吧。它的盛花期是在每年的四月初至四月中旬左右，花开繁茂，香气四溢。凭借着出众的颜值和顽强的特性，稳居牡丹佳品之列。有诗赞之曰：紫红润泽一奇香，披红挂彩独展芳，名冠芳首不称魁，太阳愈晒色愈艳。冠群芳不负其名，花开之时艳压群芳，香飘满园。菏泽牡丹甲天下，冠群芳更是菏泽牡丹的经典代表。欢迎五湖四海的朋友来到菏泽，赏冠群芳之美，品牡丹文化之韵，共赴这场春日的牡丹之约吧。张泽说牡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新鲜资讯，实时速递，
1: 权威解答，精准到位，
0: 潮流音乐随心畅听，
1: 天心路况一路护航，
0: 新城启幕步履不停。
1: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菏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
1: 19:30，
0: 关爱出行每一天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
2: 菏泽 Traffic Radio。
3: 公积金在线，菏泽市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的首付比例是多少？
4: 购买首套自住住房，首付款比例不低于房屋总价款的20%；购买第二套自住住房和再交易自住住房，首付款比例不低于房屋总价款的30%。
5: 我是家长课堂节目主持人方欣，五月致敬劳动者，穿梭城市街巷，风雨日夜坚守，公交驾驶员与出租车师傅日复一日守护城市出行，寒暑从不停歇，用一路安稳温暖整座小城，愿每

0: 每一份坚守都被温柔以待，每一份付出皆值得致敬。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换季干燥起皮，洗完澡紧绷不舒服，杨氏牡丹身体乳来救急，护肝修护锁水，一条龙呵护肌肤，轻轻推开快速吸收，全身都是柔柔的光泽感。它还能长时间挡住外界刺激，修护受损肌肤屏障，牢牢锁住水分，涂完睡觉不沾衣服，第二天醒来皮肤还是水润 Q 弹。想让肌肤告别干燥困扰吗？试试杨氏牡丹身体乳，让你的肌肤从早到晚都水嫩动人。杨氏牡丹毛胡同店、杨氏牡丹谭府店、杨氏牡丹自来水店、杨氏牡丹机场店、杨氏牡丹产业园店五大连锁门店有售。杨氏牡丹，让世界爱上菏泽牡丹。掌握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助能力，九四八应急广播科普时间。生产再忙，安全不忘，动火作业牢记六必须，守住你的安全服。必须清理周边可燃物和易燃易爆物质，动火作业区域与其他区域必须进行有效防火分隔，必须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障消防用水，必须在现场设置警戒线或者安全标识，必须保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必须避免与具有火灾爆炸风险的作业产生交叉，必须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全过程监护。
1: 菏泽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提高防范意识，预防为主，科学应对。
2: 一村一市，一镇一治，菏泽记忆，菏泽历史文化村镇，带您在声音的画卷里追溯千年文脉，守护一方乡愁。
3: 菏泽记忆，菏泽历史文化村镇，今天我们走进东明县五坝岗村。五坝岗村隶属于鹿圈镇，系东明县较大的村庄之一，位于县城东南20千米，是东明县与牡丹区的交界之地。五坝岗村历史悠久，据明万历年间碑刻记载，其来盖有年矣，夫五坝岗乃齐桓会盟处也，说明该村建村很早。春秋时齐桓公在此召集齐、宋、魏、郑、曹五国诸侯聚会，史称五霸会诸侯。在会盟之前，此地名为葵丘，为纪念会盟之事，改为五霸岗，故村名为五霸岗村。这次五霸会盟目的明确，意义重大，也是齐桓公最后一次会合诸侯。五霸盟坛是古东明十二景之一，五霸岗村现保存有葵丘断碑一块，明朝万历年间五霸会盟断碑一块，宋代开封知府邓光绪题碑一块，三碑碑文依稀可见。五霸岗村内原有一座五霸寺，前身是观音寺，后为纪念五霸会盟盛世，改观音寺为五霸寺。五霸寺在宋徽宗年间曾经重新修缮，修缮碑记录全部经过，1970年这块石碑还存在，现不知流落何处。五霸岗人不但崇文，而且尚武。据《梅花泉全谱》记载，梅花泉清乾隆十年从徐州传入该村，是方圆百里最早引入并使之发扬光大的村落，七八十年代最为普及，今拥有梅花泉弟子1000余人。清咸丰年间的王义臣因战功被封为保定府世袭守备，并有御赐威震沙漠之匾额。姚光绪在民国期间南京打擂夺魁，后任南京国民政府陆军武术教官。民国后期，李万高参加曹剑比武大会，一举夺魁，被誉为一代名师。清中后期是五霸岗较辉煌的时期，出现了一大批远近闻名的钱庄、粮庄、商号、药店等，如德盛堂药店，批发零售兼营，规模很大，东明县城、东明集都有其分店。姚家药铺从江南白蛇村来此挂牌行医，附近村群众联名挂匾，名高实事，予以赞誉。还有崇友号钱庄、程友号粮店及大友号、石友号百货店都誉满一时。感谢收听菏泽历史文化村镇展播，下期节目再见。

风韵花开，路向美好，等花开的路上也在等你。这里是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菏泽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程四处旗下企业山东陆之峰陆桥工程有限公司与国企单位青岛饮料集团达成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强势进军健康饮品领域。我们为您提供正宗青岛饮料集团全系列优质饮品，经典饮品白花蛇草水、可乐、苏打水、矿泉水，健康茶饮崂山绿茶、白茶、红茶、纯美酒香、华东庄园葡萄酒，依托国企背景、品质保障和严格质控体系，确保每一款产品均源自原产地，品质纯正。无论是企事业单位团购、会务接待，还是酒店、商超等渠道批发，我们都能提供极具竞争力的价格和可靠的供应保障。品质生活，选择山东陆之峰，选择青岛饮料系列饮品，共享国企品质，畅饮健康生活。公司地址：长江东路6600号，服务热线5643258-5969-088。
1: 菏泽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程四处旗下山东陆之峰陆桥工程有限公司拥有公路交通工程资质一级、公路工程总承包资质二级、公路机电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公路养护作业资质、交通安全设施不分等级、建筑资质二级、装修装饰资质二级、预拌混凝土专业承包不分等级、施工劳务不分等级，主要从事公路、桥梁、交通安全、机电、建筑工程、装修、消防、特种作业及标志标牌、标线涂料、预拌混凝土、预制构件，包含路缘石、方砖、花砖、面包砖、PC 砖、仿石砖等制作等工程的施工和生产业务。山东陆之峰多年行业经验，品质保证，值得信赖。公司地址：长江东路6600号，合作电话5643258-5969-088。
2: 是风景，是风情。是音乐，是吟诵，给你一种方式，足不出户，阅遍经典好书。
0: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主播阳光携手和建东方月，为您带来《阳光书吧》。
2: 留在阳光书吧，尽享文字盛宴。
0: 阳光书吧由中视院树、武恒科技、智慧数居、和建东方月独家冠名。和建东方月邀您共享明媚生活，
2: 阳光书吧为您带来心灵归宿。
3: 一个好人是如何被生活一步步碾碎所有希望的？今天的阳光书吧，我们来认识老舍先生笔下的骆驼祥子。小说讲述了一个来自农村的年轻车夫祥子，怀着拥有一辆自己的车的朴素梦想，在城市里奋力拼搏，然而兵乱、敲诈、爱情的幻灭一次次将他打入深渊，最终将他从勤劳要强的青年变成了麻木堕落的行尸走肉。祥子的悲剧不仅在于命运的残酷，而在于那个吃人的社会没有给好人留下任何活路。老舍先生纯熟的京味语言让这个故事充满令人窒息的真实感。骆驼祥子是一部深刻的社会悲剧，它揭示了个人奋斗在黑暗社会面前的无力与虚妄。它告诉我们，雨下给富人也下给穷人，下给义人也下给不义的人。其实雨并不公道，因为下落在一个没有公道的世界上。
2: 阳光书吧由和建东方月独家冠名，旧房抵首付，国企有保障。和建东方月以旧换新活动全程启动，免费评估，无忧置换。和建东方月建面约150到500平，数境洋房、联排、叠拼别墅以旧换新火热进行中，恭请亲临品鉴。7180888 7180999。
4: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60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50米。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20米。
5: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6: 摇下车窗，

0: 北京时间20:09。
1: 这里是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
2: 菏泽 Traffic Radio，
1: 关爱出行，每一天，每一天。
0: 你知道吗？有一种神奇的记忆，能让白布在蓝靛水中开出千年传承的纹样，这就是国家级非遗扎染。FM 九四点八，菏泽交通广播，行走的非遗课堂第三站来啦！
3: 我们将携手亲子家庭，走进尧舜牡丹盛世芳华馆，一起体验扎染的奇妙记忆。
0: 5月23日，周六上午，特邀扎染老师亲授扎染技法，您和孩子将以纯白 T 恤为画布。亲手捆扎浸染制作一件可穿走的艺术品，
3: 活动仅限30组亲子家庭，完成作品还可获得非遗实践证书及精美伴手礼。
0: 关注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感受传统工艺魅力，共度温馨亲子时光。
3: 关注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
4: 临时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本节目由东盛顶甲一号独家冠名播出。
0: 马上买顶甲，今年尖子生顶甲一号知识圈层改善住区，115至161平新一代人文民宅，8号楼轻动在即，12号楼超然加推，地址中华路区十角21中本部对过，销售热线716-7777。
5: 你好，我是林芷。我们这代人早已慢慢学会了祛魅，对权威、职场、浮华表象被过度追捧的人与事，一句不过如此便清醒抽离，看透本质。适度祛魅让我们不被世俗滤镜裹挟，不盲目跟风盲从，活得通透独立，守住内心清醒。可过度祛魅只会消耗所有热爱与热忱，把一切都归于功利，日子变得寡淡麻木，事事都觉得无趣无味。人这一生最高级的能力是看清真相后依然学会覆媚，不是盲目追捧，不是自我欺骗，而是看透生活平淡本质，依旧主动为日常赋予温柔与意义。祛魅是清醒自保，覆媚是热爱生活，看透世事依然心怀热忱，才算真正读懂生活。
4: 临时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
1: 一村一史，一镇一志，菏泽记忆，菏泽历史文化村镇，带您在声音的画卷里追溯千年文脉，守护一方乡愁。
6: 菏泽记忆，菏泽历史文化村镇。今天我们走进东岷县五坝岗村。五坝岗村隶属于鹿圈镇，系东岷县较大的村庄之一，位于县城东南20千米，是东岷县与牡丹区的交界之地。五坝岗村历史悠久，据明万历年间碑刻记载，其来盖有年矣，夫五坝岗乃齐桓会盟处也。说明该村建村很早，春秋时齐桓公在此召集齐、宋、魏、郑、曹五国诸侯聚会，史称五霸会诸侯。在会盟之前，此地名为葵丘，为纪念会盟之事，改为五霸岗，故村名为五霸岗村。这次五霸会盟目的明确，意义重大，也是齐桓公最后一次会合诸侯。五霸盟坛是古东岷12景之一，五霸岗村现保存有葵丘断碑一块，明朝万历年间五霸会盟断碑一块，宋代开封知府邓光绪题碑一块，三碑碑文依稀可见。五霸岗村内原有一座五霸寺，前身是观音寺，后为纪念五霸会盟盛世，改观音寺为五霸寺，

0: 五霸寺在宋徽宗年间曾经重新修缮，修缮碑记录全部经过。1970年这块石碑还存在，现不知流落何处。五霸岗人不但崇文，而且尚武。据《梅花泉全谱》记载，梅花泉清乾隆十年从徐州传入该村，是方圆百里最早引入并使之发扬光大的村落，七八十年代最为普及，今拥有梅花泉弟子1000余人。清咸丰年间的王义臣因战功被封为保定府世袭守备，并有御赐威震沙漠之匾额。姚光绪在民国期间南京打擂夺魁，后任南京国民政府陆军武术教官。民国后期，李万高参加曹县比武大会，一举夺魁，被誉为一代名师。清中后期是五霸岗较辉煌的时期，出现了一大批远近闻名的钱庄、粮庄、商号、药店等，如德胜堂药店批发零售兼营，规模很大，东明县城、东明集都有其分店。姚家药铺从江南白蛇村来此挂牌行医，附近村群众联名挂匾，名高实实，予以赞誉。还有崇友号钱庄、成友号粮店及大友号、石友号百货店都誉满一时。感谢收听菏泽历史文化村镇展播，下期节目再见。
1: 听见城市温度，掌握出行速度。FM 94.8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菏泽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程四处旗下山东路之峰路桥工程有限公司拥有公路交通工程资质一级、公路工程总承包资质二级、公路机电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公路养护作业资质、交通安全设施不分等级建筑资质二级、装修装饰资质二级、预拌混凝土专业承包不分等级、施工劳务不分等级，主要从事公路、桥梁、交通安全、机电、建筑工程、装修、消防、特种作业及标志标牌、标线涂料、预拌混凝土、预制构件，包含路缘石、方砖、花砖、面包砖、PC 砖、仿石砖等制作等工程的施工和生产业务。山东路之峰多年行业经验，品质保证，值得信赖。公司地址：长江东路6600号，合作电话：56432585969088。
1: 生命不是比赛，无论是快是慢，时间都一样在减少。与其用快的速度疲惫地向终点奔去，不如以慢的脚步适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从容面对世界。请换一种方式慢生活。
2: 繁花如诗韵流转，潮州似画梦绵延，因为一朵花爱上一座城，张泽说牡丹，品味国色天香里的烟火人间。本节目由菏泽市牡丹发展服务中心、菏泽市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大家好，我是张泽，张泽说牡丹。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到的一款是香气浓郁、艳压群芳的牡丹名品——冠群芳。它属于楼子台阁型的牡丹，花色是艳丽的深紫红色，花瓣润泽光亮，还带有精致的绿彩瓣，色彩丰富又华贵。冠群芳株型中高偏矮，枝条半开展，成花率极高，属于中期化的品种。最难得的是，它的花朵格外的耐日晒，光照越强，花色越艳丽，还伴着浓郁的花香，沁人心脾。这款经典的牡丹是菏泽曹州百花园在1971年选育成功的，历经半个多世纪，依旧是牡丹园中最亮眼的存在吧。它的盛花期是在每年的四月初至四月中旬左右，花开繁茂，香气四溢，凭借着出众的颜值和顽强的特性，稳居牡丹佳品之列。有诗赞之曰：紫红润泽益奇香，披红挂彩独展芳，名冠芳首不称魁，太阳愈晒色愈艳。冠群芳不负其名，花开之时艳压群芳，香飘满园。菏泽牡丹甲天下，冠群芳更是菏泽牡丹的经典代表。欢迎五湖四海的朋友来到菏泽，赏冠群芳之美，品牡丹文化之韵，共赴这场春日的牡丹之约吧。张泽说牡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菏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
1: 20:30，
0: 关爱出行每一天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
2: 菏泽 Traffic Radio。
3: 喜报传来，摇扇牡丹代表菏泽作为全市唯一企业成功晋级第二届好品山东电商直播大赛决赛，5月7号上午10点到12点决赛直播准时开启，锁定摇扇牡丹抖音直播间，一起为家乡好物加油助力。优惠价格低到心动，牡丹柔顺洗发水、滋养护发素、植萃沐浴露原价39元，通通16.9元，抑菌洗手液原价19.9元，仅6元就可包邮到家。丝绒哑光唇釉原价49元，届时12元。零透粉底液原价69元，届时16元。牡丹玻尿酸蚕丝面膜原价每盒36元，届时仅需10元一盒。洗护套盒原价190元，活动价140元。护肤三件套原价693元，活动价199元。新款时光魔盒原价298元，活动价200元。牡丹鲜花饼原价88元一盒，活动价格68元。国花匠心造，好品惠万家。5月7日上午10点，尧舜牡丹抖音直播间，咱一起抢实惠，支持家乡品牌，不见不散。你知道吗？有一种神奇的技艺，能让白布在蓝靛水中开出千年传承的纹样，这就是国家级非遗扎染。FM 94.8，菏泽交通广播，行走的非遗课堂第三站来啦！
4: 我们将携手亲子家庭，走进尧舜牡丹盛世芳华馆，一起体验扎染的奇妙技艺。
3: 5月23日，周六上午，特邀扎染老师亲授扎染技法，您和孩子将以纯白 T 恤为画布。亲手捆扎浸染，制作一件可穿走的艺术品。
4: 活动仅限30组亲子家庭，完成作品还可获得非遗实践证书及精美伴手礼。
3: 关注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感受传统工艺魅力，共度温馨亲子时光。
4: 关注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
3: 折扣价格开走全新爱车，通盛金牡丹车世界与帅车集团强强联手，帅车直新业务震撼上线，国企背书，专业服务，品牌直供，质检无忧，100余款折扣新车任您选择，0530-2252-666。菏泽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程四处旗下企业山东陆之峰路桥工程有限公司与国企单位青岛饮料集团达成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强势进军健康饮品领域。我们为您提供正宗青岛饮料集团全系列优质饮品，经典饮品白花蛇草水、可乐、苏打水、矿泉水，健康茶饮崂山绿茶、白茶、红茶，纯美酒香华东庄园葡萄酒，依托国企背景、品质保障和严格质控体系，确保每一款产品均源自原产地，品质纯正。无论是企事业单位团购、会务接待，还是酒店、商超等渠道批发，我们都能提供极具竞争力的价格和可靠的供应保障。品质生活，选择山东陆之峰，选择青岛饮料系列饮品，共享国企品质，畅饮健康生活。公司地址：长江东路6600号，服务热线5643-258-5969-08。
5: 他们是白袍加身的医者，也是普通的劳动者，无影灯下凝神，急诊室里奔跑，病床旁轻声抚慰，日夜兼程，只为守护生命的光亮。每一次问诊，每一台手术，每一份病历，都是对职业最深的担当。让我们一起致敬所有医务工作者，这世界最温暖的逆行者。
6: 我是医生，
7: 我是医生，
8: 我是医生，
9: 我是医生，
10: 我是医生，
11: 我将竭尽全力治病救人。
5: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12: 世界因为你在疼，你有感动。
3: 瑶山牡丹护手霜，轻轻一抹就化开，像云朵一样温暖包裹双手，滋润又不油腻，深入肌肤补水，锁水时间长不紧绷，让每一次涂护手霜都变成给双手舒适的滋养护理。想要双手水嫩柔滑吗？试试瑶山牡丹护手霜，给双手一份细腻呵护，让双手焕发迷人光彩。瑶山牡丹毛胡同店、瑶山牡丹潭府店、瑶山牡丹自来水店、瑶山牡丹机场店、瑶山牡丹产业园店五大连锁门店有售。瑶山牡丹，让世界爱上菏泽牡丹。掌握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助能力。九四八应急广播科普时间。
0: 生产再忙，安全不忘。动火作业，牢记六必须，守住你的安全服务。必须清理周边可燃物和易燃易爆物质。动火作业区域与其他区域必须进行有效防火分隔。必须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障消防用水。必须在现场设置警戒线或者安全标识。必须保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必须避免与具有火灾、爆炸风险的作业产生交叉。必须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全过程监护。
5: 菏泽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提高防范意识，预防为主，科学应对。
4: 一村一史，一镇一志，菏泽记忆，菏泽历史文化村镇，带您在声音的画卷里追溯千年文脉，守护一方乡愁。
0: 菏泽记忆，菏泽历史文化村镇。今天我们走进东明县五坝岗村。五坝岗村隶属于鹿圈镇，系东明县较大的村庄之一，位于县城东南20千米，是东明县与牡丹区的交界之地。五坝岗村历史悠久，据明万历年间碑刻记载，其来盖有年矣，夫五坝岗乃齐桓会盟处也，说明该村建村很早。春秋时，齐桓公在此召集齐、宋、魏、郑、曹五国诸侯聚会，史称五霸会诸侯。在会盟之前，此地名为葵丘，为纪念会盟之事，改为五霸岗，故村名为五霸岗村。这次五霸会盟目的明确，意义重大，也是齐桓公最后一次会合诸侯。五霸盟坛是古东明十二景之一，五霸岗村现保存有葵丘断碑一块，明朝万历年间五霸会盟断碑一块，宋代开封知府邓光绪题碑一块，三碑碑文依稀可见。五霸岗村内原有一座五霸寺，前身是观音寺，后为纪念五霸会盟盛世，改观音寺为五霸寺。五霸寺在宋徽宗年间曾经重新修缮，修缮碑记录全部经过。1970年这块石碑还存在，现不知流落何处。五霸岗人不但崇文，而且善武。据《梅花泉全谱》记载，梅花泉清乾隆十年从徐州传入该村，是方圆百里最早引入并使之发扬光大的村落，七八十年代最为普及，今拥有梅花泉弟子1000余人。清咸丰年间的王义臣因战功被封为保定府世袭守备，并有御赐威震沙漠之匾额。姚光绪在民国期间南京打擂夺魁，后任南京国民政府陆军武术教官。民国后期，李万高参加曹县比武大会，一举夺魁，被誉为一代名师。清中后期是五霸岗较辉煌的时期，出现了一大批远近闻名的钱庄、粮庄、商号、药店等，如德盛堂药店，批发零售兼营，规模很大，东明县城、东明集都有其分店。姚家药铺从江南白蛇村来此挂牌行医，附近村群众联名挂匾名高实事予以赞誉。还有崇友号钱庄、程友号粮店及大友号、石友号百货店都誉满一时。感谢收听菏泽历史文化村镇展播，下期节目再见。
4: 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风景，
3: 用声音导航，用陪伴暖心。FM 九四点八，菏泽交通广播。
4: FM 九四点八，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1: What's going on there?

0: 是风景，是风情，是音乐，是吟诵，给你一种方式，足不出户，阅遍经典好书。
1: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主播阳光携手和建东方月为您带来阳光书吧。
0: 留在阳光书吧，尽享文字盛宴。
1: 阳光书吧由中视院树、武恒科技、智慧数居、和建东方月独家冠名。和建东方月邀您共享明媚生活。
0: 阳光书吧为您带来心灵归宿。
2: 这是一个傻子眼中土司王朝最后一抹壮丽的夕阳。欢迎收听阳光书吧，今天我们去往川康边境，走进阿来的尘埃落定。小说通过麦琪土司的傻瓜儿子的独特视角，讲述了藏族土司制度在现代化浪潮冲击下走向崩溃的历程。这个傻子看似愚钝，却常常道破天机，预言了旧制度的必然灭亡。阿来的文字充满诗意和预言色彩，在神秘的土司官寨、罂粟花战争、边境贸易的描绘中，展现了一个时代无可奈何的落幕。权力、欲望、爱情、仇恨，最终都如尘埃般落定。《尘埃落定》不仅是一部民族的史诗，更是一部关于权力、智慧与命运的

0: 生和预言。他告诉我们，当一件事情太过完美，它往往就不是真的。而看上去傻的，可能比聪明的更早知道风要从哪里来。
1: 阳光书吧由河简东方月独家冠名。

0: 洋房联排叠拼别墅以旧换新火热进行中，恭请亲临品鉴。7180888 7180999。
1: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2: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1: 今天在948甄选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菏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48进入商城下单。
3: 第一次独自上路，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4: 每一次出发都是希望的起航，
5: 每一段路况都藏着城市的温度。
4: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这里是 FM 九四点八菏泽交通广播，菏泽 Traffic Radio， 关爱出行，每一天，每一天。
1: 你知道吗？有一种神奇的记忆，能让白布在蓝靛水中开出千年传承的纹样，这就是国家级非遗扎染。FM 九四点八，菏泽交通广播，行走的非遗课堂第三站来啦！
2: 我们将携手亲子家庭，走进尧舜牡丹盛世芳华馆，一起体验扎染的奇妙记忆。
1: 5月23日，周六上午，特邀扎染老师亲授扎染技法，您和孩子将以纯白 T 恤为画布。亲手捆扎浸染制作一件可穿走的艺术品，
2: 活动仅限30组亲子家庭，完成作品还可获得非遗实践证书及精美伴手礼。
1: 关注 FM 九四点八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感受传统工艺魅力，共度温馨亲子时光。
2: 关注 FM 九四点八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
3: 临时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本节目由东盛顶甲一号独家冠名播出。
1: 马上买顶甲，今年尖子生顶甲一号知识圈层改善住区，115至161平新一代人文民宅，8号楼轻动在即，12号楼超燃加推。地址：中华路区十角21中本部对过，销售热线716-7777。
4: 你好，我是林芷。真正厉害的人生捷径，从不是投机取巧，而是读懂复利的力量。硅谷投资人埃拉德吉尔做事从不爱计较一时得失，合作里总主动让利，默默承担多余成本，从不张扬分毫。看似吃亏的举动，却让纳瓦尔每一次的合作都想到他，彼此双向奔赴，彼此成就。这就是人际关系的复利。纳瓦尔曾说，财富、人脉、学识、成长，世间所有高阶回报全都源于复利。复利从不会立刻兑现结果，前期漫长平淡，难见分毫涨幅，可日复一日的坚持与沉淀，就会迎来爆发式的指数增长。长久深耕，持续向善，默默沉淀，时间终会看见所有坚持，回馈你意想不到的惊喜与厚报。
3: 临时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
1: 每一次出发，调频九四八；
0: 每一段旅途，交广在左右。
1: FM 九四点八，菏泽交通广播。

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灯的光束有远有近，心的距离有远有近。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拉近心的距离。
1: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
2: 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
1: 关爱出行，每一天。
2: 关爱出行，每一天。

0: 新年快乐，
1: 新年快乐，
2: 新年快乐，
3: 新年快乐，
4: 恭喜发财，
5: 恭喜发财，
6: 恭喜发财，
7: 恭喜发财，
8: 恭喜发财，
9: 恭喜发财，
10: 恭喜发财，
11: 恭喜发财，
12: 利是到啦，
13: 过年啦。

0: 菏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
1: 21:30，
0: 关爱出行每一天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
2: 菏泽 Traffic Radio。
3: 你知道吗？有一种神

0: 神奇的技艺能让白布在蓝靛水中开出千年传承的纹样，这就是国家级非遗扎染。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行走的非遗课堂第三站来了，
1: 我们将携手亲子家庭走进尧舜牡丹盛世芳华馆，一起体验扎染的奇妙技艺。
0: 5月23日周六上午，特邀扎染老师亲授扎染技法，您和孩子将以纯白 T 恤为画布，亲手捆扎浸染，制作一件可穿走的艺术品。
1: 活动仅限30组亲子家庭，完成作品还可获得非遗实践证书及精美伴手礼。
0: 关注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感受传统工艺魅力，共度温馨亲子时光。
1: 关注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
0: 喜报传来，尧舜牡丹代表菏泽作为全市唯一企业成功晋级第2届好品山东电商直播大赛决赛，5月7号上午10点到12点决赛直播准时开启，锁定尧舜牡丹抖音直播间，一起为家乡好物加油助力。优惠价格低到心动，牡丹柔顺洗发水、滋养护发素、植萃沐浴露原价39元，通通16.9元，抑菌洗手液原价19.9元，仅6元就可包邮到家。丝绒哑光唇釉原价49元，届时12元。零透粉底液原价69元，届时16元。牡丹玻尿酸蚕丝面膜原价每盒36元，届时仅需10元一盒。洗护套盒原价190元，活动价140元。护肤三件套原价693元，活动价199元。新款时光魔盒原价298元，活动价200元。牡丹鲜花饼原价88元一盒，活动价格68元。国花匠心造，好品惠万家。5月7日上午10点，尧舜牡丹抖音直播间，咱一起抢实惠，支持家乡品牌，不见不散。
2: 大家好，我是早安菏泽主持人浩明。5月，致敬劳动者。当这座城市在黎明中苏醒，高楼在晨曦中生长，街道在清扫后焕然一新，那都是劳动者在晨光与夜幕间无声的耕耘。在这里向所有奋斗在平凡岗位上的劳动者致敬，
3: 加油加油！
2: 愿您每一份付出都被看见，每一次努力都有回响。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换季干燥起皮，洗完澡紧绷不舒服，尧舜牡丹身体乳来救急，护肝修护锁水，一条龙呵护肌肤，轻轻推开快速吸收，全身都是柔柔的光泽感。它还能长时间挡住外界刺激，修护受损肌肤屏障，牢牢锁住水分，涂完睡觉不沾衣服，第二天醒来皮肤还是水润 Q 弹。想让肌肤告别干燥困扰吗？试试尧舜牡丹身体乳，让你的肌肤从早到晚都水嫩动人。尧舜牡丹毛胡同店、尧舜牡丹谭府店、尧舜牡丹自来水店、尧舜牡丹机场店、尧舜牡丹产业园店5大连锁门店有售。尧舜牡丹，让世界爱上菏泽牡丹。掌握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助能力。948应急广播科普时间。
4: 生产再忙，安全不忘，动火作业牢记6必须，守住你的安全服务。必须清理周边可燃物和易燃易爆物质，动火作业区域与其他区域必须进行有效防火分隔。必须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障消防用水。必须在现场设置警戒线或者安全标识。必须保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必须避免与具有火灾、爆炸风险的作业产生交叉。必须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全过程监护。
5: 菏泽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提高防范意识，预防为主，科学应对。
6: 一村一史，一镇一志，菏泽记忆，菏泽历史文化村镇，带您在声音的画卷里追溯千年文脉，守护一方乡城。

0: 菏泽记忆，菏泽历史文化村镇。今天我们走进东岷县五坝岗村。五坝岗村隶属于鹿圈镇，系东岷县较大的村庄之一，位于县城东南20千米，是东岷县与牡丹区的交界之地。五坝岗村历史悠久，据明万历年间碑刻记载，其来盖有年矣，夫五坝岗乃齐桓会盟处也。说明该村建村很早，春秋时齐桓公在此召集齐、宋、魏、郑、曹五国诸侯聚会，史称五坝会诸侯。在会盟之前，此地名为葵丘，为纪念会盟之事，改为五坝岗，故村名为五坝岗村。这次五坝会盟目的明确，意义重大，也是齐桓公最后一次会合诸侯。五坝盟坛是古东岷十二景之一，五坝岗村现保存有葵丘断碑一块，明朝万历年间五坝会盟断碑一块，宋代开封知府邓光绪题碑一块，三碑碑文依稀可见。五坝岗村内原有一座五坝寺，前身是观音寺，后为纪念五坝会盟盛世，改观音寺为五坝寺。五坝寺在宋徽宗年间曾经重新修缮，修缮碑记录全部经过。1970年这块石碑还存在，现不知流落何处。五坝岗人不但崇文，而且善武。据《梅花泉全谱》记载，梅花泉清乾隆十年从徐州传入该村，是方圆百里最早引入并使之发扬光大的村落，七八十年代最为普及，今拥有梅花泉弟子1000余人。清咸丰年间的王义臣因战功被封为保定府世袭守备，并有御赐威震沙漠之匾额。姚光绪在民国期间南京打擂夺魁，后任南京国民政府陆军武术教官。民国后期，李万高参加曹县比武大会，一举夺魁，被誉为一代名师。清中后期是五坝岗较辉煌的时期，出现了一大批远近闻名的钱庄、粮庄、商号、药店等，如德胜堂药店批发零售兼营，规模很大，东岷县城东岷集都有其分店。姚家药铺从江南白蛇村来此挂牌行医，附近村群众联名挂匾名高实事予以赞誉。还有崇友号钱庄、成友号粮店及大友号、石友号百货店都誉满一时。感谢收听菏泽历史文化村镇展播，下期节目再见。
1: 下雨天气，道路湿滑。FM94.8 菏泽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提醒您，保持安全车速和车距，祝您一路好心情。

0: 我们小时候最早背会的就是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可长大后，
1: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浓油浓酱，酱酱辣辣，花椒卤料有香肠。
0: 然而，在你大快朵颐吃不完就丢掉的同时，在这个地球的很多地方，许多人还在忍受着饥饿的折磨。
2: 齐成长，同繁荣，共持续，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3: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4: 山高路远，一起攀登，每一程皆非凡。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菏泽 Traffic Radio， 关爱出行，每一天，每一天。
0: 你知道吗？有一种神奇的记忆，能让白布在蓝靛水中开出千年传承的纹样，这就是国家级非遗扎染。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行走的非遗课堂第三站来了。
2: 我们将携手亲子家庭走进尧舜牡丹盛世芳华馆，一起体验扎染的奇妙记忆。
0: 5月23日周六上午，特邀扎染老师亲授扎染技法，您和孩子将以纯白 T 恤为画布，亲手捆扎浸染，制作一件可穿走的艺术品。
2: 活动仅限30组亲子家庭，完成作品还可获得非遗实践证书及精美伴手礼。
0: 关注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感受传统工艺魅力，共度温馨亲子时光。
2: 关注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
3: 临时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本节目由东盛顶甲一号独家冠名播出。
0: 马上买顶甲，今年尖子生顶甲一号知识圈层改善住区，115至161平新一代人文民宅，8号楼轻动在即，12号楼超燃加推。地址：中华路区十角21中本部对过，销售热线716-7777。
4: 你好，我是林芷。真正拉开人与人差距的，从来不是天赋和聪明，而是做事闭环的能力。凡事有交代，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就是最好的闭环。一件事有开端，有过程，有跟进，有收尾，不半途搁置，不虎头蛇尾，不拖延敷衍。很多人一事无成，不是不够努力，而是做事永远有始无终，想法很多，行动寥寥，开头轰轰烈烈，结尾潦草收场。

0: 闭环是靠谱的底色，更是城市的核心。把每一件小事完整落地，把每一个承诺好好兑现，日积月累，能力自然沉淀，机会自会向你靠拢。一个人能稳住节奏，善始善终，把闭环刻进日常，无论做什么都能稳步前行，终会迎来属于自己的成功。
1: 临时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
2: 实时交通动态，安全驾驶贴士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伴您平安抵达。关爱出行每一天，关爱出行每一天。

0: 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1: 听得见的路况，
2: 看得见的安心，
1: 伴您平安抵达。
2: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1: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菏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
1: 22:30，
0: 关爱出行每一天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
2: 菏泽 Traffic Radio。
3: 你知道吗？有一种神奇的记忆，能让白布在蓝靛水中开出千年传承的纹样，这就是国家级非遗扎染。FM 94.8菏泽交通广播，行走的非遗课堂第三站来啦！
4: 我们将携手亲子家庭，走进尧舜牡丹盛世芳华馆，一起体验扎染的奇妙记忆。
3: 5月23日，周六上午，特邀扎染老师亲授扎染技法，您和孩子将以纯白 T 恤为画布，亲手捆扎浸染，制作一件可穿走的艺术品。
4: 活动仅限30组亲子家庭，完成作品还可获得非遗实践证书及精美伴手礼。
3: 关注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感受传统工艺魅力，共度温馨亲子时光。
4: 关注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
3: 喜报传来，尧舜牡丹代表菏泽作为全市唯一企业成功晋级第2届好品山东电商直播大赛决赛，5月7号上午10点到12点决赛直播准时开启，锁定尧舜牡丹抖音直播间，一起为家乡好物加油助力。优惠价格低到心动，牡丹柔顺洗发水、滋养护发素、植萃沐浴露原价39元，通通16.9元，抑菌洗手液原价19.9元，仅6元就可包邮到家。丝绒哑光唇釉原价49元，届时12元。灵透粉底液原价69元，届时16元。牡丹玻尿酸蚕丝面膜原价每盒36元，届时仅需10元一盒。洗护套盒原价190元，活动价140元。护肤三件套原价693元，活动价199元。新款时光魔盒原价298元，活动价200元。牡丹鲜花饼原价88元一盒，活动价格68元。国花匠心造，好品惠万家。5月7日上午10点

0: 辽盛牡丹抖音直播间，咱一起抢实惠，支持家乡品牌，不见不散。
1: 大家好，我是王超。五月致敬劳动者，时光无言沉淀岁月，实干耕耘绽放荣光。身为一线新闻工作者，我们行走城市各处，深入各行各业，真切见证每一位奋斗者坚守岗位，默默付出。他们用平凡的坚守保障城市有序运转，以不懈奋斗书写社会发展的崭新篇章。平凡岗位上的辛勤耕耘，便是世间最美的风景。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2: 嗨，想给健康加点码的朋友注意了，辽盛牡丹职业油可别错过。这可不是普通的油，它是用优质牡丹籽榨出来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 92.42%， 里面的阿尔法亚麻酸、油酸和亚油酸比例特别均衡，差不多就是人体需要的 1.5:1:1 的黄金比例。尤其是阿尔法亚麻酸，这可是我们人体自己不能合成的好东西，必须从食物中获取。它进入体内后会转化成 DHA 和 EPA， 对大脑和眼睛都特别好，喝起来口感也很好，清爽不油腻，还有淡淡的植物香味。平时可以直接喝，也可以拌在酸奶沙拉里，或者早餐时加点，营养轻松补充，全家都能受益。辽盛牡丹毛胡同店、辽盛牡丹谭府店、辽盛牡丹自来水店、辽盛牡丹机场店、辽盛牡丹产业园店五大连锁门店有售。辽盛牡丹，让世界爱上菏泽牡丹。
0: 掌握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助能力。948应急广播科普时间。
3: 工厂在生产过程中该如何做好火灾防范工作呢？
2: 工厂车间常见的火灾隐患有：生产过程中违反操作规程、违章使用明火、缺少防火措施、线路老化或超负荷、乱接乱拉电线、电线电器设备发生短路、火灾打火机等意外点燃、消防器材过期或不可用、消防疏散通道不畅通。
3: 所以工厂企业要及时排查消防安全隐患，保障生产安全。
2: 日常进行消防安全体检，排查火灾隐患，及时清理可燃杂物，按照标准分类存放易燃物品，定期开展宣传教育活动，让员工掌握灭火疏散和逃生自救基本技能。节假日加强防火巡查，遇有火情及时拨打119。劳动密集型企业合理安排生产，对明火作业及易产生电火花部位加强巡护。化工企业严格按规程开工，强化仓储安全管理。建筑施工工地加强临时消防给水系统建设，强化工人宿舍区用火用电管理，及时维护和保养消防设施和器材，严禁损坏、挪用、遮挡。
1: 菏泽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提高防范意识，预防为主，科学应对。
0: 新鲜资讯，实时速递，
4: 权威解答，精准到位，
0: 潮流音乐随心畅听，
4: 贴心路况，一路护航，
0: 新城启幕，步履不停。
4: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这里是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
2: 菏泽 Traffic Radio，
1: 关爱出行，关爱每一天，每一天。
0: 你知道吗？有一种神奇的记忆，能让白布在蓝靛水中开出千年传承的纹样，这就是。

0: 国家级非遗扎染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行走的非遗课堂第三站来了，
1: 我们将携手亲子家庭走进尧舜牡丹盛世芳华馆，一起体验扎染的奇妙技艺。
0: 5月23日周六上午，特邀扎染老师亲授扎染技法，您和孩子将以纯白 T 恤为画布，亲手捆扎浸染，制作一件可穿走的艺术品。
1: 活动仅限30组亲子家庭，完成作品还可获得非遗实践证书及精美伴手礼。
0: 关注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感受传统工艺魅力，共度温馨亲子时光。
1: 关注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
2: 买上汽大众就到菏泽交通集团，一路领先，由菏泽交通集团乘用车公司冠名播出。
3: 上汽大众 ID.1RA9X 正式上市，大众品牌首款增程大六座旗舰 SUV， 超5.2米车长，超3米轴距，超级空间体验，搭载高效增程系统，纯电续航400公里，告别里程焦虑，配备智能座舱与高节智驾，畅享智能出行。现车到店恭迎品鉴，详询菏泽众望上汽大众旗舰店0530-5366-488，地址菏泽火车站往北1公里桂林路1818号。
4: 临职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本节目由东盛顶甲一号独家冠名播出。
0: 马上买顶甲，今年尖子生顶甲一号知识圈层改善住区，115至161平新一代人文民宅，8号楼轻动在即，12号楼超然加推，地址中华路区十角21中本部对过，销售热线716-7777。
5: 你好，我是林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在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在这个 AI 盛行的时代，我们总被速成绑架，想快速赚钱，快速看到结果，可越急越容易出错，越慌越容易走偏。我认识一位做烘焙的姐姐，最开始在小区里默默接单，每天坚持用好原料，慢工细作，用心打磨每一款蛋糕。她不急于扩大规模，盲目接单，始终把口感和品质放在第一位，用耐心和诚意对待每一位客户，口碑在邻里间一点点积累起来。前2年低调深耕，然后一直都有老客户主动推荐，订单源源不断，如今开了自己的工作室，靠品质和用心稳稳立足。荷花定律就是这样，前29天默默生长无人在意，才开满一半池塘，直到最后一天，一夜开满了池塘。人生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所有经验都是日复一日的沉淀。真正成熟的人都懂得慢就是快，慢不是拖延，稳不是躺平，而是不急于求成，不慌不忙，在无人问津时默默蓄力，一步一个脚印，看似缓慢，实则最扎实。一点一滴积累，看似平凡，终会迎来厚积薄发。
4: 临职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
6: 摇下车窗，春风入怀，
7: 路况资讯惊喜满载，
6: 春声绽放，让每次出发都充满活力。
7: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一起活力出发。

0: 新的一天，新的好心情，欢迎各位在周四早上的7:04锁定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早安菏泽。各位好，我是浩明。在今天的节目正式开始前，我们首先来关注到天气信息。今明两天受冷空气影响，气温急降。权威发布油价调整最新消息。教育资讯，省教育厅到曹县调研中小学校食堂智慧管理系统建设工作。权威发布网传的5月1号起高速不再使用 ETC 是不实传言。家长朋友们请注意，培养孩子的秩序感从允许家里乱一点开始。
1: 唤醒曹州晨光，
2: 深入牡丹花城，
1: 权威路况实时报，
2: 本地资讯早知晓，
1: 咱菏泽陪你奔赴活力早高峰。
0: 早上好，各位，这时段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早安菏泽。各位好，我是浩明。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最近的天气变化。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今天的最高温度呢是23度，最低温度11度，多云转晴，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转西南风2到3级。今明两天气温急降，天气干爽，今天的北风呢是比较大的，阵风7级，到了明天气温触底，早上体感会比较凉，提醒各位近期出门注意增添衣物。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油价调整最新消息。根据每日经济新闻的消息，5月8号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会迎来调整，本次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已经完成 80%， 目前油价已经处于大幅上调状态，上调基本已成定局。汽柴油预计上调幅度将扩大至每吨340元、每吨330元，折算后92号汽油每升上涨0.27元，95号汽油每升上涨0.29元，0号柴油每升上涨0.28元，较前一个统计日涨幅小幅扩大约每吨20元。另外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省教育厅到曹县调研中小学校食堂智慧管理系统的建设工作。近日，山东省教育厅教育发展服务中心调研组到曹县调研中小学校食堂智慧管理系统建设和物联网设备的配备工作。调研组走进了校园餐食材集配中心，实地参观食材仓储区、检测室、冷链配送区及智慧监管指挥中心，听取集配中心运营管理、食材溯源检测、冷链物流配送、智慧平台搭建等工作情况的汇报。调研组对曹县校园餐食材集中智慧化管理模式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调研组强调，要以校园餐食材集中智慧化管理模式，从源头破解校园食材的监管难题，强化科技赋能，注重长效建设，健全监管机制，深化部门联动，加强人员培训，确保高效运行。要坚持以人为本，聚焦师生的饮食需求，在提升监管效能的同时，要不断地优化餐食质量与服务水平，切实把校园食品安全这项民生工程办实办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喜报传来，尧舜牡丹代表菏泽作为全市的唯一企业成功晋级第二届好品山东电商直播大赛的决赛，今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决赛直播准时开启，锁定尧舜牡丹抖音直播间，一起为家乡好物加油助力。同时在直播现场呢，优惠价格低到心动，牡丹柔顺洗发水、滋养护发素、植萃沐浴露原价39元，通通16.9元，抑菌洗手液原价19.9元，仅6元就可包邮到家，丝绒哑光唇釉原价49元，届时12元，零透粉底液原价69元，届时16元。另外还有牡丹玻尿酸蚕丝面膜，原价每盒36元，届时仅需每盒10元。洗护套盒原价190元，活动价140元， 护肤三件套原价693元，活动价199元，新款时光磨合原价298元，活动价200元，牡丹鲜花饼原价88元每盒，活动价格68元。国花匠心造，好品汇万家。今天上午的10点，姚氏牡丹抖音直播间，咱一起抢优惠，支持家乡品牌，不见不散。

0: 买上汽大众就到菏泽交通集团，一路领先，由菏泽交通集团乘用车公司冠名播出。
1: 上汽大众 ID.era 9X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价29.98万起，上市真享十重超级礼，六座宽敞空间搭配省心增程动力，智能随行，舒适相伴，兼顾家庭与日常出行，以大众品质温柔守护全家每一次出发。买上汽大众就到黄河路上汽大众菏泽众通 4S 店，销售热线630-6162-888。
2: 师傅，车子刹不稳，您帮看看什么问题啊？
3: 刹车片有点裂，不好调，换新的吧。
2: 啊，不好调，还得换新的？嗨，你别蒙人了。
3: 喂，开慢点，有危险。
4: 大事不算，小钱打转，因小失大，事故就是这么简单。
5: 一村一史，一镇一志，菏泽记忆，菏泽历史文化村镇，带您在声音的画卷里追溯千年文脉，守护一方乡愁。
6: 菏泽记忆，菏泽历史文化村镇，今天我们走进鲁西新区赵楼村。赵楼村隶属于万福街道，赵楼村位于菏泽城西北 7.5 千米，万福街道办事处东北 1.5 千米，豫东高速南临约200米，南临王庄村，西临蒋楼村，北临张庄村，东临柴庄村。该村由姓氏命名，明永乐年间，赵氏由山西洪洞县千子建村取名赵楼。赵楼村诞生过许多个现代名人，其中包括赵登禹、赵全胜、赵叔文、赵学礼、赵广玉等，而以赵登禹将军最为著名。赵登禹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100位模范人物之一。1898年5月生于菏泽鲁西新区万福街道登禹社区赵庄村，自幼在本村私塾读书，13岁在家乡武术家朱凤军门下学习武术，连续练功2年，打下了良好的武功基础。16岁参军，在冯玉祥部下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1926年参加北伐，1933年任国民革命军第29军第109旅旅长，率部坚守喜峰口，亲率大刀队夜袭日军，砍杀日军1000余人。喜峰口大捷，名震中外，后晋升第132师师长，受中将衔，在七七事变中打响了抗日的第一枪，参加指挥卢沟桥保卫战，亲自率部与日军血战，是抗日殉国的第一位师长。毛泽东赞誉赵登禹等将领，给了全中国人民以崇高伟大的模范。国民政府颁发褒奖令，追授赵登禹为陆军上将。赵登禹牺牲后，全国抗日军民同声哀悼。1946年11月25号，时任北平市长何思源签发了府密字第729号训令，将北平市区一条道路命名为赵登禹路，并沿用至今。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追认赵登禹为抗日烈士，毛泽东主席亲自签署了赵登禹烈士证书。2009年9月10号，在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赵登禹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感谢收听菏泽历史文化村镇展播，下期节目再见。
1: 公积金在线，菏泽市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的贷款利率是多少？
7: 贷款期限1至5年，含五年。首套房利率2.35%，二套房利率2.775%，贷款期限5年以上，首套房利率2.85%，二套房利率3.325%。
1: 花香，
8: 虫鸣，
1: 嫩芽，
8: 风筝，
1: 向我们诉说着春天悄然登场。
8: 花开的季节 FM 94.8，陪伴您出行的每一天。
1: 聚焦本地新鲜资讯，
8: 伴您清晨顺畅出行。
1: 这里是 FM 94.8，
8: 早安菏泽，
1: 唤醒城市之声。

欢迎回来各位，这时段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早安菏泽，各位好，我是浩明。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网传的5月1号起高速不再使用 ETC 是不实传言。近日5月1号起高速不再使用 ETC 凭车牌可免卡上高速的新规传言引发了网友的热议，记者从多方核实，相关部门并没有出台所谓的新规。业内专家表示，这些传言是对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技术片面不准确的解读，涉嫌夸大宣传。今年的2月28号，交通运输部审议通过《高速公路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实施方案 2026-2028年》，以试点先行、稳步推广为原则，在未来的三年内积极稳妥开展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的落地应用，着实提升高速公路的通行效率。从时间上来看，并非传言中所谓的5月1号起全国统一上线。根据介绍，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与目前的两种收费方式不同，其主要是依托手机这一载体提供服务，通过车牌识别技术记录车辆信息，全程免领 CPC 卡、免还卡。在该模式下，当车辆驶入收费站的入口车道时，系统会自动识别车牌并记录入口的信息。目前交通运输部正在部分省份积极稳妥开展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先行试点，不少省份在开展 ETC 优化升级的基础上，因地制宜推动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等收费新模式的试点，其中江苏茉莉畅行、重庆高速马上行等地方平台已先行开展本地区9座及以下小客车的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试点，为车主提供初步的无卡便捷通行。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家长朋友们请注意，培养孩子的秩序感从允许家里乱一点开始。很多人可能都有类似的体验，孩子小时候总爱翻抽屉扔东西，一刻也闲不住，为了家里能维持整洁，有的人选择限制孩子的行为，却无形中压制了他们的探索欲，也有人选择默默地跟在后面收拾，到头来自己疲惫不堪。其实心理专家早就指出，类似的问题呢，其实有更好的解决方式。有一种办法既能保护孩子的好奇心，又不让自己太累，那就是允许家里适当的乱一点，让孩子在成长中慢慢的学会整理。另外呢，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到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行走的非遗课堂第三站来了，我们将携手亲子家庭走进尧舜牡丹盛世芳华馆，一起体验扎染的奇妙技艺。5月23号的上午，特邀扎染老师亲手扎染技法，您和孩子将以纯白 T 恤为画布，亲手捆扎浸染制作一件可以穿走的艺术品。活动仅限30组亲子家庭，完成作品还可以获得非遗实践证书和精美的伴手礼。现在您就可以关注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参与。非常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早安菏泽，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我们明天再见。

0: 合德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
1: 7:30，
0: 关爱出行每一天 FM 94.8合德交通广播，
2: 合德 Traffic Radio。
3: 喜报传来，摇扇牡丹代表菏泽作为全市唯一企业成功晋级第二届好品山东电商直播大赛决赛，5月7号上午10点到12点决赛直播准时开启，锁定摇扇牡丹抖音直播间。

0: 一起为家乡好物加油助力，优惠价格低到心动。牡丹柔顺洗发水、滋养护发素、植萃沐浴露原价39元，通通16.9元；抑菌洗手液原价19.9元，仅6元就可包邮到家。丝绒哑光唇釉原价49元，届时12元；零透粉底液原价69元，届时16元。牡丹玻尿酸蚕丝面膜原价每盒36元，届时仅需10元一盒。洗护套盒原价190元，活动价140元。护肤三件套原价693元，活动价199元。新款时光魔盒原价298元，活动价200元。牡丹鲜花饼原价88元一盒，活动价格68元。国花匠心造，好品惠万家。5月7日上午10点，尧舜牡丹抖音直播间，咱一起抢实惠，支持家乡品牌，不见不散。
1: 大家好，我是早安菏泽主持人浩明。5月致敬劳动者。当这座城市在黎明中苏醒，高楼在晨曦中生长，街道在清扫后焕然一新，那都是劳动者在晨光与夜幕间无声的耕耘。在这里向所有奋斗在平凡岗位上的劳动者致敬，
2: 加油加油！
1: 愿您每一份付出都被看见，每一次努力都有回响。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掌握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助能力。948应急广播科普时间。
3: 电击焊作为高危特种作业，一个火星的疏忽就可能造成惨烈的事故。收好这份时必须的安全铁律：一、必须严格动核审批。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及个体工商户开展电击焊临时动火作业前，必须按照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实施作业票管理。二、必须确保作业人员持证上岗，所有进行电击焊动火作业的操作人员必须取得行业主管部门颁发的特种作业操作证。行业领域对动火作业持证无要求的，需持应急管理部门颁发的融化焊接与热切割操作证。三、必须确保设备器材完好，动火作业前必须检查确保电击焊等设备设施完好，现场按照要求配备消防器材。四、必须严格清理周边可燃物，动火作业前必须清理周围含作业点下方易燃可燃物品，或将可燃物移至安全地点，排除消防隐患。五、必须采取可靠的安全阻隔措施，可燃材料做保温层、冷却层、隔热设备的部位或是火星能飞溅的地方，动火前必须采取阻隔等切实可靠的安全措施。六、必须严格管控易燃易爆物质，储存过可燃气体、易燃液体等易燃易爆有毒物质的容器、管道，可能形成易燃易爆气体聚集的有限空间等，动火前必须识别风险，排除危险性。有压力或是密闭的容器、管道必须按规定采取安全措施后方可动火作业。七、必须落实特定场所动火作业规定，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开展动火作业。地下矿山在井口和井筒内动火作业时，必须撤出井下所有作业人员。在主要进风井岗动火作业时，必须撤出回风侧的所有人员。八、必须加强现场安全管理，动火作业时必须安排专门人员对现场全过程安全管理，确保遵守安全操作规程和落实安全措施。九、必须在作业结束后清理检查现场，动火作业结束后应立即消除火种，彻底清理检查现场是否残留火种，作业人员和现场管理人员确认安全后方可离开。十、必须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动火作业必须制作现场公示牌，标注动火地点、作业时间、作业人员，张贴特种作业操作证复印件，现场管理人员等自觉接受群众监督。
0: 菏泽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提高防范意识，预防为主，科学应对。
4: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领先。

0: 你知道吗？有一种神奇的技艺能让白布在蓝靛水中开出千年传承的纹样，这就是国家级非遗扎染。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行走的非遗课堂第三站来啦！
1: 我们将携手亲子家庭走进尧舜牡丹盛世芳华馆，一起体验扎染的奇妙技艺。
0: 5月23日周六上午，特邀扎染老师亲授扎染技法，您和孩子将以纯白 T 恤为画布，亲手捆扎浸染，制作一件可穿走的艺术品。
1: 活动仅限30组亲子家庭，完成作品还可获得非遗实践证书及精美伴手礼。
0: 关注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感受传统工艺魅力，共度温馨亲子时光。
1: 关注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
2: 中国农业银行传世之宝金条，99.99%纯金打造，品质精湛，价格优惠，回购便捷，投资收藏两相宜，是您财富规划的明智之选。农行贵金属，伴您财富成长。
0: 诚信集团定制家具打造核心技术，大国品质典范，配套全屋装修，省钱省心放心。广州路诚信家具广场，广福街诚信家具大厦，电话558-88885558-111，折扣价格开走全新爱车。通胜金牡丹车世界与帅车集团强强联手，帅车直新业务震撼上线，国企背书，专业服务，品牌直供，质检无忧，百余款折扣新车任您选择，0530-2252-666。
3: 我和你一样穿梭于菏泽的大街小巷，享受清晨的阳光，感受城市的朝气。
4: 早安
5: 早安，
4: 我和你一样奔走在上班的路上，开启一天的繁忙，追逐心中的梦想。
3: 我们是城市发展的推动者，
4: 我们是奔向未来的同行者。
3: 一路同行，交通集团乘用车公司一路领先，现在出发。
2: 买上汽大众就到菏泽交通集团，一路领先，由菏泽交通集团乘用车公司冠名播出。
6: 上汽大众 ID.1RA9X 正式上市，大众品牌首款增程大6座旗舰 SUV， 超5.2米车长，超3米轴距，超级空间体验，搭载高效增程系统，纯电续航400公里，告别里程焦虑，配备智能座舱与高洁智驾，畅享智能出行。现车到店恭迎品鉴，详询菏泽众望上汽大众旗舰店0530-5366-488，地址菏泽火车站往北1公里桂林路1818号。
7: 今天星期四，疯狂星期四，在为我午时，我去买鸡翅。星期四的下午，我狂狂选鸡翅，这就是我疯狂的一天。
8: 元宝元宝，帮我们分析一下正在收听关注我们节目的好朋友，这几个亿的听友，有一个愿意自愿赠给我们俩50块钱的吗？
9: 如果有的话，请直接添加他的好友。一位听友如何就突然间会很加分呢？
8: 嗯，
9: 就是在周四这一天突然间为我50。
8: 路上的各位好朋友，几个亿的听友，想为自己加分吗？周四的早高峰上班路上，欢迎您继续来锁定关注一路领先。本节目要特别感谢菏泽交通集团乘用车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元。
9: 各位好，我是龚浩。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则路面通行情况啊。这是云飞旭提醒大家，黄河牡丹路黄口红绿灯下方北向南方向的最左侧直行车道有2辆车发生了追尾的事故，目前影响到了北向南方向的一个正常通行。
8: 嗯，牡丹黄口红绿灯下边北向南方向左侧直行车道2辆车发生追尾事故了，北向南方向通行的好朋友减速慢行，注意一下避让。脚踏实地说，今天车辆明显多很多，而且呢部分的车辆怎么看到绿灯还不走，还在那慢慢悠悠的走呢？
9: 哎呦，
8: 城市的慢节奏不能应该在我们的早高峰当中来体现、啊、
9: 是听雨说这个快速路上啊，有俩这个电动三轮在这个长江路快速路上行驶、嗯、走得还特别慢，影响到了后续的车辆的这个通行，而且这个情况也不安全啊，我们也反映给这个属地交警。
8: 更多交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端口直接来回复路况信息文字内容就可以了。今天是我们开班的第二天了，各位有没有发现受五一假期的一个影响啊，连续两周我们都是上四休三的。
9: 上四这周不是啊？
8: 是啊，你看上周我们是周一周四上班、啊、周五周六和周日的时候是不是休息的
9: 啊？是。
8: 你再看看本周的日历，本周周三到周六是上班、
9: 哦

0: 周一周二和周日的时候都是休息呢。
1: 哎呦，我光寻思着这周六得上班，就这周天休息，这周才休一天了呢。
0: 换个节奏换个思维来考虑一下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这刚刚进入五月份，连续两周上班就有四天。所以大家感觉本周本月份的这个节奏怎么样呢？
1: 本月这样来算下来的话，五月份有12个休息日。是吧，不知道各位这12个您觉得够吗？
0: 你看看人家老板，你才上不到20天的班、人家给你发30天的工资，
1: 而且还给你提供工作，老板图啥呀？你说。

0: 路领先，稍后关注。
1: 稍后节目当中，我们共同来刷新一下新闻热点。首先是头条关注，菏泽唯一姚氏牡丹杀进第二届好品山东电商直播大赛决赛，今天上午10点，喊您一起为我们的家乡好物撑腰，6块钱抢洗手液，10块钱就可以抢面膜了。
2: 稍后活动方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非常火爆的非遗课堂第三季啊，它来了。本次活动呢是仅限30组报名，报名的朋友们呢将会来获得一份时间证书以及一份超值的礼包。菏泽交通广播也邀请各位家长带上孩子来解锁国家级非遗扎染。
1: 是的，想要报名的各位路上的好朋友，甭管是我们的大朋友还是小朋友，可以添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端口啊，直接来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了。
2: 稍后出行方面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的这个天气啊，相当于昨天来说是骤降了有10度。菏泽的天气呢也开启了过山车的模式，但是接下来下周的温度将会直冲35摄氏度的高温。
1: 出行关注，机管高速菏泽道曹县路段封闭施工，部分路段将会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
2: 出行方面再来关注一下徐闽高速跨德上高速桥梁施工，5月7号起即0321单线段将会实施交通区划。
1: 热点关注，携带纪念品，像越王勾践等一些文创的纪念品，过安检前务必要核对一下尺寸。
2: 稍后教育方面再来关注一下，近日啊，有自媒体频传说山东专升本补录的信息，很多家长看到之后啊是非常心动，但是呢有记者多方求证，这个补录是不可能的。
1: 还有一条路上的热点信息，聚焦开门杀、好意同城等等，最高法发布司法解释。稍后更多节目内容，欢迎您继续锁定关注
2: 一路领先。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聚焦一下交通路面的通行情况。 Mrs. 王这时间提醒各位的是，牡丹路和五屯路路口有两辆车发生追尾事故了啊！牡丹五屯路路口有追尾事故发生。
1: 嗯，刚才也有一位朋友提醒到了这个位置啊，是北向南方向的事故啊，各位在这个位置行驶的时候请要注意避让一下事故车辆。
0: 接下来我们要聚焦一下交通路上的天气出行信息变化。今天早晨5:56河的市气象台分别将牡丹区和鲁西新区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降级为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也提醒各位今天白天牡丹区和鲁西新区所辖全部镇街偏北风4到5级，阵风可达6到7级左右。
1: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今明两天详细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1度，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转南风2到3级。明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6度，西南风3到4级。
0: 这时间我们还要来聚焦一下，从9号开始到13号我市天气就恢复晴朗变化了，到时候呢我市盛行偏南风，阵风可达5到6级左右，而且连续5天气温将会继续回升，天气是比较干燥的。其中需要提醒各位，到11号的时候，也就是下周一的时间，最高气温将会直冲35度的以上高温天气了。
1: 哎，是，您看啊，这个今天出门的时候呢风力有点大，风稍微感觉有点凉，但是这个凉它也凉不到哪儿去，因为紧接着我们的温度马上就要急速的攀升起来了。
2: 诚信集团定制家具打造核心技术，大国品质典范，配套全屋装修，省钱省心放心。广州路诚信家具广场，广福街诚信家具大厦，电话55888885558111。
3: 当红实力派，放心好楼盘，下班快乐由京九新港沁园冠名播出。
4: 我家孩子要结婚，正愁买婚房呢。
5: 去京九新港沁园看看，实景现房不用等，很适合小两口。
4: 地段和学校怎么样？
5: 离人民路出行方便，学校在家门口，双阳台采光也好。
4: 那我得抓紧去。
5: 快打77999999779999，好户型分秒递减。
6: 嗨，想给健康加点码的朋友注意了，尧舜牡丹植野油可别错过，这可不是普通的油，它是用优质牡丹籽榨出来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 92.42%， 里面的阿尔法亚麻酸、油酸和亚油酸比例特别均衡，差不多就是人体需要的 1.5:1:1 的黄金比例。尤其是阿尔法亚麻酸，这可是我们人体自己不能合成的好东西，必须从食物中获取，它进入体内后会转化成 DHA 和 EPA， 对大脑和眼睛都特别好，喝起来口感也很好，清爽不油腻，还有淡淡的植物香味。平时可以直接喝，也可以拌在酸奶沙拉里，或者早餐时加点，营养轻松补充，全家都能受益。尧舜牡丹毛胡同店、尧舜牡丹谭府店、尧舜牡丹自来水店、尧舜牡丹机场店、尧舜牡丹产业园店5大连锁门店有售。尧舜牡丹，让世界爱上菏泽牡丹。

0: 乐呵呵。
1: 买上汽大众就到菏泽交通集团，一路领先，由菏泽交通集团乘用车公司冠名播出。
2: 上汽大众 ID ERA 9X 正式上市，大众品牌首款增程大六座旗舰 SUV， 超 5.2 米车长，超3米轴距，超级空间体验，搭载高效增程系统，纯电续航400公里，告别里程焦虑，配备智能座舱与高级智驾，畅享智能出行，现车到店恭迎品鉴。详询菏泽众望上汽大众旗舰店0530-5366-488，地址菏泽火车站往北一公里桂林路1818号。
3: 在高峰上班路上，首先我们来聚焦一下交通路面的出行情况。刚才有听友提醒各位，牡丹路的环口红绿灯下方，也就是牡丹五头路口北向南方向最左侧直行车道，有两辆车发生追尾事故了。小笑脸刚刚补充了一下说，目前压力已经给到了长江路了。
4: 要是这个位置压车能给到长江路，这说明事故这有点太离谱了啊。我们通过百度大数据来看了一下，目前这个事故呢，事故影响的压力地点呢，应该是给到了北侧的这个农商行这个位置啊，还没有到升建的门口，还有一段距离，应该不算是很大啊。包括百度大数据显示呢，目前这个位置呢，拥堵呢是182米，缓行116米，也就是2到3个信号灯，差不多也是可以来进行通过的。
3: 是的，有没有此刻在这个路制的在这个位置的好朋友，也可以来给我们反馈一下最新的一条信息内容啊。我们要继续来聚焦一下，还有道路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呢，我们要通过百度数据，这个时间这个位置又继续来刷新了一下。百度数据当中显示，牡丹南路上北向南方向拥堵距离给到了400米左右，要比刚才有所增加。那么提醒大家一定要保证好一定的安全车距了。
4: 是，这一时刻啊，各位在路上行驶的过程之中呢，身边还有一些及时的路面通行情况啊，也都可以和我们继续来保持互动。牡丹五头这个位置呢是有事故发生，各位可以根据您的这个目的地啊，及时的也来调整一下出行路线。
3: 是的，除了这个位置目前在百度数据当中显示拥堵，其他路段呢目前百度数据当中都是显示缓慢通行的。还有方在视频号蹲口问道说，长江路快速路目前的通行情况怎么样？上下到今天还没上班吗？
4: 哟，今儿都八号了是吧？还不上班呢？
3: 有没有在长江路快速路上通过的好朋友，也可以来给我们反馈一下前方最新的通行情况了。这个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关注我们的节目，948交通广播备受好评的行走的非遗课堂第三站即将启程了。那这一次呢，我们邀请您和孩子共同来走进尧舜牡丹产业园的芳华馆，亲身来体验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扎染的魅力。
4: 没错啊，这个活动，咱们这一次的活动啊，不是说让孩子往那儿一坐就去听去了啊，而是一次让孩子亲身体

0: 验在布上造梦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在互动现场，我们首先可以来听啊，听扎染老师面对面的讲述这种古老的扎染智慧和纹样的一些故事。
1: 是的，
0: 还可以来玩，亲子来进行搭档，我们就拿一块纯白色的 T 恤当做一个画布，来制作一件可以来穿走的艺术品。
1: 没错，现场的所有的小朋友就可以看着自己的画作在靛蓝的染缸当中浸染氧化，最终变成一个独一无二的蓝白色的一个杰作。关键是像我们刚刚说的，您制作完这个可以行走的非遗扎染艺术品之后呢，您可以把这个 T 恤衫直接带回家，并且所有的小朋友都可以收获官方非遗实践证书，所有的亲子家庭都可以收获到超值品牌成长礼品。
0: 哎，
1: 这时间您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端口直接来回复报名两个字在线来索取名额。昨天早高峰的时候我们节目宣传过了之后啊，大概这个报名人数已经接近一半了，昨天的一天的报名我们还没有统计，所以现在的报名人数我估计应该还剩个位数啊，
0: 应该有的人不多了啊，
1: 抓紧您的手速了。各位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端口来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了。
0: 是，咱们这个时间各位也这个别搞错了啊，咱们这次活动时间啊是在5月23号这一天，这天呢 是周六啊。昨天我们节目当中可能说的时候，有朋友光记得周六这一天了。是23号的周六啊，不是这个周六。
1: 5月23号周六上午的9点到11点20分，举办地点呢就是在姚顺牡丹产业园的芳华馆。关于这个孩子年龄的问题，我看昨天有听友咨询的特别多。其实我们还是鼓励5到15岁的，因为扎染的非遗技术呢，它不像我们前两天进行的合香这个 DIY， 它是属于是掌握一定的技能的。所以呢，我们还是对年龄是有一定的要求的。昨天有3到4岁的宝贝的家长来咨询我们说，哎，主要是我玩，孩子就在旁边看看。那这个决定权其实在于我们家长。其实我们还是鼓励孩子能够在5岁以上认知能力达到一定的要求的。
0: 哎，是。
1: 仅限30组啊，现在剩的应该是还有个位数的家庭的人数。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端口来回复报名两字来索取报名的链接咯。
0: 这时刻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通行情况和自己对话。说到了目前长江路快速路由西向东方向过了人民路下交口这个位置啊，已经开始出现了轻车压车的情况了。
1: 长江路快速路由西往东过了人民路下条口，目前开始有压力了啊！提醒大家格外关注在以上路况地点，保持好一定的安全车距就可以了。这时间欢迎您继续来锁定关注一路领先，我们要继续来搜索关注一下热点信息内容了。
0: 最近啊，这个是在天津有一家动物园，他们动物园里边呢开始播一个大喇叭，干嘛的呢？是来劝阻游客啊不要去投喂动物的一个广播语。
1: 这广播语什么样了呢？这前两天呢在我们的五一期间真的是刷爆屏了。
0: 哎，这里边人一个大喇叭就是一直在那儿放着说
1: 啊
0: 动物进园就是上岸了啊，是园子那儿的在扁之光，你不舍吃的水果它一筐筐的吃，你不舍吃的三文鱼它一条条的炫，有那闲钱对自个好点吧。
1: 哎，这特别诙谐的天津方言，就是这些内容啊，什么一上岸都是在编的职工，三文鱼都是一筐筐炫，直戳网友的心窝，不少网友就直呼杀人诛心的。
0: 哎，可不
1: 有一些网友就调侃说，就听完广播的游客就把水里的水果换成苦瓜。我觉得让动物吃点苦是有必要的。
0: 哎呦，其实从那个大喇叭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哎呀，那仨瓜俩枣你喂他，你自个留着花吧啊。
1: 告诉大家，他们是动物，和咱们不一样。咱们人不是牛马。前两天我还刷了一个这个视频，内容大概是大连的一个森林的动物园，这个猴子的午餐，里边有肉有菜有冻有蛋，还有水果，十分的丰富。
0: 是，
1: 而且都是一盘一盘割，什么这个喂给什么尾猴的，喂给这个长尾猴的，
0: 就是不同的动物它有不同的吃的
1: 分类。
0: 哎，
1: 你当时这一筐筐往那个保鲜箱里一放，我还以为是自选的麻辣烫呢。
0: 哎呦喂，你要不然你把我也关进去嘛，我也想当动物。
1: 不想当牛马了呀。想问一下路上的各位好朋友啊，这个你们吃过饱腹感最强的早餐是什么呢？
0: 饱腹感最强的
1: 能不能给我们来推荐一下？你看我们每天都是早晨6点多钟就开始进食早餐，这一直撑到中午12点，这不得6个小时，撑过五六小时那种不饿的那种饱腹感特别强的早餐是什么呢？
0: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你早上也不用寻思说吃什么包子呀、油条
1: 啊，
0: 你
1: 吃什么？
0: 你每天早上你就吃一下亏，
1: 嚯！
0: 哎，你心里面就堵得慌，你就越想你就越吃不下去饭。
1: 这饱腹感
0: 不仅饱腹感，而且还能瘦呢。
2: 当黄闪变为红绿，
3: 当发动机开始转动，
2: 一天的幸福生活就此开始。
3: 这个时候怎能少得了我们的陪伴？
2: 一路领先，
3: 一路领先，
2: 伴你快。

0: 上班路，
1: 上班路。
2: 早高峰上班路上，欢迎您继续来锁定关注一路领先。这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包括我们的视频号端口啊，有朋友来咨询我们的相关的报名的事宜，一定请大家记得时间了，是5月23号。嗯。

0: 咱们这一次活动呢，名额是有限的，仅限30组，估计现在还有个位数的一个名额，各位您可以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账号菏泽交通广播，直接发送报名两个字啊，来获取报名的详细方式。
1: 来关注一下木易提醒关注路况信息，长江牡丹路口由西往东右转车道有一辆运输垃圾的车辆出现故障了啊，长江牡丹路口由西往东右转弯车道，提醒大家减速慢行，注意一下避让。
0: 长江牡丹路口这个位置啊，提前来您面道，来再来关注一下木易，目前也走到了牡丹五屯了。他说，牡丹路和五屯路这个位置，通过也就是两个信号灯啊。这样来说的话，属于正常的情况，还是非常畅通啊。各位可以来放心走。
1: 长江路快速路上的通过情况，马回复了一下。长江路快速路目前由西往东，人民路以东的位置，他说车辆是不少的。今天是我们开班的，算是第二天了。但是呢，因为孩子们要在今天来集中来进行返校，所以出城方向压力可能也会比较大一点。
0: 这个车辆相对来说会比平时更为集中一些啊。来吧，继续关注一下方给我们带来的最新的长江路通行。长江路快速路啊，由西向东，解放镇人民一路畅通。
1: 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继续来聚焦一下路面上的高速施工的一些情况，提醒大家来格外来关注一下。目前呢，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吉广高速菏泽去往东明菏泽到曹县路段的封闭施工情况。那专项养护时间呢，是从今天早晨6点开始，施工截止时间是在7月12号的24点。施工范围覆盖到了吉广高速菏泽到曹县路段双向的部分路段。
0: 是，除了这个位置之外呢，还有就是徐闵高速。徐闵高速呢，跨德上高速的桥梁施工也是在7号的时候来进行开始了啊，将会一直持续到本月底5月31号。同时呢，这个位置来进行施工的时候是组织的一个进行区划，届时呢也会采取来封闭超车道啊进行街道通行、单幅通行，包括来限速通行等等一些交通管制措施。
1: 此刻是我们上班路上的7点58分，如果在您身边有一些道路通行情况，路上的好朋友记得来和我们直播间保持互动分享，您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菏泽交通广播，发送路况信息文字内容，导航大家早高峰的通行路啦。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这里是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菏泽 Traffic Radio， 关爱出行，关爱每一天，每一天。
0: 你知道吗？有一种神奇的技艺能让白布在蓝靛水中开出千年传承的纹样，这就是国家级非遗扎染。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行走的非遗课堂第三站来了。
2: 我们将携手亲子家庭走进尧舜牡丹盛世芳华馆，一起体验扎染的奇妙技艺。
0: 5月23日周六上午，特邀扎染老师亲授扎染技法，您和孩子将以纯白 T 恤为画布，亲手捆扎浸染，制作一件可穿走的艺术品。
2: 活动仅限30组亲子家庭完。